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阳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仲阳，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如约既往的锁定中波12690赫调频95.5兆赫。
0: 哎，是的，
1: 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时间过得好快哈，一眨巴眼儿周四了。
1: 一眨巴眼儿，那可不周四了吗？周四，明天就是周五，周末了。
0: 嗯
1: 啊，
0: 你过的，我觉得周四已经挺快了，你就不要再往后过了。
1: 要说吧，就是说，那句话说的真是对呀。
0: 啊。
1: 人生如白驹过隙，就是你一回头看的时候，已经是过眼云烟。
0: 哎，你这个白驹过隙这个词儿，
1: 哎，
0: 就是我曾经对我印象特别深刻。
1: 怎么了？
0: 因为我就是在小学的时候，
1: 某次演讲，
0: 在小学的时候背了一篇作文，
1: 嗯，
0: 背了篇作文的那个，因为那阵儿作文
1: 那里面就有白驹过隙，
0: 对对对，就是形容时间快嘛，就白驹过隙，
1: 嗯，
0: 就是小学的时候背这课文，这作文之后，一写作文就写白驹过隙，后来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甘露，你这个会一个词儿，咱不能别总用，
1: 老师不懂你。
0: 但是我确实是想形容一下时间过得快，
1: 就是，
0: 再一个就是我可能就会那一个词儿。
1: 这个年少的时候那未赋新词强说愁，总用了白驹过隙，是吧，
0: 嗯，
1: 长大之后白驹过隙忘了，记住的是白马王子。
0: 你记得啊，
1: 这个就是不，这个很正常，这个不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吗？
0: 对，
1: 对，
0: 其实那天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就是男生嘛，就是骗局一下啊，就是比较花心。我说谁说的？我说女人也挺花心的呀。你比如说，你看那个赛场上踢球，咱就不说别的，世界杯赛场上踢球的有多少个你喜欢的球员？是吧，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一定要有一种看待美的眼光，
1: 对，
0: 发现美的眼睛。
1: 曾经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叫爱情转移，
0: 哦，
1: 对吧，也不是电影
0: 是
1: 吧，不，我说的是这个事儿，
0: 啊，
1: 这个人的情感也是一样，它是一种这个对应性的，既是对应性的，它同时也是发散性的，
0: 嗯
1: 啊，只不过它在面对人和事的时候，它所能够展现出来的内容和涵盖的范围是有所不同，
0: 嗯，
1: 对啊，你比方说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某一场比赛可能就你又被圈了一次粉，
0: 哎，是的，
1: 有可能的，
0: 有可能哪是某一场比赛，就那一瞬间进门的那一瞬间，
1: 对啊，
0: 嗯，就那一脚，
1: 对。所以说这个世界杯真的是每四年给大家一起共同造的一次梦，
0: 对，
1: 啊，这个在梦的赛场上，梦的剧场上，其实我们都是主角啊。赛场上的那些人啊，拼尽全力为了胜利，为了争取荣光，而我们挑灯夜战，呵呵，为的就是让自己心动的一时刻。
0: 你挑了吗？
1: 他挑了
0: 啊，
1: 这两天挑了，哎呀，挑的没精神头吗？
0: 你这家伙挑的哪一点呢？一点呢？你得告诉我。
1: 我是稀里糊涂，赶上哪场看哪场，啊，
0: 就是不睡，然后就是电视一直放着，你什么时候醒了什么时候看一会儿。
1: 差不多那种状态，就是总是。
0: 那能睡好，睡也睡不好，球也没看好，你这状态
1: 不
0: 行。
1: 你要是这个全力以赴就等待一场比赛哈，太消耗精力。
0: 你这样。
1: 就是不如马放南山，就是随遇而安。
0: 咋的？波黑和卡塔尔那场看了？
1: 能弄哪场算哪场啊？那场
0: 没看。
1: 那场好像没看，好像是没看。
0: 再来问你，瑞士和加拿大那场看了？

0: 也没看。
1: 那个看的吧，
0: 啊、
1: 好像是那个看的吧。
0: 好像是。
1: 好像是看的。
0: 啊，就是、这个。
1: 有点乱。
0: 波黑和那个卡塔尔那场是有一个乌龙球。
1: 嗯，其实提到波黑哈，我心里挺难受的，真的。
0: 嗯、
1: 想当年的波黑，他是好几个球队啊，就是你看这个南联盟解体之后，马其顿、波黑、塞尔维亚啊，这他还有克罗地亚，好几支球队原先在这个巴尔干半岛上，原先是一个国家嘛，后来变成了几支球队。这一个国家一支球队的一个走势，它也就是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一个脉络，真的是挺让人忧伤的。想当年南联盟那个时候，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可能已经他的生活水准哈，几乎是已经超过了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准，相当相当的富足。
0: 嗯。
1: 可是，嗯，在这个90年春天之后，整个政局的变化之后，国家四分五裂。这其实说这一点，就是看出一个最大的我们老百姓能够体会到的，只有国家团结、统一和稳定，
0: 嗯，
1: 老百姓才会有尊严和富足可谈。
0: 对，这个确实是。
1: 对。
0: 但是足球呢，只能代表一方面哈。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泱泱大国。
1: 嗯。对。
0: 但是国足上呢，可能
1: 是
0: 有一些失利哈。
1: 哎，人家有人说了，国足千万别赢。
0: 嗯。
1: 国足一赢了，未必是好事。
0: 嗯。
1: 尽管我们国足输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的发展却是一日千里。
0: 对，就是总是在发展中，就是永远都会有一个奇迹在幻想着。
1: 你总不能所有的好都让你占了吧？
0: 对，
1: 对啊，
0: 就是不能圆满。不说嘛，这
1: 盈亏则满嘛。
0: 家庭也是哈，不能圆满。那国家也是不能太圆满，总会有那么一个缺口，就是难足。
1: 但多少吧，有点酸葡萄心理哈。多少是有一点，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哈，这个咱们国势当然是一天比一天好，也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足能够站在世界之巅，这是打心里的愿望。
0: 当然，
1: 就是中国人就这点小爱好，
0: 对，就是
1: 我们就是无论干什么，那就是最后只能是做到极致。
0: 咱们就打那些人的脸，你看前两天就有一个视频发的，
1: 嗯、
0: 什么时候国足拿世界杯冠军了，我再死。下面就有人给他评论说，你想长生不老呀，就是以后这样的话咱们就打他脸，拿成绩打他们脸。
1: 而且就是中国足球将来肯定是真的错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在逐渐找到了我们足球发展的这种路径和节奏，
0: 嗯，
1: 有很多人站出来为了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拼尽了全力。包括我们说这个最近这个让我们关注点极高的这个国际小将董路，他的带队者董路，他们都是在持续做着努力。
0: 对，还有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支持人比亚迪，
1: 金主比亚迪，对
0: 对吧？所以说，但是说世界杯啊，世界杯 B 组大结局了。大结局了已经啊，瑞士携手加拿大出线，波黑待定，卡塔尔出局。
1: 这个以前这个波黑哈，他是世界足坛的一支超强的队伍啊，他应该是站在第一梯队的一支队伍之一啊，但是随着这个国势日衰啊，就是国家的这个政局的影响，也导致这支球队包括他的青训和梯队建设也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太老迈了啊。他能够出现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应该说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至于说成绩嘛，嗨，
0: 今年的世界杯赛场
1: 看运气吧，
0: 奇迹多多呀。
1: 对，
0: 比如说佛的脚。
1: 但是是这样的，每一次世界杯你没发现吗？
0: 都有奇迹，
1: 都有。
0: 嗯，
1: 还是世界杯，第一个让大家惊掉下巴的就是
0: 阿根廷的输。
1: 不是，还是世界杯，2002年。
0: 2002年的啊，
1: 还是世界杯的时候，卫冕冠军法国队。是被那个法国二队给挑落马下啊！
0: 2002年是咱们冲出亚洲那是什么？
1: 对，
0: 还是
1: 所以说这个每一届世界杯啊，不乏看点，肯定会有你永远猜不到的一个结果。
0: 对，我想找一下那个昨天1点钟没踢是吧？就踢3点的了，
1: 对，
0: 是吧？
1: 应该是这样。
0: 那就对了。
1: 嗯，
0: 暂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接下来现在 应该是7点钟有一场球，现在应该正在比赛当中。
1: 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哈，
0: 对，
1: 别耽误工作啊。
0: 嗯，
1: 可以瞄一下比赛的进程。
0: 好了，那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昨天，说到天气，其实天儿上午挺好。
1: 哎呀，别提了，我昨天不是
0: 又落汤鸡了。
1: 哎呦天，我倒没有落汤鸡
0: 啊。
1: 这个运动完之后不把这个把那个运动衫洗了吗？
0: 放外面晾着。
1: 外面晾着，晾之后中午下雨给浇上了，然后我就收回来了嘛。
0: 啊、
1: 收回来我一看下午天晴了，
0: 又
1: 晾出去了，晾出去快到下班的时候。又浇上了，哎呀，乱七八糟！
0: 衣服先生，我跟了你倒了霉了，
1: 有点倒霉哈。看今年的气象走势怎么样吧。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昨天的天儿上午确实是挺好，下午呢就是。
1: 说今天有大幅降温吗？但是今天看到预报结果又有所提升，
0: 没降那么大。
1: 昨天是提到18摄氏度，对吧？今天最高气温是21摄氏度啊，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0: 嗯，
1: 又是西风了。最低气温是真的低，12摄氏度，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没有雨。而明天又来了，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啊，就这样。
0: 就是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啊，就一定要关注某一天，就甘露说，别我来说这天气预报的时候，天儿可能就会好点。
1: 哎呀，这个人就是这样，他姑且这么一说，你姑且这么一听、啊。好，我们天气的梳理哈就暂告段落，
0: 先说到这儿哈。
1: 下面时间我们进入到早敦化市敦城快报。
0: 是的。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8点到9点，
3: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寸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大家啊，不对，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刚打开天窗说亮话。
1: 天窗算是合不上，跟这天窗跟你是遭老罪。
0: 一直在下雨哈、啊。
1: 说一件重要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昨天刚收到的一条消息。
0: 嗯。
1: 2026年泉州中小学的暑假时间公布了啊，这个很多孩子不盼放假吗？
0: 嗯。
1: 哪天放假？这有谱了。嗯。6月23号，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校的这个暑假工作安排、
0: 嗯、
1: 暑假时间。泉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7月11号到8月30号之间，
0: 嗯、
1: 暑假这个时间啊。
0: 对对对。
1: 普通高中是7月18号到8月30号之间。
0: 对，它有一个
1: 少了一个星期吧，
0: 嗯，
1: 一周的时间。
0: 对，就是高中生嘛，可能这个适应能力还比较强一些哈。
1: 嗯嗯
0: 嗯。另外呢，今天中午的12点，我们吉林省的考生是可以查这个查询高考成绩了，
1: 可以查分了哈。
0: 就是
1: 那就是现在查不到吧？
0: 那我不知道呀，你这问的，
1: 你
0: 别问的，
1: 你试试呗。
0: 别问的问题，我上哪试去啊？我连人准考证号都不知道。
1: 啊，你跟身边家有这个高考家庭的一些朋友联络一下，
0: 等会儿打听一下。
1: 嗯、
0: 但是不差这几个小时了。
1: 对，
0: 真的不差这几
1: 个
0: 小时了。
1: 这个主要就是，其实这个不倒不是说差这几个小时的事儿，主要就是你大家一定要走官方途径，
0: 对，
1: 千万不要剑走偏锋。说我昨天我就查着，我从哪儿到哪儿，那都是扯淡哈。
0: 嗯，
1: 不能信的。
0: 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吉林省查询那个高考成绩的时间是中午12点。
1: 嗯。
0: 嗯，就是中午12点之前可能。是不是有的可能能查到，有的时候可能是查不到、哦
1: 嗯、
0: 但是具体的查询的途径可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啊。看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6月25号12时左右发布、
1: 嗯、
0: 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据省政数局
1: 政
0: 数局
1: 提
0: 示办
1: 集市办，这个集市办是真好办的。
0: 集市办，咱们这
1: 真好，真的。
0: 集市办高考服务专区去查询。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集市办。
0: 是吗？
1: 这有啥事找他真好使，因为我手机有那小程序。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特别方便。
0: 嗯，还可以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因为他可能有一个、
1: 嗯、
0: 这个这段时间你可能都点进去，他可能这个网站可能会。有一些的运营运作的一些问题哈，就会比较慢。那你也可以登录这个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
1: 对。
0: 还有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
1: 嗯。
0: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
1: 哟、
0: 嗯。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类的文化。
1: 嗯
0: 课的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的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也就是今天会发布了啊。
1: 你就是说现在谁能离得开手机呀、啊？对啊，这很多东西都是在手机上完成的。
0: 你得学习，
1: 对吧？
0: 嗯。
1: 一部手机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步的演进史。
0: 嗯。
1: 我能换一条吗？完事儿了。
0: 接下来。
1: 接下来。
0: 嗯。
1: 听一下啊，
0: 更重要的
1: 是敦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中考和学考期间的环境噪音、交通秩序和考风考纪等方面的管理通告。内容是这样的：2026年的中考和学考即将来临了。中考，我市设一中实验中学两个考点；高中学考设实验中学一个考点。为了保证广大考生在考试期间有安静的学习休息环境、安静的考试环境、良好的交通秩序和考生公平竞争平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决定自6月26日下午起至6月29日中考、7月5日高中学考，在市城区范围内强化噪声监督、交通秩序和考风考纪的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0: 首先是加强噪声监督管理，6月26号下午就开始了，到6月29号、7月5号考试期间，城区范围内 居民居住区、学校周边环境敏感区域内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建筑施工工地、个体工商户及个人禁止从事一切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城区各工业企业应对其使用的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管理，合理安排企业的生产各项工序，严禁使用高分贝的工业设备，确保工业企业噪声达标排放。
1: 不是，不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这里的一切都要静悄悄。
0: 对对对，就是我就突然间想到，可能我们这个后面的广场，
1: 对，
0: 就是会安静一小部分时间。但是说实话实说啊，就是说到这儿了，其实我就是想，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就是可以唱可以跳，但是你那个声音真的不要太大了。
1: 是，他能够做到的。你变形音箱一点事儿没有，我讨厌就是这儿，知道吧？
0: 就是
1: 我提倡老年人哈，有更多丰富的文化生活。
0: 我也喜欢他们去唱啊跳啊，
1: 对
0: 啊，
1: 但是那个
0: 锻炼啊。
1: 我就不确定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非得借个外放，而且放那么大的音量？这个
0: 咱们是六楼，
1: 对啊，
0: 七楼听得都清清楚楚
1: 的，这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本来是好事儿，
0: 特别是到夏天了，
1: 啊、
0: 然后吧，你说你要说你，咱不说就是他的这个唱功怎么样哈，但是就是当你在静下心来去工作的那一刹那，然后听你那咔一下那一嗓子，瞬间就是工作的那个氛围都没有了。
1: 咱说句实在话，就是。就我们还是离他那么老远都能听到那么清晰，
0: 对，离得特别的，就是特别的，
1: 就是在他跟前经过的时候啊，你就觉得就特别的躁，狂躁。
0: 在他身边经过的时候，比如说咱俩经过，我跟你说话你都听不清，
1: 对吧？为点啥呢？就是这个环境污染本身对你也是一个伤害啊。这说句实在话，好事能办好，自己先要为自己做主。
0: 对，就是其实有件事儿，我觉得就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你不，咱先说你唱的好不好听，咱另当别论哈。
1: 你要觉得自己声量不够，上我们电台来唱。
0: 这是真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实在不行，开设一档节目哈。
1: 其实是。
0: 天天唱，天天唱，真的听腻了。然后再一个就是，真的会扰乱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1: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每个人都要守规矩啊。最重要就是有的时候你要为别人考虑。
0: 还有他那个外放，可能质量也是不好呀，还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到传到咱们那个这个里面就像是。就像是那种空哑的那种声音，
1: 你听的就是那种滋儿拉的感觉。
0: 对，就是我可能不、
1: 啊、
0: 也不说不好听的话了，但确实是不好听，确实是不好听。
1: 可能拜托一件事情哈，在公共区域、公共空间的时候，大家在乎在乎别人的感受。
0: 对，给自己留一点这个空间、
1: 啊、
0: 然后再有一个并不是说不让你唱不让你跳，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正常的音响，正常的音响的情况下，它是不会让我们六楼七楼的人都能听到的。
1: 昨天我们播报过一条讯息哈，有一位交警用这个环绕式的一个碎碎念的方式，让一位不戴头盔的女士感到是头皮发麻。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一些环保卫士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的一个执纪者工作的执行者的时候，也拿出这种工作态度来啊！你没事儿，有没有这手持监控的设备？你到广场上去转一转，去转一转。
0: 那个
1: 不要守在办公室，没有意义
0: 的。分贝真
1: 的
0: 很大。
1: 你去看一看他到底超不超标，他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0: 好，再继续来关注啊，其他的区域内的从事产生高噪声排放工作的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噪音，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考试期间呢，考点上空未经报备的无人机等飞行设备是严禁飞行的。
1: 给你弄下来啊。实施交通秩序的管制这方面是每年在考试期间都会出现的。考试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会根据考场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实现现场交通管制和交通分流，以保障考点周边交通秩序良好和道路畅通。
0: 这个我们下半段的时间继续和大家说啊，因为这个很重要。下半段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的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交通管制方面的。
1: 突然想到上半时间到点了啊，那好吧，下半时段。 段这个内容我们将会给续补上哈，
0: 对，
1: 跟大家详细说清楚相关方面的一些通告内容。
0: 嗯，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下半时段当然更加精彩，内容也是更重要了。上半时段有一个通告，我们没有把它梳理完，下半时段把这个内容给补上啊。提到的这个考试期间呢，有关的管制时间嘛，中考和这个年考的一个时间出现了管制时间呢，是中考2026年的6月26日下午、6月27日、28日、29日上午，7点到11点，下午的12点30分到16点30分，这是交通管制的时间。
0: 嗯，
1: 学考呢是2026年的7月5号上午的7点到12点，下午的13点到17点，这是管制的时间。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路段啊，中考，6月26号下午到29号，实验中学考点封闭路段，封闭学府街团结路路口至学府街长城路路口之间路段，学府街西安路路口至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之间路段，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至敦化市南环垃圾压缩站之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学府街新源居2期南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北侧家属楼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 6月26号下午到29号第一中学考点的封闭路段是这样的：红旗大街与新华路交汇处，一中灯控路口，东南口至红旗大街与第一中学正门南侧胡同兴义传媒之间的这个辅路路段实施交通管制。7月5号学考实验中学考点封闭路段，封闭学府街与团结路交汇路口至学府街与长城路交汇路口之间的路段，学府街与西安路交汇路口至西安路与红星胡同交汇路口之间的路段，西安路与红星胡同交汇路口至红星胡同与同济路交汇路口之间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实验中学南门路口、学府街新源胡同路口、学府街前城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家属楼北侧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0: 相关要求，请私家车的车主啊，提前将车辆驶出管制区域，合理选择出行路线。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请谅解啊。管制期间，途经考场周边道路的各类车辆禁止鸣笛，对于不服从交警现场指挥的，交警部门将从严查处。强化考风考纪管理，组织实施考试作弊、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作弊器材、考试试题答案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将依照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你这触犯是刑事法律，
0: 对，
1: 你要掂量掂量这个分量啊。
0: 为保证本通告的贯彻实施，市政府将组织公安、教育、住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信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在考试期间开展巡查，对违反通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严肃处理。监督举报电话0433625-0110。
1: 0225-0110。
0: 哎呀，就是一看到他们考试，我怎么感觉我都紧张呢？
1: 因为你姑娘明年也考
0: 了。好了，下面来说这件重要的事儿啊。
1: 嗯哼，
0: 这是这个咱们敦化市的
1: 啊疫苗这个事儿、
0: 疫苗这个事儿、这是之前一直有这个事儿、但是一直没到敦化哈、没到咱们市。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是领孩子去延吉打的、
1: 这个女生对这个事儿格外的关注
0: 啊，有男生这个也需要男生关注，你可以关注一下、
1: 男的也能打，
0: 男女都能享优惠
1: 啊。
0: 各位敦化市的市民注意了，为深入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相关要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吉林省4部门联合推出进口9价 HPV 疫苗， 减免优惠活动，
1: 嗯，
0: 男女适龄人群均可参与，既省钱又能护健康。哎，政策的细则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1: 好，看看这个事儿哈。这个本次惠民的活动是由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四部门联合组织，正规靠谱，放心接种。
0: 嗯，
1: 那这个首先就是，这是靠谱嘛，对吧？活动的基础规则是这样的，接种原则是自愿知情和

0: 同意自费的，
1: 嗯，
0: 这是自费是吧？
1: 酒驾的，它是自费
0: 的啊。面向人群9到14周岁的女性需要接种2剂次啊，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35到47周岁的女性，35到45周岁的女性，16到17周岁的男性需要接种3剂次。
1: 是的，
0: 参与疫苗是酒驾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这个酿酒酵母型的，它是这个哈。重要提醒是这样的。只有首针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全程针刺呢是在对应截止日期之前打完，才能享受减免。任意的一针超出时间范围，不享受惠民活动，按原总价收费。
1: 是的，那9到14周岁的女性接种的黄，它是一个接种黄金年龄段啊，你仅需打2针就可以了。你像前两天我领我姑娘去延吉打的那个，就是她只打2针就可以。
0: 那多钱？算延吉？
1: 就是她
0: 优惠了吗？
1: 优惠啦，第3针是免，就是第2针是免费的，就是免费1针。最后一针免费，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最后一针免费。你比如说，你打2针的话，第2针免费；打3针的话，第3针免费。
0: 你俩都打呗，是吧？
1: 我打完了，我早就打完了。他打，因为他需要在14周之前嘛。
0: 黄金。
1: 他到6月30号，就是这个已经到14周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必须在14周之前打。
0: 嗯嗯。
1: 嗯，然后他这个首针的接种时间是2026年6月3号到2027年12月31号，这是首针。
0: 对。
1: 全程2针必须完成的时间是2028年6月30号之前。
0: 必须打完。
1: 对。
0: 嗯、
1: 优惠方案呢是首针自费，第2针疫苗免费，费用对比原价是2632，直接减免1298。
0: 嗯。
1: 就是、最后一针是免费的。
0: 免费的啊。
1: 全程仅需支付1334，那你可能说了，那个原价2632呢，不对劲儿啊。
0: 嗯嗯。
1: 那怎么回事？它因为中间它是包含一针的疫苗和2次的接种服务费。
0: 有、嗯。
1: 就是虽然说第2针免费，但是接种服务费你还是需要
0: 付的。
1: 付的。
0: 嗯。
1: 因为它是需要这个针啊，什么都是一次性的嘛哈。
0: 对。
1: 嗯。还有就是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这就需要打3针了。
0: 嗯。首针接种时间是2026年6月3号到2027年12月31号，全程3针，必须要完成时间是截止到2028年6月30号之前完成。优惠方案：第一、第二针是自费，第三针是疫苗是免费的。
1: 嗯。
0: 费用对比吧，原价是3948元，减免1298元，全程仅需要2650元，包含2针疫苗加3次的接种服务费。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分布。
1: 15到17、35到45周岁的女性，16到17周岁的男性需打3针。首针的接种时间呢是2026年6月3号到2026年9月30号，全程3针必须完成的时间呢是2027年3月31号。优惠方案：第一针、第二针自费，第三针疫苗免费。费用对比呢，原价3948，减免1298，全程仅需2650元，包含了2针疫苗和3次的接种服务费。但是这里面大家要看准了啊，它是18到26周岁的男性及女性，35到45周岁的女性，也就是27到34周岁的女性，它是没有优惠活动的。
0: 哦，它这个年龄有着一个严格的
1: 一个限制，
0: 对
1: 你这个年龄的限制，你差一天都不行。
0: 嗯
1: 啊，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去哪里接种啊？以下5家医疗机构负责接种疫苗的接种之前可以进行电话咨询和预约啊。接种单位：民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一至周五早8到11点，13到16点，这个正常的上班时间哈。
0: 嗯。
1: 咨询电话是625-3633，625-3633，渤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22-3822，622-3822，丹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52-8113，652-8113，胜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75-6051，675-6051，妇幼保健医院预防接种门诊。
0: 嗯，
1: 它这个接种服务时间呢，它之前的那些社区，它是周六的上午8点到11点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妇幼保健医院的 预防接种门诊呢，它周六上午是不休，上午是休息的啊，只有民主社区它是不休息的。这个妇幼保健医院的预防接种的电话呢是663-8111。
0: 那个丹江的周日上午还是要有的，是吧？
1: 啊，丹江的周日上午还有，
0: 8点到11点。
1: 对，但是其他的地方周日上午都没有，
0: 都休息。
1: 对对对，
0: 只有丹江啊。
1: 哎，他这个周六周日也可以接种哈。
0: 对啊。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请留意全程接种的截止日期，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嗯嗯。
0: 超时无法享受减免优惠的，15到17周岁女性，16到17周岁的男性，35到45周岁的女性，首次的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30号。
1: 嗯。
0: 剩余的时间不多，有接种计划的尽早要预约。那接种期间可前往就近的接种门诊咨询年龄、禁忌症等问题。按需预约。
1: 是的，
0: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1: 嗯，
0: 啊，
1: 好事。
0: 要赶上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你看少钱还少花了，还能够达到这种健康预防的一个目的。啊，
1: 嗯，
0: 行动起来，应该行动起来。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啊。
0: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1: 好，来关注国内外新闻检索部分。
0: 第一条真的很重要。
1: 嗯，
0: 人民法院官推的这个置顶内容，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了。这个近日，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是以法学专家咨询工作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
1: 是的，
0: 这个以前说这个老辈人讲话说打官司啊，那都是大事儿啊，这一想到头都疼啊。但现在很正常了，这商业活动多，可能说面对这些这个具体的一些法律诉求也多，对吧？这个对这个服务中心的一个设立，在线的一个设立啊，确实方便了很多人。而且我们说句实在话，关键是它靠谱嘛，
1: 对
0: 吧？它有这个很好的专家数据库在支撑。
1: 对，再一个就是你不会上当受骗，
0: 嗯，
1: 是吧？有人是不懂，你说我想不想这个维持公平正义？
0: 嗯，
1: 我也想，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不懂应该怎么样，就是没有渠道，这是给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渠道啊。
0: 有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自己自认为想当然，
1: 嗯，
0: 那个真的不行。就希望大家能够有法律需求的话呢，可以咨询这个中国法律咨询中心这个服务平台，这个线上机构哈，来第一时间了解和咨询。
1: 是的，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
0: 嗯，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明天早8点再见。
1: 明天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若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后，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上走错方向应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倒车、掉头、逆行。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辅警。近日，陕西新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经整整7个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执勤民警辅警，还特意寄来夯字锦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好，
15: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新春不散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你们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早上好，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早上好啊。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今天这个视频直播间的画质怎么这么清楚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好，那欢迎你们啊，欢迎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在抖音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
1: 是的。
0: 今天好清楚
1: 啊，清楚。
0: 我上手机看看，
1: 清楚还不好啊，
0: 就特别清晰。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看我们的画面有什么样的感觉啊、有没有那种特别清楚的感觉哈？不太糊。
1: 转洋文呢、Morning everyone，Ladies
0: and gentlemen、
1: Ladies and 乡亲们。
0: 爱喝牛奶的当牛奶，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节目中，颜美安香机密法则美肤学院武力旗舰店。各位好，四妹儿、暖宝宝、小可爱、都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房，我昨天在那个谁的视频里面看到你了啊，有一种那个网友奔现的感觉，就是我一看到他长啥样了，我一看到你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哎，这大眼睛，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
1: 咱俩以后少聊天啊，我这样翻点工作内容都翻不着，全搁这蛐蛐别人的。以后蛐蛐人还是用抖音啊，不准用微信。
0: 昨天怎么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个发上微信聊天了呢？好奇怪
1: 、啊、
0: 就是好奇怪，突然在微信里聊天觉得不太正常。
1: 微信是用来工作的，不是用来聊天的、
0: 对对对，微信是生活，是工作，并不是我们的娱乐啊，不是我们的娱乐。
1: 好的，开始我们今天节目啊。
0: 对，
1: 这个今天早上我发现了一个事儿、挺严肃的。
0: 看到我留言了
1: 啊？没，就是那个豆包更新了。更新之后发现它功能更强大了啊！早上用它处理了一点工作上的小事儿，发现它贼快，比以前的逻辑什么的还要好。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它开始收费了。
0: 啊，是吗？
1: 对，从今天开始收费了。
0: 今天还没到七月份呢，就那啥了。
1: 它已经开始就是预测可以，你可以开始付费了。它的那个就是运算的逻辑已经开始转变了。
0: 来听听看怎么回事。
1: 对，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套餐连续包月68元，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
0: 不是普通版本的，就是咱们平时那个用的最基础版本，还
1: 最基础是免费
0: 啊，然后呢、
1: 然后标准套餐是68，
0: 就像咱们这种人用的话得68了吧，
1: 起码得标准版啊，闹心了哈。他这个豆包已经发布了，就这次电脑版的豆包更新之后啊，就是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啊，接入了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啊，也就是说他现在新增了几个模式啊，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这个定时任务等等等等的能力，并且内置了 Office 的办公套件啊，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也就是说他现在可以做图片、做视频、做网站，
0: 这么厉害吗？
1: 牛吧，
0: 就是只要你有米儿，就是他啥都能给你干呗。
1: 对，只要你肯充钱啊，这个而且他会给他现在有个专属的渠道，就是你打开豆包之后，它下面会有一个办公任务模式，你打开之后啊，所有的工作内容他会给你高效的进行处理啊，而且不需要什么，就是以前咱们用的时候，尤其是导图片、导视频啥的，还有这个导 Word， 还得给它翻译过来，怎么怎么地。现在不用了，直接给它就行了。
0: 那他说我用的就是免费的，那咱们就用的就是基础版的免费。你跟他聊个天、唠个嗑，让他给你提供个信息价值什么的，应该是不要钱的。就比如说豆包，你学模仿一下男朋友跟我讲话。
1: 对，就是现在呀，豆包官方表示啊，就是对于大部分用户的日常生活场景，豆包这个现有的基础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使用。除非是这个

0: 确实办公需要的这个啊。你看底下评论就说，这位朋友常用的豆包会议纪要啊，这个功能改成了录音纪要，而且超过这个使用次数就要收费啊。然后这个很多都说这个高级有多高级，他说买了之后再整明白哈。
1: 就是高级有多高级这个事儿是挺想知道的。
0: 对，
1: 哎呦，它能不能设计成一种像汽水音乐似的，或者腾讯视频那种
0: 看广告，
1: 广告免费
0: 也有可能啊。要是我觉得要办会员办的少了，估计也得出这功能、啊、
1: 就是看个广告挺好的，真事儿的啊，能让咱看个广告让咱免费使，那咱就看呗，看啥不是看。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会消费的，因为我在每天看广告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消费。
0: 嗯，
1: 所以广告不白看啊，就是但是这个消费不一样，跟你光买一个会员吧，你可能光有会员，但你消费你自己不也得到一定的好处吗哈、啊、是不是说不定有一天能够实现。但是现在的 AI 就特别的火，能够被人类很好的使用，但最终我们还是强调一点，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
0: 嗯，
1: 是不是
0: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科普，说如果你跟豆包唠嗑唠了10分钟，
1: 嗯，
0: 大概要消耗500毫升的水资源。
1: 是吗？
0: 对，因为它是什么算法，完了散热还是怎么地，
1: 嗯，
0: 说它算出来之后，大概就是你跟他聊10分钟，大概要消耗500毫升的水。
1: 啊，就是
0: 这个500毫升水就会蒸发。
1: 就是但豆包消耗的吗？还是咱消耗的？
0: 豆包消耗的。
1: 你们有没有人跟他那个豆包聊过天啊？我记得在网上有这样说的，说你想查你男朋友的手机，查他微信呢、啊、查他聊天记录啊，查他抖音什么的，他可能都不太害怕。你要是突然说把他豆包拿过来查查，可能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你能够接受你的豆包被别人看吗？
0: 接受不了。
1: 你跟你豆包都说过些啥？
0: 啥都问的，大事小情的哈。
1: 我感觉我也接受不了豆包被别人看，因为都这个，你会经常把你豆包的聊天记录清楚吗？
0: 会啊。
1: 嗯，
0: 我会定期的把这个除了工作内容都删一删。
1: 对，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个隐私那一块，就是豆包这个隐私，它在里面有一个设置一个模块呢，就是说把你跟他的对话呢，它会上传到他们的总公司啊，或者是总的那个模型里面去，然后他们会根据你问过的问题，结合一些算法，然后将来呢把它生成更多更好的模块来服务于更多的人。所以说这一块呢就会涉及到一个隐私的方面啊。虽然豆包就是公司是强烈的说过不会把大家的隐私泄露出去，除非说是遇到了一些这个什么各种刑事案件需要配合的情况下啊，然后是一定会给大家做好保密的。但是鉴于这个我们这个个人隐私大家可以来关闭之后呢，可能说你问过的一些问题或者什么不会得到更精准的一个回答啊。就比如说你让他给你答题，可能他就能给你答70分，你要开开那个呢，他可能给你答90分，有那个功能啊。但是我建议你们还是就最好是把它关闭啊。嗯，
0: 对的，反正这个豆包收费啊是一个大势所趋的，是一个必然的情况。
1: 对
0: 啊，然后咱们这个朋友有需要的话，我觉得可以去酌情办理啊。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工作，我觉得咱一个单位办一个会员就行。咱日常生活反正他肯定能用到。
1: 对对对
0: 啊，
1: 嗯，不能，领导说了要你们干啥吃的。
0: 那完了，
1: 做梦。
0: 自己付费这1月68挺疼的。
1: 对对对，那必须挺疼啊。那一个月那个10块钱都不舍得花，如果这个衣服哈是价值200块钱呢，他又不给你包邮，没有运费险什么的什么的，
0: 这10块钱都烂得慌。
1: 对对对，不行不行，接受不了啊。就是自己充钱这个事儿大部分人好像
0: 不太能接受。
1: 哎，有一部分人是无论是哪个那个软件的会员他都充一遍。
0: 对，
1: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财富比较自由的那种。
0: 也没有，刚才我看了一个就是评论哈，就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他是直接在收费功能充那一刻，他充了500块钱，就最高档的，然后他就试了试跟他工作相关内容，但是他有点像程序员似的，
1: 嗯，
0: 就是可能做的这种都是比较理科这种算法比较多，
1: 嗯，
0: 他就把自己工作相关的能用到的全试了一遍，他说确实算法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包括他这个内容处理啥的，他肯定是值这个价钱。如果说你每天都在使用的话，他肯定是值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他对于大多数人是用不到500块钱最高档的哈。
1: 嗯，
0: 哎呀，被口水淹住了。
1: 那呗，我说他咋了？你早上吃的什么玩意儿？不没吃饭就去录音了吗？
0: 是
1: 啊。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0: 啊，又来一遍，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没啥话说的时候不就来吗？
0: 好，
1: 我跟大家说个事儿啊，现在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昨天呢，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了我们的同行那个梨树，是不是梨树
0: 啊？
1: 啊，
0: 梨树那个直播间。
1: 直播间去了啊，我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先看看他到底多少人啊，进去他们看他自己搁里头怪可怜的，然后我进去给他捧会场。我这边你好你好，我是同行，我也是做直播。他当时哈，两眼就冒光了，冒光了，哎，老冒光了，同行同行，哎，太好了，你好了，你是哪个融媒体的啊？然后就说，我说我们经常在直播间提起你啊，说起你说你挺心酸的。他说的这，那咋整啊？这不就是咱传统媒体的那个路吗？那咋办呢？心酸也得干呢，干吧，干来干去哪天黄了咱就好了。他给我笑的。
0: 我就感觉他哈就可不容易了，有时候看这个其他类型的就在里头，哎，也是放放音乐说说闹闹嘛，他就是好多都是做交通广播的，哎，这边还能连连线，哎，你这边路况怎么样啊，兄弟，还强点啊。包括咱们这个周台老师在直那个广播电台直播的时候也是，哎，扯扯这扯扯那个也挺好。唯一一个让我感觉心酸就是这个梨树自己的吹拉弹唱演，哎呀，
1: 不行。他说那你是什么节目，我说和你一样。我说我比你好在哪，我有个搭档。然后他说哎呀那咋整啊，那就干吧，这不就是没招吗，说的那咱就接着干，干到哪天说他黄铺了咱们就得劲儿了，笑的我都不行了。然后他又接着说啊，我说那个，然后说咱们那个交通台呀，啊，这个必经之路就得开直播，然后报路况什么什么的。然后这里边就有人问了，那你报不报路况？他说我不报路况。
0: 那是别人干的活，不是我干的活。
1: 然后啊，瞬间就说大家快点啊，快点给那个迪迪酱点个关注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他。后人我一看他，哎呀。直播间总共就那几个人，
0: 可怜死了，
1: 让大家关注一下我的同行，关注一下。我又看了一下他的粉丝量，还没我多呢，真的老可怜了。然后他说，你是几点播呀？我说我是上午9点到10点播。他说那你那个时段行啊，你那是黄金时段。那我天天搁大中午搁这播，让我这。
0: 对你这不说吗，你说俺们下节目正好看直播。
1: 那他说的你比我强多了，我中午还不让我睡觉，就搁这播啊。然后我就跟领导说，我说领导咱能不能不播了，播了干啥呀。领导说
0: 不行，必须播，
1: 必须播。然后他说你看啊，像你们那个时段早高峰晚高峰就没听说过有午高峰这个事儿，我天天播的这个点人都睡觉呢，就让我搁这播，可很笑的。啊，真的老可怜了，就是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那种感觉啊。我们只要一见面，哎，但我发现他直播间可能设置了那个屏蔽词，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有搭档，我跟搭档说我们两个人都很生怕自己那个有病啥的，一旦有这种情况啊，我们都互相上自己家伺候，这个没发出去
0: 啊，不让发，
1: 可能是有那个啥字儿的事儿，所以啊，就不知道老乡今天同行能不能看我们的直播啊。如果你能进来的话，估计这点可能睡觉，那会儿中午下班。
0: 可累死了哈。
1: 然后啊，那个可以有空来看一看我们，咱们互相取暖啊。最近海州老师也不来看我们了，因为海州这个时候此刻在另一个公主岭融媒体中心的那个官方账号上，搁那儿坐冷板凳呢。
0: 一会儿去瞅瞅去。
1: 这个点咱们正好是一个时间，9点到10点
0: 啊，
1: 两个人正好是，他也是俩人，他也好一些。曾经他羡慕过咱们的直播间人多啊，他说他们青黄不接的，慢慢的咱们也向他们要靠齐了。
0: 这就是个人号与官方号的差距哈，
1: 真的差距太大了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往下聊啊。这个近日这个也是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时间，这个州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泉州中小学暑假工作安排。这个泉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休息时间为7月11日至8月30日，普通高中为7月18日至8月30日，差一周，还行哈。但我感觉今年暑假好像有点短似的，像。
1: 对对，今年啊，8月30号开学还短啊。
0: 7月11休。
1: 不短不短不短，7月11号就是基本考试是在23号考，基本考完就放假了啊。
0: 哦。
1: 他只是说在7月11号的时候给你发假期作业。
0: 啊，这么回事啊？
1: 明白了是不是？嗯。
0: 好，学会了哈。
1: 好，学会了。今天呢，我们不跟大家说这个世界杯相关的这个出现的一些情况啊，今天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大家在本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有没有发现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之前也和大家提到过的，像进球王啊还是谁的，他们都已经年近40岁。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说的这一个话题啊，就是非常想说，因为我觉得他跟我有点像，看了他们的表现，谁还会说诸神黄昏。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说一下这个话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认为你的40岁能做成什么，或者说你认为你的40岁该怎样去度过，你认为你的40岁是会人到中年会感叹自己变老，还是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呢？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近期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诸神黄昏这个词就被大家多次提起过，你像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数年前他们就被认为已经完成了世界杯的最后一舞，但是今年他们却传奇的又一次踏上了绿茵场。都说未来是年轻人的，但是他们用一场场惊艳的发挥告诉所有人，诸神从未谢幕，真的是这样。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的未来就是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年轻人的世界，年轻人的天下，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贡献最多的，依然还是人到中年的这一部分人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说一说啊，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他用双响宣告了传奇未来。这个人说的就是41岁的 C 罗，依旧呢是在世界杯赛场上刷新着历史。虽然说这是已经很多是很多这个大多数运动员退役的年纪，但是他依然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一举创下了连续6届世界杯均取得进球的全新纪录。而且此役过后，他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的球员，也超越了传奇球星尤西比奥，加冕葡萄牙队的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然后赛后 ，C 罗对着镜头大喊：“暖宝宝，刚刚说英语那个，来出来说一下，他说的啥？”I'm back。
0: 还得整点英文模式啊！
1: 昨天我说让赫哲学一下 C 罗的这个姿势，一会儿广告时间你学一下，
0: 没这两下子。
1: 然后再来说哈，同一片赛场还有很多此前名不见经传的老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就是其中一员，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啊。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几乎不被外界看好，但是年过40的门将沃西尼亚扛起了整支球队的防线，他也是拿下了队史世界杯的首个积分。然后他说，我们来自一个小国，条件有限，但只要努力工作，遵循教练的计划，就有很大的机会，这是沃西尼亚说的。而他说的这个，我就是也是验证了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这个想法，我们没有一战成名，我们没有巨星光环，没有万众瞩目，但是你可以用坚守去证明，老将的倔强永远值得是被尊重的。诸神没有黄昏，不只是在美加墨的绿茵场上彰显着，在地球另一侧的我们中国泳池里，几位传奇选手也克服着年龄的标签，在一众年轻后辈的环绕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而立之年破浪争先，尘封17年的纪录作古。近日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30岁的徐嘉余再次突破了自我，他游出了23秒92的骄人成绩，一举打破了日本选手保持17年的亚洲纪录。而这一项尘封17年的纪录，多年来无数的亚洲选手都在全力冲击，始终是难以逾越。此次比赛面对赛场众多00后新生代小将，徐嘉余强势突围，成为亚洲首位闯入24秒大关的男子仰泳选手。赛后他说啊，到边那一刻，我终于看到了23秒的世界，而已经过而立之年的他再度刷新了自己的巅峰。可能说对于这个很多 游泳的健将来说，而立之年三十而立之年也是已经退役了，是不是？
0: 在运动员25就是个大坎儿，
1: 对，
0: 30又是个坎儿，你说他们能坚持到40岁啊？
1: 真是太厉害，
0: 特别厉害啊！
1: 嗯，而且是40岁、41岁还在书写着人生的传奇。如果说这个刚刚说的徐嘉余是个突破极限，那么32岁的汪顺，大家都认识了，这个熟悉吧，是长久统治的最好诠释了，因为他同样是在15运会上斩获了该项目的金牌，混合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赛场，实现了连续4届全运会200米混合泳登顶。所以就是真的别觉得贺哲是个小灯中灯，你说你是啥灯啊？
0: 这么一看反正也挺年轻啊，
1: 你相当年轻了，人还没到30岁呢，
0: 是的，
1: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虽然说吧啊，一会儿再说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运动员用成绩来证明，年龄其实不过就是个数字，我们总习惯感叹着英雄迟暮，会默认这个年龄可能会带走爆发力啊、上限以及可能性，但是老将们用赛场表现给出了答案，岁月从不是传奇落幕的序章，热爱才是赛场永恒的底色，只要心怀热爱站上赛场，诸神永远没有黄昏。鼓掌
0: 鼓掌，有点心酸啊，说白了就都是你的呗，
1: 就是我呀和老秦呐，
0: 这样的，你就说你们还是不来，
1: 人近黄昏的人啊，我还没人近黄昏，他是人近黄昏了，但是在老秦的身上可以完美的体现就是没有黄昏这一条路，因为今天早上坐在那，哎呀真难得呀，你今天上班这么早啊我说这人生最怕的事儿就是老登没有事儿干，天天坐着看着你啊，我是刚刚想说啊，虽然说这个有那么一句话是这样讲说，就是这位那个男人啊，男生过了25岁之后就是60岁，
0: 男人嘛很正常。
1: 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啊，就是在人生这个赛场当中，无论你到哪一个年纪，你都会绽放那个年纪的光芒，就千万不要用年纪去定义你，不要用数字去定义你。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人生到40岁是下半场刚刚开始啊，还是人近黄昏再无少年呢？
0: 好的，来咱们接下来往下聊啊。这两天有个新闻又老火了，不知道你看没看啊？就是，有一个博主好几百万粉丝的，他就是吐槽说，每次在车上导航，一打开这个地图导航软件，哎，就开始跳广告。
1: 刚刚开始
0: 啊，尤其是把那个手机放到支架上，正在开车呢，点一下开始导航，然后哭一顿跳广告，就是特别危险，尤其在这个城市内高速路段哈。
1: 这个情况怎么办了？
0: 他就开始吐槽，然后他就开车时候用语音唤醒手机助手，打开地图，然后就出现广告，车一震动，页面就跳转到电商平台，然后退不出来，然后付款。啊，然后这个事儿就是在网上也冲上了热搜，那么经过这个重重的网友这个吐槽、投诉等等等等等等，最终在这个今天和昨天啊，昨天和今天，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比如说这个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等等等等，均没有了开屏广告。要说呀，这粉丝多是好啊，粉丝多确实有力量。
1: 必须的嘛。
0: 啊。
1: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说真的，你这个广告做的就是实在没有道德了。你开车的时候做，真的影响。你说这边关看导航的，这边一个劲儿就关的过程当中，就会影响驾驶，就会对驾驶就会造成一定的威胁啊。
0: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你点开一个软件，哪怕手机平放在桌上，你什么也不动，它也会自动跳出去。
1: 哎，就像咱看广告解锁什么会员的似的，你不知不觉就进入他的直播间了。
0: 对，有的还自动给你跳那个支付窗口，而有的时候你设置小额支付了，你还没弄咋地呢。难了，
1: 就免密那个，我建议大家也关掉啊。
0: 特别过分啊，
1: 免密支付这事儿，人生赢在下半场，做一中年美少女，谢谢你，我不点。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于迪，在此向各位朋友们问上一声上午好。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和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然后加关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关注了我们的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您可以得到什么呢？也就是得不到什么，但是您可以更好的了解到最新最快的敦化市的相关政策信息和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能够惠民的普民的那样的一些信息。然后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我们将会有工作人员为您解答。除此之外呢，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会通过广播节目的视频直播间和所有的朋友们进行一个互动。如果您有什么这个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当然也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定的这个话题是人生到了40岁，你觉得是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你的美好年华刚刚开始呢，还是说我已经老了？就像贺哲天天说的那样，就是你的心态是怎样。人说最好的英雄主义就是你看透生活却依然热爱生活。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轻松一下，因为上半段和大家说了好多好多。最近有没有人发现有一个歌手闯入了大众的视野？有人说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跟那个大头针似的，是那个 AI 的，不知道这是。哎，你挺快呀。有人说啊，有人说啊，这个歌手是AI，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贺哲。
1: 嗯。
0: 啊，他说。他就跟大头针一样，唱歌特别好听，但是人说这可能是 AI 创作的，我也不知道真假，大家来猜一猜啊！我要说的这个歌手是谁啊？如果是 AI 的话呢，那就大头针是男生，然后他是女生，就是 A 了一个大男生，又 A 了一个女生。
1: 我实在是听不进去，这 AI 歌实在是整不了。
0: 哎，会有那么几首是挺不错的，然后会有那么几首就不行，就是。听过的话呢，就是一直都是一样的。我来找一下啊，我先给大家找一下。哎呦，我怕把你听困了。
1: 我一听，我扭头就走。
0: 啊，对，就这首歌啊，来，我给你们听一下，来，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前奏一下就能钻进你的耳朵。

0: 是自己。
1: 无与伦比说，大道真原来是 AI， 我还以为是真人呢。有个歌挺好的，
2: 全是 AI，
1: 就是发现他怎么唱歌那么好，都是 AI。有人说这位也是，让我们仔细来听啊。

0: 好，直播间的朋友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有滚。
0: 打整，打整啊！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叫落日微醺演唱的作品，叫做《如见你》，你一定对他很熟悉，你听过，但你不知道是谁唱的啊？
1: 又是 AI 模式哈。
0: 嗯，他在说他是 AI 的，我们再听听。

0: 然后呢，我们就是考虑一下他到底是不是 AI， 我们就问了一下 AI，AI 说，歌手落日微醺是一位主打 R&B 改编风格的女生翻唱歌手，作品多以经典流行曲重新演绎为特色，在音乐平台拥有较高的热度，所以证明他不是 AI， 他是一个真正的歌手。那么为什么他的作品上都会被打上 AI 辅助生成的标识呢？
1: 那是个问题。
0: 嗯，就是可能他本人不是 AI，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他的这个作品呢，这个托词儿是 AI。
1: 他说话有点过分啊，属于问一下他同事。
0: 就是属于问了一下贺哲，于迪咋样？就是这种啊，他的代表热门作品很多，因为他有这个我记得我爱过，还有像曲终人散特色翻唱的，比如说真的爱你啊，阿玛尼心愿，还有用柔和声线重新诠释了经典的曲目。我再去问问他同事啊。

0: 然后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刚才扒瞎了，他说歌手落日微醺是 AI 歌手。
1: 那大多是不是
0: 并非真人演唱者。他说身份确定依据啊，2026年多家音乐行业媒体的热歌观察中，明确将落日微醺标识为人工智能演唱者。他演唱的霸榜歌曲都是由 AI 技术生成的，然后那个传播与作品特征啊，比如说他演唱的999朵玫瑰 R&B 版等等等等，相关平台都标注了 AI 翻唱的标签。他的作品风格是以 AI 生成的 R&B 改编为主。他同事挺没有底线
1: 的。我现在就觉得哈，真的是咱们的生活中已经被 AI 侵入的不行了哈。你就包括昨天咱们敦化市那个中大厅，也新建了一个 AI 叫敦敦
0: 啊。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企业和个人都可以跟这个敦敦问咱们敦化的本地政策咨询，比如说你要是整营业执照啊、报税呀、或者社保相关问题啊，这些跟你生活息相关、房产呢、都可以去问敦敦，敦敦就根据敦化的政策给你用 AI 给你回复
0: 啊，
1: 还挺好的。其实
0: 就是有大家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想法，就是 AI 他们有的时候他说的很多东西是咱们人类植入的。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自己会不会创造一些新的。我那天看那个网上有这样的，就是如果让你花几个大几百万买一个 AI 的男朋友，就是
1: 你会不会，
0: 你会不会选择就是一生满眼只有你，然后一直陪着你，就是各个方面啊，就是一直陪着你，然后直到你老去，给了你一生足够的爱，满眼都是你，然后最后呢，等着咱们这个老了之后，就说你去服务下一个主人吧。这位 AI 男友说没有下一任，只有你。然后自己选择了殉情。
1: 就在3分钟前，吉林省普通高考的分数线公布了。
0: 啊，那行。
1: 哇哦。
0: 他说现在 AI 主持人都出来了。
1: 是的，所有的这个平台，包括这个大型的这个那个央视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卫视啊，都已经推出了 AI 主持人，但是确实一眼能看出来。
0: 一能看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他的情感会差一些。
1: 我看他只播一些就是有争议的内容，他会用 AI 机器人主持人播，他大多数内容还是由主持人自己整的哈。
0: 对，就是正八经的那种嘛，就还得是靠人。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这个AI 主持人可能会解决人员稀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实在不够用，像我们台其实就应该引进一个男性的 AI 男主播。
1: 我看行，
0: 要么贺哲要累死了。
1: 好，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今年吉林省普通高考分数线公布，首先是本科最低控制线啊，普通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43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321分，哎，分不高啊今年啊，这是这个科的事吧。然后特殊类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478分，物理学科组是473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组是最低控制线是269分，物理学科组是266分，艺术类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是257分，物理学科组是240分，戏曲类历史学科组是171分，戏曲类物理学科组是160分，专科的控制线普通专科是160分，体育类是140分，艺术类是

0: 来12分。
1: 嗯，
0: 今年的分好像不太高哈，普通类。
1: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好像每一年发这个控制线的时候都觉得不太高呢？因为他说了最低两个字啊，最低两个字，普通类、特殊类的。特殊类是什么类呢？嗯，就是投档，因为有人不懂什么叫投档线，还有特控线这种啊，就是用咱普通老百姓的话来理解，特控线就是上那种比如说国防定向生啊什么这种，就是学习
0: 啊，我在查呢，就是强基计划，
1: 对
0: 啊，综合评价招生，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军校、公安、司法、航海等提前批，还有这个公费师范、公费医学优师计划，还有高水平艺术团部分少年班保送审核参考线。
1: 对，就是这个参考线给的就是说白了，就学习嘎嘎好的小孩啊，是这些孩子的
0: 啊，就是如果想上这种就是强基高校专项和军校，必须要过这个特控线啊。
1: 对，
0: 今年的特控线啊，直接保送的，那分儿那行。
1: 他直接保送是行，他是说这个就是能够达到直接保送这个级别的孩子的，有可能是啊。
0: 对。
1: 但是这个特殊类的控制线啊，就是可能你第一，除了你就是各方面都验上了，你各方面条件，比如说体检或者各方面你的这个都可以了，
0: 对，
1: 但是你控制线没有达到的情况，就是你即使是咱保送了，你也没过这个控制线，你可能也保送不了。
0: 对，
1: 我感觉是这样啊。
0: 嗯。
1: 然后说这个普通类的历史学科组，就是文科、物理学科组，那就是
0: 理科，
1: 那就是现在分科讲就是政史地和那个物理物化生啊、物化政的这种，最低控制线321分，这是说最低的。
0: 上普本的那个啥的哈，
1: 就是可能就是那种对普本的，
0: 最普通的本科是321分，
1: 对对对，
0: 343分，
1: 是的，
0: 那分还挺高的呢。
1: 那我看旅途有你好像来了啊，就不知道咋一下查着没有，
0: 没出呢，中午12点出
1: 啊，应该
0: 12点开始陆续出，
1: 不太容易啊，就是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大家别着急啊。分数线一下来，这就快了，就开始进入一个各个大学轮番向你招手的阶段了。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们今天都能查到一个理想的成绩。这个成绩既然已经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我兜里就有10块钱，我就可着10块钱来花的那种感觉。
0: 对的，没有错。
1: 无论是查到的是心仪的还是不心仪的，满意的还是超出你的预期了，还是没有达到你心仪的那个分数，不管怎样，既然如此已成定局，我希望你们都能放下那个心态，平稳一点。不管考得好与呢，是发挥出色也好，还是发挥感觉并不如人意也好，已然如此，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去难过、去后悔，或者我们正怎么样，赶紧有多少分就去看我到底能上哪个学校啊。
0: 对，吕彤说这个分数线下了，有底儿了，不用愁了，那说明平常成绩就不错哈，
1: 就会可以了哈。
0: 九九同学说这分数线一出，离随礼就不远了。
1: 我跟你说，早就开始了。早在6月7号那个高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已经开清课。
0: 有人保送的吧？那是，或者是
1: 那个高
0: 职
1: 单招的那种就已经开始升了。
0: 高职单招，其实我感觉真挺好的。如果学习成绩一般哈，真去走那个真不错。
1: 哎呀，总之，行行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出状元啊！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如果上了哪所大学，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点，因为未来孩子们大了就可以给自己规划了，他会自己给自己规划，他是自个儿就知道我
0: 想去哪个城市啊，选择什么专业啊，其实他心里大多数都有想法了啊。那老南说了，考得不好学完回来上融媒体上班，你说的一点都对。
1: 你说的一点都不真
0: 啊，你说的一点都对啊。
1: 你说的真呐，可不咋的，你像俺们这不都是融媒体的脱脂牛马了哈，
0: 真的了，
1: 都是精英啊，都是精英。
0: 最近朋友圈都是升学宴哪天，那太快了，分儿没下来呢，这
1: 根本不需要。现在这边一考，这边就开始
0: 对，直接先定上，
1: 对，
0: 桌上定上哈。
1: 对，就开始了。一说到升学宴，我就想起关帝那大猪肘子了，突然有点饿了呢。这两天我们关帝可火了呢，因为我是关帝人嘛，我的家在关帝。
0: 我的老家
1: 就在那个屯儿，就是那个屯儿。好了，那说完了这些，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音乐。没到黑色10月呢，你到10月1，你再看看，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我发现，因为贺哲好像都不怎么听他说，经常去参加婚礼。
0: 我参加呀，经常去呀。我不是说这个月好几个呢吗？
1: 啊，你
0: 几月份好几个呢？
1: 你还好几个呢？
0: 嗯，
1: 我是想借助这个现象来说，因为我发现我怎么身边人啊，我到年纪了。

0: 气了，你快到那个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主要参加的是那个白事儿啊。啊，跟你们说啊，就是我真觉得没有从前多了，现在就是结婚的少多少多少太多了。今那个今天还跟老秦提到这个事儿，老秦说那个孩子的户口啊，就是还想把他就落在那个房，为啥呀？他说等我们那个啊，说你
0: 啊，
1: 嗯。完了，不小心把你漏了。说的等着到时候好上一小呀。说那个等你们那个时候孩子在场上的时候，
0: 不用再愁这些事儿了。
1: 学校天天在向你招手。
0: 对，就不用愁了。
1: 实验小学给你打电话，哎，贺哲呀，你家孩子有心仪学校了吗？考虑一下我们学校好不好？
0: 我估计到时候是不是得大规模的合并呢？
1: 对，一个是大规模合并，一个是争抢生源啊。孩子这么少，你能不能来我们学校上课？我们学校这么办学好，那么办学好。
0: 你说盲算700来个孩子一年，然后把乡镇的刨了，剩500-600个。我就往多了算600个。那现在小学一届就得多少个呀？
1: 现在一届就是有的甚至达到2016年那一届，应该是孩子最多的，就会达到1000人左右。
0: 那你看看这600人咋分的？这几个
1: 一个学校啊，这些人
0: 啊。那我说这600人这几个学校咋分的？
1: 对你我们这儿的初中3个年组一共在3个班。
0: 是一个年级还是一个那啥呀？初一、初二、初三一共3个班吗？
1: 有可能。
0: 还是一个年级3个班？
1: 初中3个年组一共在3个班，那他这么说，3个年组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呗。一共在3个嘛，初一一个班，初二一个班，初三一个班。
0: 对，那就跟咱们这儿那个乡镇差不多了哈。乡镇
1: 一共3个班，对吧？
0: 现在乡镇好多都是那个1到6年级，一共6个班。
1: 今年中考人数才2717人，你就看这有多少？
0: 对，
1: 会越来越少。
0: 今年还行，还得再等3年左右才是一个高峰。完了，过了这个高峰之后，突然就没了。突然就一个大幅的下跌哈，
1: 就是断崖式的下降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口出生率它可能就是一个像股票似的，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一会儿红一会儿绿。你别看这2年少，你比如过2年有什么好政策，唰就全升了呢。
1: 好政策又升的时候，80后升不了了。
0: 对，
1: 我们80后主要是为国家产出的。
0: 别考虑我们90后了，可以考虑考虑00后了。
1: 对对对，90后现在身体也不行了，过了25就是60了。
0: 对。
1: 初三的中考完事儿就放假了，现在就剩初一、初二了、啊。
0: 就剩2班了，他们挺寂寞呀。
1: 哎呀，就一下初二就成全校的老大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班，就是孩子会越来越少，所以竞争也会越来越少。这也映射一种情况啊，就是以后可能这个我们这些人到中年的迟迟不让退休。
0: 谁说生不了？说要儿子就生一个，那可不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昨那天我看的那个科普不就是吗？说现在因为这个2胎、3胎放开了，然后。出生率男生要在1.5左右那个基数，女孩在0.9，
1: 女孩更少，
0: 男生1.5，女生0.9，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近2年的出生率男孩要偏多啊，要比女生多1/3的人口基数，也就是说到未来20年之后，等到他们找对象结婚的时候，就1/3的男生宝克打光棍啊，宝克宝克，同龄人啊。
1: 简单说，要不怎么说80后女人太神奇？现在全网都在追80后，70后喜欢，60后喜欢，70后喜欢，80后喜欢，90后喜欢，00后现在也开始喜欢
0: 了。你看，
1: 神奇啊！
0: 你看老赵家说，他姑娘初中3个班，1个班26个学生，7个女生。你看越来越少，现在就是因为开放2胎之后，他会这个人口的这个出生率，他会赶上。变化啊，这是概率学的一个统计。
1: 所以女生越来越吃香，为什么80后又吃香起来了？女生太少。
0: 哎呀，年年这么说，那我出生那年，当时还统计说呢，说男生比女生多3000万呢。
1: 对呀、啊，就至少有3000万会打光棍的。
0: 那我也没看着，哎，我也没看着身边男的单着过呀。
1: 不是，那你身边男的单的还少啊？我身边就老多了，你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你
0: 是
1: 天天没断过女朋友，
0: 原来是这样的
1: 啊。过秋天呢，穿长袖呢，穿个那个小时候穿那种条纹的
0: 线衣。
1: 哎，我跟你说，现在抖音审核老严格了。如果说这个你穿薄透露的衣服，你要真露吧，像我这种就露个膀子可能是没事儿的，但是你要穿个网纱的，但若隐若现的
0: 就
1: 不行。
0: 那我也露个肩膀头。
1: 就你呀、啊，你。
0: 我也露一个。
1: 那个，你这个就是还好吧，像个线衣似的，还行。你要是但凡像你昨天说，你要稍微有点这个挺露，因为你我现在离近了看，我能感觉到你是有点露肉了。
0: 是吧？
1: 要是得回咱们是模糊的，要不就给咱封了。一个班就7个女生，这7个女生绝对是特别吃香的啊。所以未来哈，可不用说，就是我跟你说，你们广大男士们，你们要认清一个现实：第一呢，女生越来越少，

0: 光棍比较多。然后第二呢，就是大多数的女生现在不太需要男朋友了，因为男生啊都是高开低走。
1: 我说的话没毛病吧？
2: 对，岁数越大越不识相。
0: 对，就高开低走啊，就是无论那个。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确实会变得油腻一些，然后再就是那个高开低走，就是在感情上也是同样，大部分的男生都高开低走，就会让女孩子就觉得这个谈恋爱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就花个多少钱，刚说完那个 AI 的那个
2: 找个 AI
0: 的男朋友啊，对对一直都不会油腻，不会胖啊，就一直很帅那样，有腹肌那种啊，所以呢就是你们的形势都不太乐观，所以呢怎么办呢？还没有认清形势吗？还不好好的？我身边就老多小光棍了，一个又一个的，拿放大镜看，看你，
2: 看我露肉哈。
0: 啊，一说到贺哲露肉呢，我们的女粉丝们就纷纷的就来想要知道了。发现最近那个说你是亮丽风景线，最近没有来看你啊，然后说就不懂男人心就来了。我不知道男人们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但是说真的，就是不管未来的出生人口下降有多少，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和现在很多人这个婚姻观、恋爱观也是有一定关系，加社会压力大，都是有关系的。嗯，所以怎么办？
2: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跟学历有关系，随着学历的上升，大家对这个世界认知越多，可能就是想法会更多一点哈。
0: 如果说以后处个对象，要是比一个人过日子好的话，那就处；如果说不了的话。就是说好不了的话，那就不处，确实这样。如果不能锦上添花，我还不如一个人呢，是不是？
2: 是的。
0: 就别说别的，现在10后的小男孩们，你把他薅过来问你以后结不结婚呢？说不说媳妇儿啊？那俺们小时候经常被那个这个父母去打趣哈，爷爷奶奶说你长大想说个啥样媳妇儿啊，就这样式的。现在10后小孩薅过来，你问他，他说我不太想娶媳妇儿，为啥呢？我挣了钱我自己花不着，我还得给他。所以这样真的就是老现实了啊。
2: 你看小鹏说单位有个同事找一个非洲外教女老师，黢黑黢黑的。那是那个哑光的还是亮面的？那个叫啥来？当时 iPhone 出那个叫什么哑什么黑来着？磨砂黑。
0: 磨砂，对。
2: 是磨砂黑还是那个亮面黑呀？
0: 世界上有那个黑珍珠那个模特老漂亮了。
2: 啊，不结婚之后百年以后有病住院谁来赔呀？都住院了还抢呢？
0: 对，老都老了管那事儿呢？
2: 对、
0: 啊。我小时候也这样处对象，有苹果还得给他分一半，就你好吃的还得给他分。我一说老了以后有病住院，所以有 AI。
2: 对，有 AI 陪伴你啊。
0: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主播说过这个事儿，你让儿女陪呀、啊、还是让老伴陪呀、啊、他们都不会那么尽心伺候你，你花钱雇护工。
2: 对，护工陪，我给你钱。
0: 因为你花钱，护工给你照顾的老好了，因为你有钱，他在你那能挣到钱，所以这个绝对不一样啊。问题是你银行卡没人跟你说，指纹。
2: 那自己没钱就没办法了哈。
0: 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大部分来自另一半，你说的太对了。
2: 没毛病。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3: 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脸上笑容常围绕。
15: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5: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2: 一百年不许变，
15: 诺言从不是儿戏。
1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6: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18: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6: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英语的助教，工作时间呢是周六周日早上7:40到下午5:40，可能再延后点。工资呢是150一天。那电话是16643302167，16643302167。

出租精装观景房，新兴家园五楼六十平，有 WiFi， 密码锁呢，这个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也可月租，那电话呢是15943350。

出租中心市场附近的电梯楼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

那出售一中体育馆对面的3楼是68.86平，新装未住，2室1厅，标准格局，赠送的小阳台，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

月租、年租，江东普惠新居的四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出租江东嘉汇六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5500一年，电话呢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出租汽贸城家属楼的二楼，50多平方，位于敖东药厂南侧，离实验中学也不远。要求呢不养宠物的，联系电话是13944378895，13944378895。

新 SPA 美容院呢火热招聘，招聘呢美容美体师5名，有工作经验，每月呢公休3天，节假日呢可多休息1天，要求呢责任心强、积极向上、有正能量，薪资待遇丰厚，具体到店面议。基础工资呢是2000到5000，电话呢是13124334721，13124334721。

招聘英语助教，工作时间是周六日的早上7:40到下午的5:40，可能再延后。工资呢是150块钱一天。联系电话是16643302167，16643302167。

出售，首付5000，学府街防疫站家属楼5楼，前后无遮挡，70平方，两室一厅，精装修地暖，售价呢是19.8万，可贷款，实验二小一中学区，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

敦化市内招送水的工人，计件工资多劳多得4500块钱以上，要求呢长期。电话是1394433-6480，1394433-6480。

活跃呢，雅致水会招聘前台，上24小时，休24小时，年龄35以内，月薪呢是4500左右。南玉德服务员上24小时，休24小时，年龄55以内，月薪呢是3500左右。能吃苦耐劳的，那装卸的布草工，早八晚不固定，月薪呢是2500元。以上工作呢提供工作餐，电话呢是15148444299，15148444299。

并将国际的四楼面积呢是97.36平，送阳台、精装的两室、三层的断桥铝窗户，一小一中学区，售价呢是42.8万，联系电话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0: 旺铺转让，现有成熟的快递驿站要外队，位置好，到件儿多，入驻六家快递，已安装快递柜，件儿量呢是800到1000左右，发件稳定，设备全包交包会，接手可干，房租便宜，无压力。电话呢是629-2666-629-2666。
1: 黄泥河高速服务区招聘食堂的厨师一名，要求呢会做家常菜即可，做10个人的饭，不用自己买菜。要求呢年龄是64岁以下，身体健康，待遇是基本工资是2390块钱。干得好呢有奖金，包吃包住，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资，入职就给交商业意外险，每年呢有1次公费的体检。工作地址在黄泥河的服务区，位于黄泥河镇的境内，交通便利，往返不用上高速，服务区内步行2分钟就可以到302国道，坐这个客车也可以自驾，联系电话是155-8465-1040，155-8465-1040。
0: 出售益阳城27、5楼，面积95平，2室1厅，南北通透，婚房装修。那欧亚商圈2小1中学区，电话呢是131-2573-0889，131-2573-0889。

0: 药厂招聘叉车司机必须要有证，三班倒，50周岁之内，没有高血压，没有案底，必须有证。要求呢，要开邮差成手，工资是220块钱一天，不满三天没有工资，不满3个月的话，前三天一天是100。离职的话要提前1个月打离职，联系电话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1: 出租汽贸城家属楼2楼50多平，位于呢敖东药厂南侧，离实验中学也不远。要求呢不养宠物的，有意者呢电话联系139-4437-8895，139-4437-8895。

出租精装的观景房，新兴家园的5楼60平，有 WiFi， 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也可以月租。联系电话是159-4335-5679，159-4335-5679。

0: 出租中心市场附近的电梯楼两室一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
1: 出售一中体育馆对面的楼房，3楼68.86平新装未住，两室一厅，标准格局，赠送小阳台，随时可以看房。联系电话是155-6734-9511，155-6734-9531。快递驿站招聘全职人员，有饭补、月休两天、过节福利。老板呢人好事少，联系电话是159-8133-5775，159-8133-5775。月租、年租，江东普惠新居的4楼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6-4446-8981，136-4446-8981。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4: 公厨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4: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滴水不漏的防晒会烂脸。那医生啊，在这里就强调了，你是把自己捂坏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结果第二天脸上又红又痒，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这不是错觉，江苏南通的一位女士呢，在自驾游期间呢，涂抹防晒霜，并佩戴了帽子、口罩等严密包裹，形成了密闭不透气的防护环境。那当晚的脸部开始发热泛红，那次日晨起出现了长出了密集的红疹，瘙痒明显。那为何要全副武装呢？用防晒反倒是伤了皮肤呢？那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多朋友呢秉持涂得越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就越好的理念，比如说啊，将这个防晒霜、帽子、口罩还有墨镜等这个防晒装备全部武装，全方位的遮上我们的皮肤。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基础的生理常识，皮肤呢是需要正常散热和代谢的，无法长期适应闷热的环境。比如说现在的高温天气，如果说你全副武装防晒，那我们的脸就会形成密闭闷热的环境，像是汗液和油脂无法正常的排出，淤积堵塞毛孔，长时间堆积呢附着在皮肤表面，非常的容易加重皮肤的负担。那么也有皮肤科的这个主任解释，这是一种皮肤刺激的反应。湿热密闭的环境会持续的刺激面部的皮肤，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引发红斑、丘疹、瘙痒等皮肤炎症。你以为的极致防晒呢，反而是在害你。不科学的防晒产品使用方式同样会加重皮肤的负担。那过量的厚涂防晒霜不仅呢容易造成黏腻不适，其成膜剂、乳化剂等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环境下，可能加重毛囊口的堵塞风险，成为诱发或加重痤疮的帮凶。那对于敏感肌肤呢，部分化学防晒剂还具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会引发接触性皮炎。此外啊，严格全身性的防晒会显著减少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所需要的中波紫外线。如果你常年进行呢严格防晒，应关注呢自身维生素 D 的水平，可通过多摄入海鱼、蛋黄、强化奶制品或者是遵医嘱补充维生素 D 剂呢来补充。那这对于骨骼的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呢在面部、手背等局部短时防晒通常不会显著影响整体维生素 D 的水平。

那么，真正聪明的防晒到底该怎么晒呢？科学的防晒这个 A B C D 的原则适配日常大部分的防晒场景。首先呢，就是 A， 就是避免，公认省心高效的防晒方式，比如说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紫外线强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主动的避开强光。那么 B 呢，就是遮挡。物理这个遮挡防晒的核心呢是阻隔紫外线，闷热不透气的防晒装备呢非常的容易诱发皮肤的炎症，那么我们就要优先的选择轻薄透气的防晒衣、帽子还有遮阳伞，避免层层的包裹，密不透风。然后呢，就是 C 涂防晒霜，作为 A 和 B 的补充手段，像是我们在室内靠窗久坐或者通勤途中可以适量使用，因为呢户外活动无法严格的遮挡时，比如游泳、登山，防晒霜就成为了核心的防护，需要足量的涂抹。那么在出门前15分钟呢，也要涂匀面部加颈前区，需要2枚1元硬币的用量，而且呢在户外一定要每到2-3个小时的时候补涂一次。

D 呢，这个饮食虽不能直接防晒，但是能辅助修护呢这个皮肤的屏障，减轻呢紫外线损伤。日常呢可以多吃猕猴桃、鲜枣、坚果等富含维生素 C、E 的抗氧化食物，帮助呢清除自由基。那这个熟食呢也可以吃这个香菜，那还有这个芹菜，通常安全。那风险在于大量生食或皮肤沾染汁液后暴晒诱发的植物日光性皮炎。防晒呢并非是越严是越安全，好，那过度的密闭防护反而会损伤皮肤，把控好防护的分寸，兼顾防晒与透气，才是高效养肤的正确的防晒方式。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你说什么？没戴眼镜听不清。大点声，我没戴眼镜听不清。在日常生活中呢，有很多这个戴眼镜的朋友，一旦摘下了眼镜，不仅看不清东西，耳朵也好像跟着罢工了。别怀疑，这不是段子，也不是错觉。那像我们这种没戴眼镜，真的可能会影响你的听力。因为呢，眼睛和耳朵它是感知世界的好搭档。比如说眼镜和这个耳朵，一个负责视觉，一个是负责听觉的。其实呢，看似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眼睛的这个自白，我是眼睛，是你们探索世界的窗户。通过角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的共同协作，把色彩斑斓的世界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脑海中，能够分辨明暗，感知颜色，捕捉运动，让大家能欣赏日出日落的壮丽，花开花落的细微。那耳朵呢，是负责聆听世界的通道，是将接收到的机械波转化为神经的信号传递给大脑，能够让我们听到悦耳的音乐，还有辨别亲人的声音，感知危险的信号。在日常生活中呢，眼睛和耳朵的配合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看电影的时候，演员的表情、动作等视觉信息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台词。在面对面的交流时，我们会通过观察对方的口型、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辅助理解他们说的话。因此呢，面对面沟通会比网上打字误解更少。视听整合，大脑在努力。大脑在处理信息时啊，会将来自不同感官的信息进行整合，以形成呢对周围环境的全面理解。当近视的人摘下眼镜时，看不清别人的表情、口型等，那传入大脑的视觉信息就有了缺失，大脑的整合能力也就受到了影响，最终呢导致听觉信息的处理也变得不够准确，这就出现了没戴眼镜听不清的状况。那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眼睛还会篡改耳朵听见的声音。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的哈里·麦格克和约翰·麦克唐做了个经典的实验。那他们给志愿者播放了一部电影，其中一个音节画面中的人呢嘴型是嘎，但配音呢却是巴，结果志愿者称呢自己听到的是搭。眼睛和耳朵提供的信息有所矛盾时，大脑便努力地进行了猜测。视觉信息呢这个联手创造出了第三种声音，那这种认知现象也被称为是麦格克的效应。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自驾出行需警惕，明明睁着眼，大脑却睡着了。像是我们放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大家呢，很多朋友都想计划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呢，你可能觉得自己状态是不错，但是大脑呢，可能正在偷偷睡觉。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叫做微睡眠。明明睁着眼，觉得很清醒，怎么大脑就断电了？那微睡眠是什么呢？微睡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因为过度的疲劳和睡眠不足出现的短暂无意识的状态，通常呢持续2到3秒，并伴随眨眼、头部下垂或者短暂的记忆丢失等症状。那么从脑科学角度来看呢，疲惫状态下部分神经元会进入到类似睡眠的静息模式，而其他区域呢仍保持正常的活动。

0: 动，大脑会因此出现全脑范围的短暂睡眠、脑电活动。在极端疲劳的情况下，这种状态甚至可能会持续长达30秒。微睡眠的发生与脑细胞活动异常相关，疲惫状态下部分的神经元会进入类似睡眠的静息模式，而其他区域呢仍保持正常活动。可怕的是微睡眠发生时你看起来还醒着，但是大脑已经完全不处理外界的信息了。与普通犯困不同，那微睡眠几乎是没有预警，你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呢曾经睡着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若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

0: 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9: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9: 一百年不许变。
11: 不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红十字淬炼救援硬功，筑牢水域防线。
15: 敦化市残联开展假肢适配工作，
14: 排查整治除隐患。西北岔森林派出所扎实开展防汛工作。

为全面提升水上应急救援实战能力，提高队员之间协同配合实战水平，有效应对汛期及各类水域突发险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6月18日，敦化市红十字会在大石头镇哈尔巴岭水库组织开展水上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涵盖活饵救援、舟艇离心救援、抛投器救援、水上机器人救援、徒手救援等科目，全流程模拟真实险情，全方位检验队伍应急响应、战术协同与专业施救水平。本次演练得到大石头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镇政府应急办主动靠前支持，抽调工作人员全程协同配合演练工作。科目一：活饵救援。救援队员化身活饵入水，以专业泳姿快速接近被困目标，将被困目标安心救上船。科目二：舟艇离心救援。救援队员驾驶橡皮艇高速驶向被困目标，在接近瞬间精准操控舟艇完成离心转向，借助船体惯性，船上救援人员同步发力，快速将被困目标安全拉救上船。科目三：抛投器救援。救援队员架设救援抛投器，精准瞄准被困目标后发射救生抛绳，引导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置后平稳将其牵引至岸边。科目四：水上机器人救援。救援队员通过遥控操作智能水上机器人，快速穿越复杂水况，精准抵达被困目标身边，被困目标抓住机器人即可被安全带回岸边。

近日，市残联组织开展残疾人假肢适配评估工作，为全市31名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量体裁衣式服务，切实解决他们出行和生活难题。评估现场，专业技术人员逐一为残疾人检查残肢状况，测量尺寸，记录活动数据，并结合个人生活习惯与就业需求，科学制定假肢适配方案。针对敦化市户籍在外地居住的残疾人，市残联还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他们到异地定点机构评估，确保惠民政策全覆盖无遗漏。装上假肢后，我就能重新下地干活了。来自沙河眼镇的肢体残疾人吴大爷在评估后激动地说，此次评估通过的残疾人将免费获配功能性假肢，预计7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十四五以来，市残联持续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动，通过辅具适配、康复训练、支持性服务等举措，累计惠及残疾人超万人次，让残疾人站起来走出去，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0: 近日，敦化林区出现频繁降雨天气，为切实做好林区应急管理工作，严防因强降雨导致的道路交通事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西北岔森林派出所立足林区工作实际，组织民警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工作。工作中，民警结合辖区实际地理情况，对林区重点区域加强巡逻检查，重点盯防山体滑坡、河道堵塞、水毁路段等隐患点，开展反复巡逻，实时报送辖区降雨情况、河流水位情况、道路安全情况及安全隐患等相关信息，做到及时预防、提早干预、遏制事故。同时，民警在辖区低洼路段设置路牌、标语、条幅等显著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各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老旧房屋进行排查，并通过入户宣传、微信推送等方式，开展防汛安全与生态保护科普，切实提高辖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下步工作中，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防汛抢险队伍实战水平，做到随时待命、及时响应，筑牢林区生态安全与民生保障双重屏障。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我国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前五个月，邮政行业 GDP 业务量同比增长4.3%。
2: 安徽将建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近日发布公告，宣布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从业务类型看，前五个月。

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人民网消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主要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5个类别，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能力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商协会等建设，具体承担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评价、技能交流等任务。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的优秀高技能人才，依托其所在单位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术技能推广方面的重要作用。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面向省级及以上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2个类别。

新华社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前四个月提高0.5个百分点，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非税收入17.848亿元，同比增长2.2%。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850亿元，同比增长5.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6.615亿元，同比增长2.7%。财政支出方面，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6.815亿元，同比增长6.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7.062亿元，同比下降0.1%。

0: 央广网消息，记者日前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发动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突出产业需求导向、区域协同联动、数字赋能增效和重点群体帮扶。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活动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创新直播带岗模式，开展5场城市直播带岗专场活动，累计观看超240万人次。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买防晒衣怎么样不踩坑？新华社消息，夏季烈日炎炎，防晒成为出行的重要需求。参加登山、徒步、钓鱼等户外活动时，防晒衣可有效减少紫外线伤害。如果活动区域选在了紫外线强烈的海边、高原、雪地，防晒就更为重要。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选购防晒衣的时候，如何避免踩坑？防晒衣防晒机制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物理阻隔，防晒衣面料纤维越密，阻隔紫外线效果越好，防晒效果越好；二是在织物中加入氧化锌等抗紫外线助剂，能吸收或反射紫外线，进一步提高防晒性能。消费者选购首先要认准标识，正规产品必须明确标注 UPF 值及执行标准，对仅标注防晒衣却未标明具体 UPF 参数及认证标准的产品应谨慎购买，建议优先选择 UPF 值大于40且 UVA 透过率小于5%的产品。其次，优先选择涤纶或锦纶为主，含适量氨纶混纺的面料，这类合成纤维对紫外线的阻隔效果强于棉麻等天然纤维，既能保证防晒效果，又兼顾穿着舒适性。最后，黑色、深蓝等深色系以及采用珠光反光涂层工艺的防晒衣，防护效果更为出色。此外，消费者还可以通过透光测试法初步判断防晒衣质量的好坏。在自然光下，衣物越不透光，防晒效果通常越好，而针对薄、轻、透光感强的款式要警惕，这可能是薄风衣或速干衣在冒充防晒衣。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别再误解红斑狼疮，它根本不是皮肤病，实质上是一种可以防治的自身免疫病。每次谈到红斑狼疮，人们的第一反应多为脸上长红斑的皮肤病，这确实是红斑狼疮最常见、最典型的表现，但这种表述容易造成误解和偏见。希望通过本次科普，系统客观地介绍红斑狼疮，打破认知误区，也借此呼吁大家正确看待、关爱此类患者。红斑狼疮究竟是什么病？红斑狼疮又称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典型自身免疫性疾病。通俗来讲，免疫系统本是人体抵御外来病原体的卫士，但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系统发生紊乱，把自身正常的组织、细胞和器官都当作敌人予以攻击，从而造成皮肤、关节、肾脏、心脏、肺部、血液、神经系统等多系统损害。 人们十分关心本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可以明确的是，红斑狼疮不会经接触、呼吸等途径传染他人，因此无需刻意疏远患者。研究数据显示，红斑狼疮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育龄期女性最易患病，男女患病比例为1:9，且认为与雌激素、遗传、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出现下列信号要警惕：红斑狼疮的症状复杂多样，早期容易与感冒、关节炎、皮肤病混淆，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皮肤黏膜表现最典型的是面部蝶形红斑，鼻梁和双脸颊出现对称性的红色斑疹，像蝴蝶翅膀一样，日晒后加重。此外还可能出现盘状红斑、口腔溃疡、脱发、雷诺现象、手指遇冷变白变紫、光过敏等等。关节肌肉症状，对称性关节疼痛、肿胀多发生在手、腕、膝关节，一般不会导致关节畸形，与类风湿关节炎有明显的区别。全身不适症状，长期不明原因的低热、疲劳乏力、食欲下降、体重减轻，这是疾病活动期最常见的早期信号。多器官受累的表现，肋及肾脏时出现蛋白尿、血尿、水肿及狼疮性肾炎，累及心肺时出现胸闷、气短、心包炎、肺炎，累及血液时出现贫血、血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累及神经时出现头痛、抽搐、记忆力减退等表现。确诊后应当怎么样处理？首先要严格规范地进行治疗。不少人一听红斑狼疮就认为是不治之症，随着医学的发展，红斑狼疮已不是疑难重症，医生会根据患者病情、活动度、受累器官及严重程度制定个性化方案。只要早发现、早诊断、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很好地控制病情，正常生活、工作、生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红斑狼疮患者在病情稳定、经过医生评估并密切监护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安全分娩，不必因患病而放弃生育权利。

0: 新华社消息，最近高压氧舱正在城市休闲场所快速流行，不少养生馆、美容院推出微高压吸氧项目，很多年轻人把高压吸氧作为日常养生项目，认为经常吸氧可以缓解疲劳、改善睡眠、延缓衰老，甚至可以调理各类亚健康问题。那么对于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到底有没有必要频繁体验高压氧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权威专家的解读。首先我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高压氧科主任医师余秋红介绍，正规医用高压氧是在高于标准大气压的密闭舱体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属于严格的医疗治疗手段，主要用来救治一氧化碳中毒、脑缺血、突发性耳聋、缺氧损伤等疾病，必须在医院内由医生评估之后才能开展治疗，有明确的适用人群。而市面上商用机构推出的休闲高压氧舱，大多降低了舱内压力，商家大肆宣传吸氧能够清除体内垃圾、改善皮肤状态、缓解压力，宣称可以调理上百种慢性病，夸大了吸氧的保健效果，制造出全民需要补氧的养生焦虑。专家明确表示，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完全不缺少氧气，我们在正常环境呼吸，肺部吸入的氧气足够全身器官运转，健康人血氧饱和度本来就处于正常区间，额外吸入大量氧气并不会让人身体状态变得更好，长期过量吸氧反而存在健康隐患。如果频繁吸入高浓度氧气，容易引发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胸闷、耳鸣，对于有肺部基础疾病的人群还会造成肺部损伤。同时高压环境会加重鼻腔、耳朵内部压力，容易引发耳痛、鼓膜损伤。感冒、鼻炎人群进入氧舱，不适反应会更加明显。哪些人才适合进行高压氧干预呢？专家说，只有确诊缺氧类疾病，或者长时间熬夜、高强度工作，经医生检查确认血氧偏低的人群，才可以短期进行氧疗。普通上班族出现疲惫、睡不好，大多数是作息紊乱、精神压力过大导致，靠吸氧治标不治本，想要恢复精力，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才是安全有效的方式。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跟风网红养生项目，理性看待各类商业保健服务，避开养生消费陷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3: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谢谢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奥，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那有个电视剧唰一下就火了，电视剧的名字叫做 AA 制生活啊。这部电视剧啥意思呢？通过讲述两对80后小夫妻在实现婚后 AA 制之后啊，所引发的各种分歧和矛盾，来探讨这夫妻 AA 制到底是合适呢还是不合适呢。而随后呢，随着这部电视剧的上映啊，夫妻 AA 制也走入了一些中国的家庭。AA 制朋友们，咱们都知道这也算是一个舶来品。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一家五口啊，咱五个人 AA 制，今天比如说晚上吃了大葱蘸酱，连葱带酱搁一块儿花了2.5块，咱五个人呢一人掏5毛，完交伙费吃这顿饭啊。其实吧， AA 制在很多的地方呢确实实行着，但更多的情况下它是应用于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或者这个出远门啊，有的时候是吧，有个人专门管钱，剩下的人咱们就 AA 制，花多少钱多了少了差不多少。但是你说这要是放在家庭当中，两口子之间夫妻之间也采用这种方式，这玩意儿合适吗？有人呢就赞成，有人也反对，而专家就认为了AA 制可不可行取决于实行的目的啊。说呀，赵强和陈岩呢，这俩人啊都受过高等教育。5年前大学毕业之后啊，他们在福州各自找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此后不久呢，俩人相知相识相爱，并且啊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结婚之后呢，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子女。朋友们想一下呀，这个能生双胞胎子女呢，在咱们常人眼中那是相当厉害了，这个家庭得多么有福气呀。啊，这是常人眼中，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啊。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对夫妻在一起生活5年之后，会通过法律途径离婚，而离婚的理由竟然是妻子受不了和丈夫 AA 制。在这个法庭上啊，陈岩说了，女方说了，说我当时也觉得奇怪啊，你说一个男的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按理说，咱们中国人的想法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说，男人应该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全职太太呢，就全靠老公一个人挣，当然了，也有很多。

0: 我的全职这个老公啊，基本靠太太一个人在外面挣。反正这种这个生活方式各有各的好啊。当然了，这个观念还得是看俩人怎么协商的。你情我愿的就这么整呗。你说有一个乐意一个不乐意的，我看这事儿就不好办啊。陈岩说了，你说一个男的怎么有这样想法呢？哈，AA 制。当时啊，他和赵强是自由恋爱，感情也挺好的。但是呢，俩人在一起的花费啊，基本上都是 AA 制。你虽然是女的，你也别指望我多花，咱俩啊，你一份我一份，公平。结婚之后啊，赵强也结婚之前呢，赵强就跟他提过这个今后啊，也婚后也实行 AA 制这么个想法。这女的说了，当时吧，我们感情挺好的，俩人都有稳定的收入，也就没犹豫，直接答应嫁给他了。或许呀，是陈岩把夫妻生活想得过于简单了。婚前 AA 制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甚至啊，婚后的一小段时间里啊，也没发现这 AA 制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啊，日子过久了，陈岩呢，渐渐产生了抵触的情绪。朋友们，有的时候吧，你说这两口子过日子哈，总会有一种就是，这个钱呢，都是次要的，更重要是俩人感情能不能过到一块去。你说如果说天天吧，俩人一睁眼就开始惦记今天这钱怎么花，是不是？花了这份钱怎么分？这是不是就有点闹心了？这感情是不是容易变味儿啊？婚后，赵强和陈岩呢，各自保管自己的工资卡，谁也不向对方要钱。出去消费，俩人也得分得一清二楚，各自买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啊，出去吃饭，一方先买先垫付，回家之后啊，另一方都得把欠的钱还给对方。哎呦，真是没什么意思。而在家中，洗衣服、做饭、洗碗、扫地，这些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啊，赵强都要 AA 制。如果说赵强在做饭，那么刷碗必须得是陈岩。在赵强看来啊，自己有活干，妻子必须找一样活也来干，这样啊，他才觉得公平。哎呀，你说两口子之间也就这么地儿了。如今呢，夫妻还共同抚育一对近5岁的双胞胎子女呢。对于这对子女，赵强也要求俩人啊各挑一个。哎呦我天，这得回是俩，这生一个还坏了菜了呢。那怎么也左半拉右半拉呀？还是上半身下半身啊？这个赵强说了啊，俩人各挑一个嘛，各自出钱将所承包的孩子养大。哎呀，这陈岩就觉得了，你说你是个丈夫，你还是个父亲，这些个话你咋寻说的呢？你就应该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吗？而面对如此的泾渭分明的丈夫啊，陈岩终于是无法忍受了，一纸诉至法院，要求和赵强离婚。法庭上啊，丈夫赵强说了，他收入很稳定啊。而且你说我俩挣的差不多呀，凭啥让我一个人花呀？凭啥让我独自一个人承担呢？法院审理认为，赵强和陈岩夫妻矛盾的产生啊，是因为过分的注重 AA 制，做饭、洗衣服、洗碗、收入、支出等等啊，都得实行 AA 制。但是二人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感情尚未达到确已破裂的程度，所以啊，驳回诉讼请求，并且建议双方在夫妻生活当中啊，少一点 AA 制，多一点承担呢。其实朋友们，你说这话是个人都懂，两口子过日子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为什么非得让法官说出来呢？这个男人呢，我不是说哈，这个其实这个女的也算可以了，基本上啊做的也可以不错了，生一对儿啊，姑娘儿多好啊。你说说这个男的，就这点事儿都得 AA 制，你就把钱交媳妇儿，俩人一起管是吧？这钱你拿着，密码我统治着是吧？这个卡你拿着，密码我算计着，这样是不是也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要不说现在人吧，对钱过于看重了，然后导致呢生活当中缺少了很多的乐趣，就缺少了很多的温暖，缺少了很多的小温情，就是没什么意思啊。我们 AA 制啊，根本就过不好日子，什么事儿都得斤斤计较啊，这日子能过好了那才怪了呢。真是天天就像我刚才说的，睁眼先算钱啊，出去吃个饭什么的就得惦记，这顿饭花多少钱呢，回去我得跟他分啊，这没什么意思，过的是钱不是感情。我说呀，这种矛盾，如果说这个男的要没有办法把这个 AA 制这个想法改变了的话，婚迟早得离。哎呀妈，差点错过了。秦先生说啊，两口子过日子的事儿，这男的不觉得自己很有病吗？不觉得呀，他觉得有病，他不导致了吗？一直觉得自己挺正常，他还觉得他媳妇儿有病呢。他可能觉得全天下男的都有病，就他正常。这男的呀，真是无敌了。男人就是应该承担责任。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责任呢，分很多种，不一定多花钱就是承担责任了。但是你说这个男人这个样子，出去吃顿饭回来还得把钱掰扯这么清楚，那可就真是没什么意思了。所以说啊，不管说男士女士决定结婚的时候啊，决定结婚之前呢，可得把这人看清楚了，别结婚之后这事那事全来了，最后再离婚， 离婚呢，不光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更重要是两个家庭的事儿。有了孩子之后，得为孩子负责任呢。都是闹心的事儿啊！行了，说完这个结婚啊，这个说到结婚呢，咱们就说说下面这个跟结婚有关的、跟钱儿有关这么个事儿。说呀，为了奖排场摆阔气，福州永泰籍男子张某3年时间疯狂用信用卡透支套现，就连他哥、亲哥他都骗。咋回事呢？又说起钱儿的事儿了哈。这个这么的，短信平台啊，还是为大家伙开通着。听了这些故事啊，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啊？短信平台，移动联通、电信、小灵通，编辑短信 HDAA 加你的留言，发送到10629-8800，或者呢直接发短信到13704661967。说呀，这个张某的哥哥和嫂子呢，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结婚很多年了，一直呢也没到外地旅游过。举家出门旅游啊，是他们一家最大的心愿。这不嘛，2010年的3月份，张某啊想用哥哥的名义办个信用卡，又怕哥哥呢不交出身份证，于是乎啊，他呢编造了办信用卡可以送免费双人游的这么个谎言，欺骗哥哥办了一张信用卡，并且呢留给自己使用。事后啊，张某自掏腰包带哥哥嫂子到上海出去玩去了。2010年的10月份，哥哥接到银行的催账电话，说呀，他因为信用卡透支已经欠银行5万块钱了，如果不及时还钱呢，将会起诉他。这当哥的瞬间就懵了啊！我什么时候花钱？我没花呀！此时啊，张某却不知所踪了，哥哥呀，只好卖掉房子还卡债。如今呢，没有落脚地儿的哥哥嫂子已经举家到外地打工了。说呀，这个张某生在农家，无稳定工作，生活比较拮据，但是吧，你说你没有那能耐，你变得穷装啊，穷装穷装是打哪儿来，就打这儿来的，生性好面子，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穷没钱让人瞧不起，于是乎呢，他下重金呢包装自己。你说月挣不了几个钱，天天就一身名牌傍身呢，啊，购置这个名牌衣物，还办了一张信用卡，买一辆豪华小轿车，家对外说自己是某煤矿公司的老总，家出装的，连装带催又忽悠的。2011年的5月份，和张某相恋多年的女友啊，催促张某结婚，张某是爽快答应了。他一面呢四处向亲友借钱，一面呢持信用卡疯狂透支取现。张某的婚礼办的那是相当热闹啊，一个婚礼办了花了不下40万。朋友们想一下，啥家庭能办起40万的婚礼啊？这普通家庭能受了吗？就在这一顿穷乐子呀。事后啊，朋友们想啊，信用卡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啊？花的是个个将来的钱儿，是不是？都是你自己的，你花多些，你将来得还多些，甚至连本带利你都得还多呀。这事后啊，张某没钱还呢，只好啊将自己名下的一套单元房卖掉，之后呢又把自己花费近30万买的小车以5折的价格贱卖了，即便这样还有18万卡债无力偿还的。于是啊，他离开了永泰，潜逃到广西等地。今年的8月3号，张某潜回家中看望妻子的时候啊，被当地警方抓捕归案了。哎呀，这个这两天凤在节目当中给大伙讲了个信用卡诈骗的事儿，说一个男的呀，在这个提款机里头就拿了别人的8000块钱，然后就被警方抓了。他呀，就经过刚刚我讲这个张某啊，他这都是属于恶意诈骗，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哎呀，说起信用卡这个东西啊，真是啊，这让我欢喜让我忧啊，很多朋友对他都是这种感情。确实有的时候着急啊，用钱什么的或者花卡什么方便啊，而且呢很快捷，但是吧，这东西有的时候可能就忘了，一忘时间长了，完了又是什么滞纳金呐、又是这费那费啊，全上来了。所以说朋友们哈，这个金融理财呀、是个很严谨的事儿啊，真是这个钱这个东西咱们都知道挣钱不容易，所以说花钱咱们也得谨慎一点啊，尤其是一些没有必要的钱呢就尽量不要花了，就没有必要的卡呀该注销的注销一下，要不然每年的卡费一吃不少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吃过这个果子。凤姐挺好的呗，好几天没听凤姐节目了，没时间呐，凤姐我永远听你好啊，忙活自己的事儿那才是正经事儿。凤姐背景音要叫啥名啊？很好听，支持你凤姐。好多人问我这背景音乐很多年了啊，就拼在一块儿的，完了之后呢你没名了，好几种音乐都放在一起了，真是不是凤姐不乐告你，真是不知道是啥了啊！排场真大呀，打肿脸充胖子，装啥呀？自己种的苦果啊，就得个个吃啊！大伙儿见没见过有人往天上撒钱不要还不行的场面吗？我估计啊，10个有10个都没见过。但是吧，这事儿真就在青岛啊，它就发生了。 说呀，8号的晚上9点来钟，青岛流亭派出所民警巡逻一下啊，发现了一个女的哈，精神恍惚的就走大街上走呢。这女的啊，头发乱七八糟的，手里拎了个挎包，挎包是拉链的开着，包里头啊一大沓子这个钱啊就在外面露着。突然，这女的也不知道受啥刺激了，从这个包里拿出钱啊，往上一扬，大笑着说：“哈，我有钱，我是有钱人，你们谁都别瞧不起我。”哎呀，这扯脖子喊呐！顿时啊，这街上就下起了钱雨呀、啊。其中啊，有100元大钞，也有几毛钱的零钱。路过，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没有啊，走过路过的人呐、啊，看这个女的，这也不正常啊，被她异常举动都吓懵了。别看往街上撒钱，谁也不敢靠前啊。民警一看这个情况，赶紧上前维持秩序啊，是不是？蒋女子抛出的钱是一一收回，那女的还急眼了呢，干呀，别回送，那钱我给你的，你不要不行啊，不要削，你知不知道？哎呦我天呐，这家是看你这民警把钱往回送，这女的不但不领情，反而一个劲儿的把钱往回推，让这民警啊是哭笑不得呀，只好呢把这女的带回警务室。在警务室里头啊，这个女的呢蜷缩在墙角啊，满脸的惊恐啊，不时拿起墙角的拖把对民警是一顿乱削啊，还把民警的手都给挠坏了。随后啊，民警在她包里头找到一张记满电话号码的纸条，根据这个纸条连上了这女的她丈夫。原来呀，女子杨某33岁，家住河南，和丈夫徐某呢一起到青岛打工，夫妻俩啊开了一家小吃店。这个徐某说呀，今年7月份媳妇儿呢就受到刺激，出现了精神异常了。不久之前，他呢跟亲戚借了22000块钱，准备这两天啊领着媳妇儿呢到医院看病。事发当天呢，他下班回家，意外发现媳妇儿和钱都没了。正着急找着呢，随后啊，徐某到警务室把媳妇儿接回来了。当他接过民警捡回来的22000块钱的现金的时候啊，这个七尺男儿啊，激动的当场跪下。哎呀，你说真是家里有这么个不省心的媳妇儿啊，耽误老事儿了。哎呀，你说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了，咋不早点治病呢？你说这不容易出大事吗？这得回是碰着警察了。我不是说别的意思啊，你说没碰着警察，就这女的天哇哇哇就这么撒钱，完了别人往回还台急眼，这没准真是2万多块钱就让人捡走了。精神不好啊，家里真需要有个人看着，这容易出大事啊。哎呦我天哪，寻思信用卡钱是个个的呢吧？是目前是个个的，将来也得个个还。反正啊，天使旋律说了，价值观扭曲了，要量力而行啊。说都是刚才那个事儿啊。凤姐，我想点首歌《不知不觉》，因为呢，我不知不觉就想起凤姐了。哈哈，好啊，把这首《不知不觉》稍后呢送给大家。凤姐啊，我们是一群塔吊司机，我们每一天都听你节目，太好玩了。还行哈，凤有没有在你们的业余生活当中给你们带来一点点欢乐呢？其实朋友们可能这个不太了解哈，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心理啊，包括精神上有一些疾病的人，他们的这个精神世界，这不一定是受多么大的刺激，有的时候人压抑时间久了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心里有什么憋屈事儿，千万别自己憋着，真容易憋出毛病来，该发泄时候发泄出来，但是别这个以破坏别人的利益发泄，你可以上这个炮子边去喊一喊，是吧？可以，没人管你。这女的太疯狂了，受刺激了吧，真勇猛啊。给大伙讲个狠心男人的故事吧，到底多狠心，听凤说一说。哎呀，说呀，8号上午啊，长沙市远大路汽车东站附近呢，一个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冲着一辆黑色小轿车怒吼啊，车内的男子先是低头安抚身旁的年轻女子，之后又冲着车外大喊：“你给我让开！”拦车的人叫陈昌芳，41岁，车内男子呢是结婚18年的丈夫赵真华。看着老公旁边坐着的女人呢，她想打开车门，却遭到赵的阻止。一个箭步，生气的陈昌芳啊冲到了汽车前。陈昌芳说：“我以为呀，他会顾念夫妻多年的情分，却不料他踩下油门，我只好躲开呀，抓着后视镜啊就被车给拽走了。如果不是路人的一片指责，他根本就不能停车呀。”赵真华的车停下来了，顾不上受伤的手脚啊，陈长芳再次想将丈夫旁边的女人拽下来，但是赵真华用一顿拳脚啊回应了自己的结发妻子。无助的陈长芳给女儿打了电话说：“姑娘啊，快来吧，你爸呀为了小三儿打我呀。”18年前，浙江扬州，21岁的陈长芳和大他8岁的赵真华结婚了。 早上下地干活前呢，他都会对我说：“说时间还早，你多睡一会儿。”因为这份情啊，年轻时丈夫有时候动手打他，这陈长芳啊，全都忍了。要说赵振华这男的吧，算是有点正事儿。2000年呢，到长沙做汽配，这个器材配件生意。这陈长芳说了，他呀，从开始做买卖就变得这西装笔挺的，我俩这差距越变越大，我一个农村妇女，他一个老板了。从来湖南做事儿开始，丈夫回老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之后啊，因为生意忙，陈长华呢也到长沙帮忙了。这当媳妇儿的就发现呢，这丈夫和一个女人联系非常密切，这媳妇儿就跟他争吵啊，后来呢又原谅了他。但是啊，2009年之后，这丈夫出轨的事儿啊是一再发生。已经和17岁的女儿说了，说我们呢经常吵架还动手。这孩子说了，我妈没工作呀，只能伸手跟我爸要钱呢。老爸出轨的事儿啊，女儿也是略有所闻，说呀，那女的长头发，坐我爸车上用东西挡着脸，我爸护着她还打我妈。几天前，陈长芳去了妹妹家，一双儿女啊守在一个出租屋内。女儿说了，我们俩是放暑假才来的，希望爸妈能够多陪陪我和弟弟。但是啊，我们只看到他们吵架打架。后来妈妈回来了，说是要去捉奸。7号早上，看着丈夫的车开出小区，陈长芳想起那女的呀也住在这汽车东站附近，于是呢一路跟着赵振华的车后。说啊，我看到他把车呀停在道边接了个女的，于是呢就有了刚才故事开头这一幕。陈长芳说了，我见过那女的照片，她呀才23岁，我认出了她才去拦车的。8号上午，面对妻子的指控，电话那头的赵振华呢没有否认，只是淡淡的说，得了，离婚吧。当有人问他昨天为什么会那么对待陈长芳的时候呢，这个当丈夫的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哎呀，当这个对话赵振华的时候，他17岁的女儿开口了，说：“哎呀，一边是老爸，一边是老妈，当孩子的我们能怎么样？”看着正在玩耍的弟弟啊，这孩子眼中呢也是流露出了和年龄不符的伤感。好，朋友们，这个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节目呢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8: 100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9: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9: 这里是音乐
20: 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

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

0: 经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柴烧一听秦琼答应了，他猛然间又想起了一件事儿，他得给他岳父写一封信，把这情况说明啊。写完了信，他心里也安稳了。接下来大伙就做好了去长安城的准备。从这临潼山到长安城，那也就没多远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来到了长安城以后，这时候已经到了年根了。那一年头啊，各地的地方官，也就是州衙府县，都来了好多官差呀，到京城得上报送礼呀。这年关到了，都得打打进步。不有那么句话吗？官不打送礼的。这些下边州衙府县的官员也都把自己的亲信派出来了。京城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衙门，朝廷各个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各个部委办局，都得表示表示，溜溜须，打打进步。不有那么句话吗？不请不送，原地不动。你要想在官位上提一提呀、啊，活动活动啊，你就得经常走动走动啊。那走动能白走动吗？那得拿钱儿，哪儿不叫油啊，哪儿不滑溜。大隋朝啊，在表面上已经达到统一了，你说全国各地这基层官员得多少吧？他们这些官员都到京城来送礼上炮，这京城大大小小的客栈基本上都住满了。再说秦琼他们在一路之上啊，也确实耽误了一些时间，都快大年30了，他们才来到京城。到了京城一打听，连住许的客栈都找不到了，全都住满了。来京城送礼的这些差役，秦琼他们这一块20多位呀、啊，这要找不到住的地方，那怎么行啊？他们是左一家右一家啊，一连找了20几家店房，也没找到闲地方。最后柴少合计来合计去，得了，我给你们安排个地方吧，就把他们领到了。这周掌柜的他认识柴少啊，这柴少把这情况一介绍，他就感到为难了。怎么说呢？他这个客店呢也都住满了。哎呀，既然这是柴大官人领来的，怎么也得想个办法让他们住下呀。合计来合计去，我说柴大官人呐，你看这么行不行？我后边啊有3间库房，原来是客房，后来我把前院重新呐收拾了一番，这床位就多了，这床位多了，后院啊就闲着一直没用。实在不行啊，我派人把那屋子收拾收拾，这环境恐怕比不过前院。如果你们要不嫌弃，你们就将就将就住在那儿，你们看行不行吧？他把这话一说，当时确实没地方了。好吧，那你就派人呐收拾收拾吧，我们将就将就就算了，咱也别管什么5星级6星级了，能住人就不错了。你还真别说，这个周掌柜的派人呐很快把

0: 啊，没什么，没什么。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倒没有什么吩咐，能不能给我们单独立个照呢？我们大部分都是山东人，这山东人喜欢鲁菜，到长安城，这各地有各地的口味，我们哪不太习惯你们长安城的地方口味，您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个方便。这掌柜的乐了，这么办吧，我们这儿啊，一般到正月初六，不管是上寿的还是送礼的，基本上都完成任务了，都打道回府了。看来你们要住多长时间呢？我们呢得住完正月十五。那行，这个事儿啊我帮你们解决。秦琼一听这个周掌柜的能把这事解决，那还真不错。他就拿出一封银子，这一封银子是100两，这银子就是我们提前交的伙食费。这周掌柜的一看来钱了，谁还怕钱咬手啊，当时也非常的高兴。秦琼把这事解决完了，也等于去了一块心病啊，因为秦琼知道他领来这几个弟兄都不是什么好鸟，在饭厅吃饭连话全在比划，操着把火的，兴许惹麻烦。秦琼不管怎么说，当差这么多年，他还是有一定的经验的，这可是天子脚下皇城根儿。你看你在别地方啊，呜喳喳的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都行，在这地方啊，这天子脚下到处都是耳目啊，屋内说话呀，窗外就兴许有人听，路旁说话有可能这草科就有人听。这次咱就图一顺溜，把寿礼献上，拿了回执，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千万别惹出是非来呀，要不怎么说呀，你越怕啥越来啥，结果还真就惹了麻烦了。这麻烦打哪儿说起呢？眼看要过三十了，这过年在这吃在这住没问题，等到初六这一天，这一晃也是六七天时间呢。这些个年轻人一个个都血气方刚，他们能消停老实的在那待着吗？秦琼啊就天天哄他们劝他们，你要搁现在弄点扑克或者是弄点纸牌，再不弄副麻将大伙就玩呗。可那时候没有这种游戏啊，秦琼没办法，就领他们天天喝酒。这一天呐，小酒溜着，嘿，晕晕乎乎的。可下子到了正月初六喽，到了正月初六一大早就得想办法把这礼物送上去。送完了礼物了，拿了回执，好研究打道回府啊。那么要想把这礼物提前送上去，到了正月初五这天晚上，秦琼就跟柴照合计上了，明天到越王府上寿的人，这人数一定不少啊，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礼品起大早抬过去，早聚早回呀。好吧，秦琼跟这些脚夫都交代完了，明天早晨呢鸡叫之前咱必须得赶到越王府。大伙也都做好准备了，可没想到第二天天没亮他们就起来了。等到了越王府门口这一瞧，哎呀，秦琼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人家可能是头天晚上都没走，这上礼的人呐，也就是上寿的人排出了一大溜啊，大概得有200来米长啊，这要是排到咱们上寿的时候，弄不好就得过午啊。这柴少有办法，他必定在京城待过呀，这事儿啊二哥你别着急，看我的，让这些抬寿礼的跟我走。这柴少领着这些脚夫啊直接就奔前面去了。眼看走到越王府的大门口，要说这个柴少啊反应得非常快，越王府家里边一个差役啊柴少认识，柴少上前跟他嘀嘀咕咕说了几句，就看这个差官呐冲着秦琼他们一摆手，秦琼就明白了，这是同意让我们加薪了。秦琼领着这些脚夫就过去了，

0: 当时排队的这些上礼的，一个个瞪俩大眼睛啊，就看着秦琼他们这一行人。哎，他们这些人可好，来的晚，结果还排到前面去了。这些人呐，刚想要问个究竟，没想到越王府这个差官喊了一嗓子：“山东来的秦琼、秦叔宝到没到？”秦琼赶快就答应了：“到了，到了，到了。”赶快进前来，秦琼可乐坏了。这些上寿礼的本来想问两句儿，你们干嘛加薪啊？可没想到人家越王府的差役啊，喊他们过去得了，咱也别自讨没趣了。秦琼赶忙过去就把这寿礼啊献上去了。说到这儿，咱顺便呢再讲一讲这古代给王爷上寿礼都有哪些规矩。那年头，管这拜寿啊叫飞贴打网。什么叫飞贴打网呢？也就是说，拜一回寿，收的这些银两，足足够他花销一年呐。咱在前文书也说了，杨素这个人呐，不光是越王，还身兼骠骑大将军，小胸脯挺起来了，腰板也直溜了。这回赶上他50大寿，这礼他能少收吗？他收礼不露面，都是底下人替他收。他干嘛呢？他既然今天是50大寿，那得摆点派头。你看今儿个一大早，头上戴着七宝珍珠冠，身穿淡黄色的蟒袍，在上边一坐，边上那是美女如云呐。就像屏风一样，把他给围在当中了。给他拜寿啊，都得够资格。不管你送多少银两，还有什么珠宝玉器，你的官机不够啊，他还不收呢。说白了，你都没资格去送礼。人家王爷收礼，那可是大张旗鼓的收啊。封建年代啊，这天下可是人家王家的天下。要不怎么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再说按当时那规矩啊，都得是一品、二品、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给他上堂拜寿。拜完了寿，够级别的官员是赏茶一杯，4品以下的就是喝口白开水。其余的，你上完了寿礼啊，这些官员凑齐了，大伙给这个王爷。来个集体跪拜之礼，就算完成任务了，你就算给王爷拜了寿了，事也给你打完了回执，就没你的事儿了，你就得尽快呀离开王府喽。你想蹭顿酒喝呀，根本就没门儿。再说这秦琼是加三进去的，他赶紧当着王府管家的面啊，把这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得让人家过目。然后人家好打收条啊。当把这物品一样一样的都交代完了，把这礼单子还得递上去。接下来人家按货按单子一样不少的验收一遍，再给你打一个回文。秦琼他们办得很顺利，把这些个事儿都办完了，就得回到店房了。回到店房之后，秦琼是去了一块心病啊，这次任务终于完成了，完成了任务，下一步怎么办呢？那还用说吗？赶快离开长安城吧！可是这些弟兄来干嘛来？不就是想过完了灯节再回走吗？这灯节就是正月十五。说到正月十五，咱呐顺便再多聊一会儿。古代年间呐，这年是个官。把过年称为过年关，这个年关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关，一年365个日日夜夜就等着过这个关。为什么把年叫关呢？据说远古的时候说这年是个怪物，他每到这个日子就到人间来闹腾一番，这老百姓经不起他闹腾啊，老百姓就想办法，一到过年这天呐就得合家团圆，这家里边人多呀，呜哝呼喊的， 再放点爆竹，噼里啪啦的一响，这年就吓跑了，这年关就算过去了。这个习俗啊，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你看，一到过年的时候，家家合家团圆吃饺子，然后呢，该放鞭炮了，噼里啪啦一响，这就是合家欢乐过大年。赶到今天这时候，歌舞升平啊！你看，一到过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新联心艺术团还搞什么春晚，把那些说的、唱的、跳的、蹦的，还有什么演小品、演相声的都请过来，欢欢乐乐过大年呐。这年过去了，紧接着就是正月十五。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呐，月亮不光特别特别的圆，还特别特别的亮。早年间呐，人们讲究阴阳五行，何为阴，何为阳呢？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男为阳，女为阴。那你说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这月亮又亮又圆，这不就阴气太重了吗？这阴气太重怎么办呢？得让它降降阴气。这民间呐，就开始点起了各式各样的灯，这灯一点起来，就把月亮这光啊给比没了。而且这天呢，在北方还有一句话叫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到了正月十五这天，多多少少的还下点小清雪，这下小清雪不就得阴天吗？这天上一有云彩，把这月光不就又遮一下子吗？这就留下了闹花灯的这么一个习俗。一到这一天，各地的花灯啊都展示出来了，这在民间又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灯的节日，也叫花灯节，也叫元宵节，还有一个别名叫上元节。这上元节它和这个花灯节呀，是巧合呢，还是故意凑热闹呢？那咱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个上元节它和这个道教的一些祭祀活动有关系，有上就得有下，有下就得有中，也叫上中下。上元节正月十五，中元节呢七月十五，下元节是十月十五。这三位天官他们呢都有三个日子，这三个日子就被称为上元、中元和下元。这三个日子别看都是道教的一个祭祀日子，他们的祭祀方法也不大一样。行了，咱说两句就得了，别嘚嘚的没完呢，咱还得唠动题儿。按秦琼的意思啊，咱们抓紧回去得了。可这些弟兄出来一回不容易啊，再说他们跟秦琼来的时候就跟秦琼说过，二哥呀，我们跟您呐到京城逛逛花灯。秦琼也答应他们了，可是眼下刚过完正月初六，到正月十五满打满算还得九天时间呢，这九天时间就在这干坐着，这些人能坐得住吗？可千万别惹事啊。秦琼跟柴少啊两个人商量一下子，柴少说那好办呢，他们不都喜欢喝酒吗，我呀弄点好酒，二哥咱跟这个店东家再商量商量，每天再给咱多加几道好菜，天天有好吃的好喝的，就把他们的心拢住了。秦琼听完点点头，他又特意派人给东家送去一百两银子，我们还得再待九天时间，这九天时间呢您再给我们多弄点好嚼不就得了吗？这东家也非常高兴啊，再说那年头物资也并不短缺，什么杀猪宰羊啊，好吃的有的是啊，派个好厨子再做几道京城的大菜。就这么着，这些人天天是醉生梦死啊，稀里糊涂的就是一天，再稀里糊涂的又是一天，眨眼之间就到了正月十四了。这逛花灯啊是仨日子，十四、十五、十六，一共是三天时间。秦琼就想办法 在这三天时间，你们别给我惹麻烦，咱就算赢了。秦琼表面上已经答应这哥几个了，咱们一共是玩三天，14、15、16，到正月17早晨咱就离开京城，大伙也都同意了。结果到了正月14这天，秦琼啊跟大伙是高谈阔论呐、啊，山南海北，把他的所见所闻都跟这哥几个聊起来了。结果聊着聊着，这些人就上当了，一个个迷得乎的，都喝得不能动的了。到了第二天就是正月15啊，这回啊咱可别上当了，再上当啊就逛不着花灯了。结果啊这一天呢、啊、秦琼怎么劝他们也不喝，一个个头脑啊倍儿清醒啊，你可别算计我们了，明天呢、啊、就正月16了，最后一天怎么也得好好观赏观赏这花灯啊。结果真就到了正月16了，秦琼知道也拦不住了，好吧，咱们这回逛花灯啊可不能惹事儿，大伙集中在一块儿，好，我们听您的。这天晚上秦琼就领着哥几个到了灯市喽。到了灯市这一瞧，呵，这可真是大开眼界呀，各处都是五光十色呀，那个热闹劲就甭提了。所有的大户人家的家门前都有各式各样的灯，这灯把彩楼门前照的是通明通亮啊。这灯的品种啊数都数不过来，什么龙灯啊、宫灯啊、纱灯啊、凤灯啊，还有龙凤灯啊、花篮灯啊、菱角灯啊、竖地灯啊，还有礼花灯、蘑菇灯，还有麒麟灯、麒麟送子灯，是不是还有狗尾巴灯啊？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这灯一多起来啊，这些人可就看入迷喽。看着看着，哎，就看前面啊，有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大汉。这个大汉呢、啊，身高过丈，晃荡荡，赫泱泱，长得是黑不出溜的，在那喊号呢，手里边拿着一把弓啊。哎，我说诸位呀、啊，看看你们谁能把我这弓给我拉远，我给你10两银子。你要拉不开呀、啊，你就得赔我5两银子。秦琼他们一听，嘿呦，还有这好事儿！这齐彪和李豹自己都觉得很有力气头。哎，我说到那一拉开就10两银子，这不捡钱一样吗？齐彪就捅咕捅咕李豹，哥们儿，咱俩弄点零花钱走吧。他俩就过去了。秦琼怕他俩惹事儿，秦琼领着几个弟兄就跟过去了。他们一共是6个人，这6个人一块儿过去了。秦琼就对王勇说了，我党啊，你可看着这俩弟兄啊，我就担心这人多，他俩爱热闹，一旦惹出事儿，可就给咱添麻烦了。王副党乐了，放心吧，二哥呀，有我在，保证没事儿。就这么着，哥几个都奔这个大汉去了。再看这个齐彪，到这个大汉跟前一伸手，把这弓拿过来了。怎么着？你这弓我要拉个满月，你就给我10两银子。是啊。咱说话可算数，那能不算数吗？那好，来来来，他一使劲啊，哎，结果这弓基本上没咋变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齐彪到这个大汉跟前，一伸手把这弓拿过来了。怎么着？你这弓我要拉个满月，你就给我10两银子？是啊，咱说话可算数。那能不算数吗？那好，来来来。他一使劲儿啊，哎，结果这弓基本上没咋变形，也就是说他没拉开。这李豹一看，来来来，我来。这李豹也过来了，他也一使劲儿，哎，结果这弓啊还是没拉圆，再拉他就拉不动了。这李豹啊看了看这大汉，你这弓你怎么造的？这位朋友啊，我造这个弓啊，怎么造的我不能跟您说，您要能拉开您就拉，我这弓你看看没毛病吧。平时我拉弓啊，怎么硬的弓我都能拉开。那是你们的弓，那不是我的弓，那我们没拉开就不算吧。这个大汉笑了，按规矩啊，你们俩一个人应该给我5两银子，我看两位朋友也都是外来的，啊，就这么地吧。啊，不行，我再比划比划。这个齐彪啊，上去就用这个脚踩住了这弓背儿，他两手扯住弓弦，一较劲儿，哎，结果还是没拉圆，这下子可就惹了麻烦了。大个子不愿意了，你把脚都拿上来了，你这是诚心捣乱呢。哎，你说我捣什么乱了？你要说用手拉呀，那我再拉一把。那你拉吧。这个汉子把弓就递给他了，来，咱俩拉。可好嘛，他俩一个拽弓弦，一个拽弓背儿，哎哎哎，还是没拉远，也就是说两个人也没拉开这把弓啊。这回人家这个大汉可不干了，我说两位朋友，我可给足你面子了啊，你这不是来拉弓，你这是来惹事儿。秦琼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咱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他赶忙上前给这位大汉深施一礼，朋友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呐都是乡巴佬，您就当屯儿进城吧，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事儿啊，您看我的面子，别跟他们斤斤计较了。您是大人物，大人别见小人怪呀。您宰相肚子能种白菜吗？行， 朋友，我给你面子，今后让你手下的弟兄这事儿少干点儿，这都属于丢人现眼的事儿。这齐彪和李豹一听说什么我们丢人现眼，哎呀，我跟你说大个子，你可别小看我们乡下人，你拿我们当屯老二啊，屯老二进城先进饺子馆后进剃头棚，脑瓜子喝个正亮，眼珠子喝个通红，挨俩电炮不知道哪儿疼，喝了一瓶啤酒还不知道哪儿退瓶，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你是不是拿我们当土老帽了？二哥呀，你比划比划，让他开开眼界。我告诉你啊，大个子，这是我二哥，你把工交给我二哥，我二哥要拉不满月，我们今儿个包你100两银子。这大个子看了看秦琼，一看秦琼是个黄脸汉子，长得身材倒不矮，不过呢不像有这么大力气头。好，一言为定，我就把工交给你们这位二哥，让他比划比划。不过咱得话服前言啊，秦琼这下子可就为难了，你说我拉不拉吧，我不拉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话说出去了，我拉这弓吧，万一我拉不开怎么办呢？啊，我们这5、6个汉子就这么一把硬弓我们都拉不开，我们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啊？秦琼显得很客气，上前又一抱腕，朋友，尽管我们素不相识，但天下人交天下友，我那两位兄弟啊比较鲁莽，说话呢有得罪之处，请您担谅，他们确实拉不开，他们两个人都拉不开，我就更拉不开了，我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本事。大个子听秦琼说这几句话呀觉得很在理儿，他也笑了，把这弓就递到秦琼眼前了，您呐比划比划，不管拉开拉不开我都不要您的银子，咱们一回生二回熟嘛，您比划比划就算呐，给解个围总可以吧。秦琼也没办法了，眼下大家伙都僵到这块了，这时候周围啊来了好多看热闹的，对对，拉一拉试一试，看看到底能不能拉开。听说你们是山东来的汉子，这山东出响马也出好汉，这山东人到这儿来了怎么也不能掉价呀。这时候柴少就过来了，二哥呀，看来您真得比划比划了，你看看这些人都要看看咱这山东人的力气头呢，咱可别给山东人丢脸呐。咱前文书不也说了吗，山东人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山东有最骄傲的三样东西，一是人，就是孔子啊，孔子就是曲阜人，二是山，山东有泰山，三就是河呀，山东有母亲河，就是黄河。这秦琼必定是济南府历城县人呐，那也是山东的中心呐，一考虑行了，那我就比划比划。秦琼心里也没底呀，他把弓接过来在手上掂量掂量，那我就献丑了。秦琼把弓拿到手往那一站，用手搭住了弓弦，用力一较劲，哎，把这弓拉个大半圆。齐彪这下子感觉到，哎呀，二哥你可给我们长脸了，一高蹦起来了，那个乐得拍屁股。秦琼啊就不往下拉了，他还能再拉个圆。秦琼笑了，这位好汉，咱们呐就算交个朋友，我就不往下拉了，言外之意我也没拉开。可是这个大个子看明白了，秦琼还有很多余力啊， 没使完呢。他也是额外佩服秦琼。朋友啊，你已经把这弓拉开了。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这把弓天底下能把它真正拉开的人并不多呀。这功夫这人就乱喽，就听着有人喊起来了，不好了不好了，真正的英雄好汉来啦。这六位弟兄一听什么什么什么。

真正的英雄好汉来了。这英雄好汉还分什么真正和不真正吗？只要是英雄好汉都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呢。这功夫你看这人群哗一下就分出一条道来呀、啊、再看一群人马呼呼啦啦的就奔这儿来喽。但见队伍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马背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的长相简直跟凶神恶煞一般呐、啊、旁边有人认识，这不是宇文成都吗？这可是天下号称无敌将的。这大哥的一听啊，宇文成都就是他呀，我今儿个就是特意来会会你这无敌将啊。紧接着他就喊了一嗓子，哎，谁敢号称天下无敌，你既然是天下无敌将，那就请拉一拉我的这张弓。如果称不上什么英雄好汉呐，这弓啊你摸都没门儿。接着他就喊起来了，卖弓喽，卖弓喽，谁卖弓啊，卖弓喽。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这宇文成都啊。宇文成都在咱们这部书里边他也是十八条好汉之一，在十三节当中他属于第二节。再看这个宇文成都啊，坐在马上一听有人喊敢报天下无敌这俩字儿，就得先拉拉这把弓。他打马就过来了，到近前他就问手下的人，刚才说话的是什么人呢？啊，他这弓究竟是什么弓啊？大将军呢、啊、是这样，有个大个的在卖弓，他说谁要能拉开他还奖励给银子。好，把这弓给我拿过来。是。哎，我说大个子，我们天宝将军要试试你的这把弓。可以，不过咱平房不漏，有言在先，别人拉开我这把弓，我奖赏他十两纹银，他要能在马上把我这弓拉开，我反倒给他二百两银子。宇文成都一听，嘿呦，你根本就没瞧得起我呀，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来吧，把弓给我递过来。旁边那个人呢、啊、就把弓递过去了，他往手里这一拿，往回这一较劲儿，这张弓立刻咔嚓一下子就折成两段了。大哥一看，好小子，你敢把我这弓给报废了，一个箭步就上去了。再看宇文成都一伸手，苍啷一下子就把那凤翅鎏金镋从鸟翅环上摘下来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啊并没想伸手，可没想到这个拿弓的汉子举着一个水火大棍奔着宇文成都就砸过来喽。宇文成都举着鎏金镋嘡啷这么一镋，哎呦不好，这个大个子刚才趾高气扬那个精神头也没了，他就觉得两膀子发酸呐、啊，这虎口都要震裂了，怎么这么有力气啊？他这棍子当时就撒手喽，这棍子一撒手，他转身就跑啊。宇文成都在马上就喊了一句：“别让他跑了，赶快把他给我抓回来。”这时候秦琼带着弟兄们一看这场面呐、啊、要失控，他看了看这柴少，咱们赶快撤呀。好吧，他们赶紧一转身往背街去呀、啊、那儿不显眼。要说柴少啊，他看明白了，这齐彪李豹啊是惹祸的根苗啊，可眼下不能让秦琼出事啊，这可是我岳父的救命恩人呐、啊。二哥赶快跟我走。他就领着这哥几个奔背街去了。背街到处都人呐，再说街面上到处都点着灯呢。

0: 人多灯也多，他们正往前走呢，走着走着，就看前边围了一大群人呢。他们也跟着往上一看，就看地上坐着个老汉，年纪也得有60多岁了，在那儿放声大哭啊。要知道60多岁啊，在那年头就算高龄了。你看现在60多岁跟小伙似的。就连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最小的都得有个60、70岁。可在那年头，有个60多岁老汉坐在那儿哭，那可是新鲜事儿啊！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就把老汉围在当中了。这个也问我说：“大爷，您哭什么呢？”那个也问：“你别哭啊，有话好好说。”哪位好心的人救救我吧！我的天哪，我的孩子，命要没了！秦琼这个人，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非常有爱心呐。他一看这个老汉肯定是遇到危难之事了，他就上前了：“大爷，您别哭，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的忙啊！”哎呀，好心人呐，你既然问到这儿，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老汉，我姓周啊，我是晚年得女，今儿个是上元节，我的小女非要逛逛花灯，我当时也没想别的，我就带我的小女来逛花灯啊。我这小女小名叫婉儿，总也没出过门，我以为这天子脚下，而且又是在这个上元节的晚上，这京城怎么能出别的事儿呢？没想到我这小女啊，由于她年轻美貌，被一些歹人就发现了，他们强行的就把我女儿抢走了。看来我女儿落到他们的手，恐怕在劫难逃啊！恩人呐，请帮帮我的忙吧！一旦我的女儿要是有个好歹儿，我还有何脸儿活在这世上啊？
1: 老人家，你别着急，抢人的是谁呀？
0: 他们都看见了，他们也都知道抢人的人呐，姓什么叫什么，可不知道为什么大伙儿谁也不吭声啊！恩人呐，求你帮个忙吧！
1: 秦琼又一次的看看大家伙儿，请问诸位，这光天化日之下，敢强抢民女之人究竟是谁？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这些人你看看我看看你啊，谁也没吭声。不过这里边啊，有一个人低头捣鼓一句什么。秦琼马上到他跟前，请这位把话能不能说清楚一些？嗨，都明白呀，就是谁也不愿意吭声，为什么呢？惹不起人家呀。那您能不能偷偷摸摸的把这个恶霸姓甚名谁告诉我呢？我要告诉你，万一把我给牵扯进来，我一家老小这性命都难保啊！他有这么大的势力，那当然了。您别害怕，你告诉我，他究竟姓什么叫什么？我要告诉你，你能不能给我出卖了？我绝不能出卖你。好，你要不出卖我呀，我还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把这个人究竟是谁告诉你啊。我答应你，你说吧。将来万一要是因为这个事儿扯上官司，我可不能到公堂上指证他呀。老汉呐，这一点请放心，就是刀摁脖子，我也不能出卖你。那好，我就实话跟您说，他姓于文，他叫于文成虎。柴少听明白了，哎呀，二哥呀，

个宇文成虎可了不得呀，他爹就是当朝的宇文大宰相啊。这宇文大宰相的势力可了不得呀，他大哥就是那个宇文成都，他二哥叫宇文成龙，他排行老三叫宇文成虎。二哥呀，这个宇文家族咱可惹不起啊，就是当今天子要是知道这事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柴少是好心好意，很怕二哥因为这个事儿跟着吃瓜落。秦琼听到这儿啊，他心里还真就犹豫上了。这功夫看这个老汉呐，这眼泪就流出来了。看来这个世道就是这么个世道啊，咱平民百姓永远是平民百姓啊。这天底下还真就没有说理的地方啊，我一个老汉可怎么办呢？这老汉这两眼这泪水呀、啊、哗啦哗啦的就流下来喽，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呀。女儿啊，你这命好苦啊，一小你娘就过世了，我是一把屎一把尿给你伺候大，你跟我是相依为命啊，眼下你让这些恶人强行的霸占了，这天理何在呀？秦琼听到这儿啊，这心里边就像刀绞的一般呢、啊。老汉呐、啊，来来来，我给你扶个地方，你啊，现在是好好休息一会儿，别着急。他不就是当朝大宰相的儿子吗？你就在这等着，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的女儿找回来。哎呀，恩公啊，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啊。说实话，他扑通一下子给秦琼秦叔宝跪下了。使不得使不得，老人家请起来请起来，来来来，你呀、啊、就在这等着。秦琼说完，领着几个弟兄直接就奔宰相府去了。这宰相府在哪儿啊？不用打听，一提宰相府都知道。再说他们还有领道的，谁是领道的？柴少啊，他对长安城太熟悉了，这犄角旮旯胡同啊他都知道。来来来，哥几个随我来。他就给这些弟兄啊领到了宰相府。到了宰相府门前一看，哎呦，这宰相府可太阔气喽，广亮的大门，左右的懒凳，朱红漆的大门，墙沿都是用琥珀石镶成的，门口不光有上马石下马石，还有镇宅兽一对麒麟。再说今天呐，不是上元节吗？耍龙灯的，耍凤灯的，还有大头人踩高脚的，还有一伙舞狮子的。这舞狮子的也得到宰相府门前舞一舞啊，这宰相府兴许给赏俩钱儿。当这左一伙舞狮子的，右一伙舞狮子的，你来他走，那可真是车水马龙啊。宰相府门口都有门军把守，这十二个时辰一时一刻也不能离人。再说他们是一个时辰一换人，一个班是八名门军。今儿个是上元节，这门军在门口，这精神头也是倍儿足啊。门口这舞灯的舞狮子的乱满银花的，可不能让宰相府出了什么意外。当秦琼他们在门口仔细一瞧，坏了，这宰相府啊，你根本就进不去呀、啊，可就犯了难了。他赶快就把谢英登和柴少叫来了。你们俩得想想办法，眼下这宰相府门前这么热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乱哄哄的机会想什么办法能进入宰相府呢？柴少看了看谢英登，谢英登也看了看柴少，咱们怎么进吧啊？怎么进？要说柴少啊有办法，要我说呀，咱们能不能这么办？秦琼一听，好，咱就这么办。到底怎么办？

0: 别着急，咱慢慢的往下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军头卢俊鄂立了大功啊，一刀把霍邑守将宋老生人头砍下，没把卢俊鄂给乐疯了呀。杀死霍邑守将可是首功一件呢，哎呀，乐坏了，一哈腰嘣就把宋老生的人头给拎在手中了，高高举起来，大吼一声，哟，各位兄弟，宋老生死啦，宋老生被我杀死啦。他原以为呀，喊过这一嗓子，哎呦，指不定自己那些弟兄们得乐成什么样，那自己的军队这边就得士气大增，敌军马上就得溃败。哎，万万没想到，自己拎着脑袋吆喝了半天，再看战场上的这些人呐，该怎么打怎么打，该怎么杀怎么杀，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搭理自己的。哎，卢俊鄂纳闷啊，这怎么回事？我把宋老生杀了，宋老生死了。他又扯着嗓子喊了好几声。这个时候在沙场之上，有自己手下的士兵听见了，一抹他脸上的血污，朝着卢俊鄂这边一看，这士卒啊着急了，哎，头啊，你在那招呼什么？宋老生死了，嗨，我们早知道了，都喊疯了，你在那喊什么劲儿啊？赶紧加入战团，咱们赶紧杀敌人。卢俊鄂纳闷了，他哪知道啊，李世民早就喊出来宋老生已经被斩了，所以无论是隋军还是李渊这边队伍，对这个消息啊都早已经麻木了，他们认为宋老生早已经死了呢，你卢俊鄂还在那喊有什么作用呢？哎呦，这卢俊鄂呀，这个泄气呀，好容易把守将给斩了，结果对整个战局好像没有影响，嘿，要知道这个吧，要他作甚呢？举手就想把这颗人头给扔了。哎，又一琢磨呀，别家呀，这颗脑袋是宋老生的，这玩意错不了啊，我留着吧，就用宋老生脑袋上的发髻在自己腰带上就把脑袋挂那了，把脑袋挂腰带上啊。当时作战可不这样吗？凭什么说你有军功啊？你有军功得说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以何为凭呢？

看自己手将，抓着绳子，上了半截，扑哧就被人给打下去了，咔嚓一刀把脑袋给不楞了。哎呦，这守城军卒顿时是军心大乱啊！有不少兵卒啊，把旗扔了，把剑扔了，把刀也撂了，跑了。一会儿功夫，守城的十之五六全没影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领大军已经杀过吊桥了，抬眼一看，这守城的军卒大范围减员，太好了，马上命令攻城。一声令下，杀呀攻啊，这后面有些军卒就往前冲了，肩膀上扛着云梯就来到城墙根儿，把云梯往城墙上这么一搭，马上顺着云梯就往城墙上爬呀。那毕竟上面也有手足，手足少也有点，一看哟要攻城，赶紧的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呀。一时之间攻城的士卒被砸死砸伤的不少，纷纷噼里啪啦从城墙上就落下来了，有的踢着肉被人家给揍了。嘿呀，看到此情此景，可惹恼了一个人呢，就见有个人从战团里冲出来，大吼一声，好哎，看我的。喊完这一嗓子之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城墙根底下，伸腿就登上了云梯。在吊桥这头观战的李世民被这一嗓子给吸引住了，举目一看，哟，就发现呢有一个军头，头顶乌金盔，身穿连环锁子甲，左手拿着一把铁方槊，右手攀登云梯，嘖嘖嘖嘖嘖往上攀登啊。这城楼上的手足一看又有人来了，滚木雷石往下就砸。这个人呢一点不含糊，用左手铁方槊是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哎，烫烫烫烫烫烫。你想想，用槊来拨打从头上降下来的滚木雷石，那得用多的力气，要是没有履历的话，这咣当一下子一个雷石就从上面砸下来，给砸成肉泥烂酱了。这光有一把子力气那还不够，主要的是有这个亮剑精神呢，你得有这个胆量。城楼之上噼里啪啦往下给下饺子似的落滚木雷石，你敢登吗？你就得敢登。像这位就是神勇无比，拿着铁方槊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一边向上爬，来到城墙顶上大吼一声，哎，噌，一下子从云梯上就翻到了城楼之上啊，噗噗噗噗，手腕子一翻，铁槊到处是血肉横飞呀，先杀死了几个手足，然后冲下面喊，弟兄们上啊。这守城的就怕这个，只要是有一条云梯没有守住，那攻城的就顺着这条云梯一个接一个的就攻到了城楼之上。哎呀，坐在战马之上的李世民把这一幕就看在了眼里，心中大喜，暗挑大拇哥，称这个攻城之人神勇啊！赶紧的问左右，这个攻城之人是何人呢？旁边有将军叫殷开山的，告诉李世民，此人是军头段志玄。哦，段志玄，记住了。李世民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头，心说话，等拿下霍邑，我一定要提拔这个段志玄，好好培养，未来肯定是一员上将的。那再说段志玄在城楼之上摆开铁槊，左右开弓啊，啪啪呀，本来

0: 刚才这随军呢，心里就已经胆怯了，现在再一看被人家攻上城来了，那更加是无心恋战啊！哗，是边打边退。段志玄利用这种机会，一直从城楼上又杀到城楼底下。当然，您听明白了，这是杀到了内城里头，干嘛呀？要开城门呢。到了城门前，把守城门的这些兵卒给杀死，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给打开，双臂一较力，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呜噜噜噜噜噜，就把霍邑的南门给打开了。这南门一开，城外李渊部队一看，门开了，门开了，冲啊杀呀！如同潮水一般是涌入城内。李世民率队伍进了城，由南城直接杀奔东城。现在东城这边守卒也无心恋战，纷纷逃跑逃跑，投降投降。李世民命人把东城门打开，从东城门往外杀。东城门外五里地那边，隋朝军队与李渊军队激战正酣，张副将率领隋军一万跟李建成跟柴绍正作战呢，打得正热闹呢，突然间听到自己后面号炮连响，杀声震天，有兵卒过来报大事不好，霍邑丢失。李世民带人进了霍邑城，把咱们东门打开，正向咱们后背杀来。啊啊！张副将闻听是面如死灰，大惊失色呀。其他的随军一听什么老家没了，顿时军心涣散。李建成、柴绍这个时候一看后面喊杀震天，尘烟滚滚，知道李世民得了手了，指挥战斗，二郎们给我杀，咱们已然夺下霍邑了，杀呀！哗，往前一拥。李渊一看高兴了，把宝剑拽出来，众儿郎随我杀。大将军亲自带队也加入战团，前后夹击，张副将腹背受敌，一个没留神，咔嚓，也不知道被谁把马蹄子给砍了，哎，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栽落尘埃，还没等他爬起来呢，噗噗噗噗噗，李渊军队刀枪并用，就把他戳死在这里了。隋军一看主将已死，霍邑已丢，无心再战，有很多的纷纷跪倒，把兵刃，有举头顶的，有扔了的，投降了，也有的落荒而逃，也有的被李渊部队就地斩杀，这就不用说了。总而言之，李渊带领李建成、柴绍带领军队也开进霍邑城，跟李世民会师了。不到两个时辰，这霍邑城就被拿下来了。那取下霍邑是李渊兴兵出太原打下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意义重大呀。攻下霍邑之后，李渊稍微的整顿人马，派将领驻守霍邑，然后率领得胜之师接着往前攻，简短截说，连续拿下了临汾郡和绛郡。哎呦，这一时之间是关中大震呐、啊！凤翔郡的守将一看，得了，我也别打了，投降吧，是望风而降。李渊率众就驻扎到长春宫，到这里打开隋朝的永丰仓干嘛呢？放粮，这就要收买人心呢。开仓放粮，只要苦难的百姓都可以过来领粮食。哎呀，穷苦百姓领粮食者纷至沓来呀。那不光领粮食，有很多的穷苦人一看，干脆呀，咱就跟着唐公大将军李渊干吧，是纷纷参军呢。几天之间就增兵三万，而且呢，由于李渊是陇右贵族，在当时啊 这个身份地位可了不得呀。李渊是贵族，对很多的士绅影响很大。我不会投降什么占山为王的山大王，那算个老几呀？我要投降，我要报效，我也得报效一个贵族，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所以不仅老百姓是踊跃投军，许多士绅都纷纷来投效啊。李渊高兴坏了，只要是名门望族过来投效的，我见人就封官呢。好家伙，没出几天，这李渊呢封的官多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最多的一天，他一口气啊竟然封了1000余人呢。哎呀，可算过了封官瘾了。那李世民呢在旁边跟着自己的父亲封官，李世民有他自己的心眼啊，眼疾手快，看着这些花名单都是张三李四谁来报效了，里面有没有能人，一旦发现这里面果真这个人有本事，就马上说服李渊把这个人派到自己麾下。这就是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啊，他知道七世纪发展靠什么，靠的是人才呀，那必须有人才，没人才行军作战也好，治国安邦也好，根本的无从谈起呀。有了人，一切都好说。所以李世民一直很注重收揽人才。就说那段志玄吧，只因在获益一役作战勇猛，回来之后李世民论功行赏，马上把这个段志玄从一个小小的军头升为统军，报告给父亲李渊，李渊批准了，就安在李世民手下听用。那像这些人都给李世民了吗？那也不一定啊。李世民原有的手下也有一些因为工作原因调到李建成麾下的，比方说长孙顺德，比方说现在的刘洪基，都到李建成麾下听用去了。李世民就以自己下面的人才空缺为借口，说动父亲增补自己的人员，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个获益亦不保，那隋炀帝杨广构筑的防线那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呀。那下一步该如何行军呢？那么到现在李渊面前有两个选择，这第一种选择向河东郡进攻。您别忘了，河东郡那里还有一个屈突通呢，原来这个屈突通据守河东，跟着霍邑宋老生本打算犄角相依，哎，共同来抵抗李渊。结果呢，那个犄角被人家李渊给掰折了。那么屈突通呢仍然是据守河东，在这里虎视眈眈，可以说河东郡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那么现在的第一种选择就是发兵全力攻打河东的屈突通，把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但是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管他屈突通屈突不通呢，甭管他，咱直接发兵通过潼关杀向长安，这是另外一条路，另外一种选择。那这两种选择摆在面前了，看李渊选哪一种。李渊也为难呢，马上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中层以上的军事干部全部召集起来，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是全力攻打河东郡的屈通通呢，还是不管他打潼关直杀奔长安呢？大家讨论讨论吧。这问话一落，裴寂先说话了。哎，陛下呀，我认为呀，咱们应该全力攻打河东郡，先把这屈突通给拿下来，这样一来打下屈突通再攻打长安就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咱们不打屈突通，咱不管他， 可人家管咱呢。咱如果带兵去打潼关，打完潼关直奔长安，万一长安城一时之间打不下来，这屈突通突然间在后面给咱一刀子，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嚯，这裴寂呀还拽上了，脑袋直晃，手捻徐然呢。李渊一听，裴寂所言有道理，是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光打长安放下一个雷在后边，那哪行啊？那咱就先打河东郡。对，旁边李建成等人呢也表示支持这种意见，但是李世民和刘文静一听啊，还是坚决反对。李世民说了，父亲呢，不能选择这一条道路啊。哦，为什么呢？二郎，你说说你的理由。父亲，各位，大家别忘了，所谓兵贵神速啊，现在咱们的军队接连取胜，士气正高啊，所以咱们应该携累胜之威，率浩浩荡荡归附之众一气呵成，长安势必举城震撼，望风而降啊。如果现在咱与屈突通在坚城之下相持，只能是耗费时日啊。您想咱们打屈突通，屈突通还会像宋老生那么傻出城吗？他肯定必城不出，跟咱们耗着。这么一来，如果河东郡一时之间攻不下来，只能是耗费时日，反倒是给了长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从容准备。现在关中一兵群起，再加上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这长安可以说是群雄口中之肉啊！要让他们得时机，先得到长安，那咱们这些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呀。父亲呐、各位，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虑，若失入关之机，则侍卫可知矣。这李世民呢也拽上了，说屈突通啊现在就是个守城之贼，根本的不用担心他，咱们呢得赶紧去进攻长安才是啊。对，刘文静啊表示双手赞成，那就该先打长安，赶紧把长安拿下来。拿下长安，他屈突通再能耐他也翻不过天呢，这个时机可不能失啊。裴寂他们的话不能听，裴寂懂什么呀？打仗你懂吗？你在那里胡言乱语，当然这是心里话，嘴上不能那么说，只是表示赞成李世民的主张。哎呀，李渊一看这可为难了，这两派的意见是针锋相对呀，都有道理呀，全力攻打长安确确实实会有背后受敌之患，如果不打长安打屈突通，那就有可能失去了攻占长安的最好时机。哎呀，究竟如何是好？此正是鱼与熊掌皆难舍，能否两者共取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2: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

0: 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李渊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动作，结果这么一商讨，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裴寂、李建成主张先攻打河东郡，先把屈突通给打垮了，这样一来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集中全力再攻长安。但是李世民、刘文静是坚决反对呀，针锋相对。李世民认为现在应该兵贵神速，赶紧的乘胜出击，放下河东郡先不管，而是直取潼关，越过潼关直攻长安，先把长安拿下来。如果稍微晚点，长安很可能被他人所得，咱就失去这个大好时机了。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有道理。李渊呐，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他不能不仔细思量啊。大家伙呀，都把眼光落在李渊身上了，都不言语了，都等待最高领导的决策。就见李渊皱着眉头，眼珠子叽里咕噜转悠半天，思前想后，最后李渊呢，把桌子一拍：“你们双方的意见都有道理呀，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一次啊，我偏偏要兼得之。”李世民、裴寂、李建成、刘文静都没太明白，瞪着眼睛都看着李渊，不知道这个兼得是什么意思。李渊微微笑啊：“兼得呀，很简单，就是兵分两路。”“哦，怎么个兵分两路呢？”李渊马上就做出了自己的部署，由李世民担任渭北道行军元帅，率领右军西掠渭北，和李申通、李婉娘会合，从西边包抄长安。你们不是要打长安吗？可以，兵贵神速，你们呢就去打长安。但同时我还要分兵，由李建成、刘文静带领左军沿河水而下，占领潼关。干嘛呢？在那里敌御屈突通。你们不是怕这屈突通在背后捅刀子吗？派军去敌御他，我亲自率领中军居中策应，你们哪方面紧张我就往哪开，咱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把营盘向长安方向移动，最终对长安形成包围。哎呀，这第一个开口的就是裴寂呀。就见裴寂呀把双大拇哥挑起来了。哎呀，哎，大将军这个策略真是太妙了，太棒了。你看这一下子兼顾双方。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啊，哎，大将军圣明圣明啊。哈哈哈哈哈！李渊呢，被这裴寂拍的手捻。

居然也是洋洋得意。李世民看看身边的刘文静，刘文静瞅瞅李世民，李世民冲刘文静一点头，那意思我父亲所言也是可以的。刘文静也一点头啊。要是说在前些日子，我可能还不同意这个战略。为什么呢？咱们没那么多人呢，三万来人在兵分两路，结果呢，两边的力量都薄弱。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拿下霍邑之后，现在我们的兵将已经上升到7万人了。那再次分兵，那力量足够了。对，我看也可以。哎，你看，要么说李渊这个人老奸巨猾呢，那一点不假呀，那确确实实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就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渊现在要比李世民要高上一筹。大家都同意了，那就赶紧的按既定战略行事吧。李建成、刘文静去左军，带领人马去占领潼关。李世民也赶紧的来到自己的右军，点将整队，按计策行事。那李世民现在的右军已然增加到了3万余人了，帐下集合了柴绍、殷开山、段志玄、阿史那大奈等十几员战将啊。那当时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已经拨到李建成营中了。那李世民营中这大将就欠缺，但是李世民呢，攻下霍邑之后，咱说了，收揽了不少人才，而且提拔了不少人才，像段志玄，那就是因为他在攻取霍邑的时候作战勇猛，被李世民相中了，破格提拔，由一个普通军头一下子提拔成为了先锋官了，让他们抓紧备战。做好像渭北出击的准备，刚把这命令下达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元帅帐又来了3个人。李世民一看这3个人呐，那真是喜出望外呀。来的是谁呀？头一位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叫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可了不得呀，长得小伙子也非常精神。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文质彬彬，但是眉宇之间透露出傲气。您想想，长孙佳敏都长得那么好，他哥哥能错得了吗？那不仅长得好，博通文史啊，那在政治方面也非常出色呀，是李世民的好朋友。今天到此，李世民能不高兴吗？上前一把就把长孙无忌给抱起来了，两个人是又拍肩膀又搂腰啊，特别高兴。长孙无忌也告诉李世民了，大将军已然授予我渭北道行军点签，今后啊，我和大都督又可以朝夕相处了。嘿，李世民高兴的重重的向长孙无忌胸膛上擂了那么一拳，这是男人向男人表示庆贺的一种礼仪吧。那再看长孙无忌后面跟着两个大先生，文质彬彬的，谁呀？那都是当时有名的大文人呐。一个是曾经担任灌氏县令的于志宁，这个于志宁啊，学识渊博，而且善于律令，对法律呀，对法令啊，没人家不知道的。投奔李渊之后，李渊授给他了一个银青光大斧。这银青光大斧啊，其实算是一个荣誉称号吧，一个虚衔，没什么实权，就是听着好听。但是李渊同时又让他做了渭北道行军记事，让他参赞军谋。那就算一个参军吧，一个参谋吧。那另外一个先生，此人姓严呢，叫严师古。哎呦，这老严家提起来，那也是名门望族啊。
严师古他的爷爷叫严之推，这个严之推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就这本书啊，到咱们现在还影响非常大。什么书呢？叫《严氏家训》。其实啊，就是老严家他们自己家的家训，但是由于这个家训写的特别的好，流传出去了。那不仅是老严家的家训了，老王家看了，老王家用它当家训；老李家看了，老李家用它当家训，成了全国人民的家训了，成了世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一直到今天，有些小孩啊还在那读严氏家训呢。这严师古就是严子推他的孙子。您想想，在这家训下训导的人，那能错得了吗？不过这严师古啊有名气，那并非是沾了他爷爷严之推的光，而是严师古他恪守家训，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啊，尤其是精通训诂之学呀。这训诂学了不得呀，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上古时期古代的语言，这玩意了不得呀。没有训诂学，咱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古籍看不懂，很多的古字读不上来呀。所以可以说，这严师古啊，为中国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呢，这严师古还写了一首漂亮的草隶书，那写的叹为观止啊。投奔李渊之后，李渊呢也封了他一个朝散大夫的一个虚衔，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敦煌公府文学的实职。这敦煌宫李世民不是要开文学馆吗？哎，我把这严师古给你，在你那里当教授也好，当讲师也好，总而言之就在那里公干。那这三个人在大军开拔的时候及时赶到，李世民能不高兴吗？吩咐下去大摆酒宴，为三位先生接风洗尘。在酒席宴上，李世民频频向于志宁、严师古敬酒，酒过三巡之后，大家喝得非常高兴，这又都是文人。于志宁、严师古这么一高兴，跟李世民就作起诗、对起赋来了。哎呀，这一下子，那比平常打仗啊，那文雅多了。那一旁的什么段志玄呐、殷开山呐，这些人呐，大眼瞪小眼儿，心说话拽什么文呢？这说的什么呀？听着怪好听，听不懂。李世民呢，倒是跟他们谈得非常热乎。严师古、于志宁一听啊，呵，没想到敦煌宫文采也如此之棒啊，两个人也是心底相服啊，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两路大军准备完了，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长春宫前向李渊辞行。这边李建成、刘文静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左右统军，沿河水快速南下，准备迅速拿下潼关。只要把潼关拿下来，在那里把旗一插，把门一关，这屈突突想通过潼关去救援长安，谈何容易啊。那另外一边，李世民以段志玄为前锋，长孙无忌、阿史那大奈作为左右统军随后跟进。李世民下达命令了，两天之内务必要到达京兆郡的富平县。兵贵神速嘛，两路大军辞别李渊，浩浩荡荡各赴前程。那李建成怎么打咱不提，单说李世民。李世民大军离开长春宫之后，就立刻下令把我赶制的100面大白旗挑起来。闹了半天的李世民呢，这两天让前锋段志玄赶制了100面大白旗呀，每面白旗上都写上太原大将军唐公渊的字样。
白。

底儿黑字，特别的醒目，让100名军士挑着这100面大白旗，一字排开，用这一字雁行阵往前推进。前面是一个100人宽的这么一个前头部队，慌慌慌举着大白旗一路西行啊！而且李世民吩咐了，将士们一律身穿白袍，头戴白盔，什么红旗、蓝旗、绿旗、花旗都不要，全部改成一溜白旗，挑着白旗，穿着白衣服，浩浩荡荡往西开进。您想想，这些人全是一色白，在这青山绿水和黄土峭壁间行走，哎呦，那能不扎眼吗？往前这么一开进呢，把老夫子这严师古给吓坏了，赶紧的催马来到李世民近前，敦煌国不不，大都督，大元帅，哎，李世民差点没乐了。这一会儿功夫，仨职称，严先生，怎么了？哎，你看，所谓兵者诡道也呀，咱这白盔白袍挑白旗，太扎眼。元帅如此招摇，难道不怕泄密吗？你离多远，人家都知道你大军要攻打长安了，人家早做准备，这还了得呀？李世民笑了，严先生啊，您多虑了。你没看见吗？自打咱们拿下霍邑城之后，隋军呢是望风而逃，响应投军者日众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得人心的。既然得人心，那么就不如利用这种人心呢。现在我让段志玄在前面大造声势，目的正是想利用这种影响啊。哦，严师傅点点头啊，你可别说，或许还真如同大元帅所说这样呢，哈！李世民乐了，你就听好吧，看着吧。果然呢，这段志玄挑着大白旗往前冲，旗到之处势如破竹啊，沿途各县镇基本上没有抵抗的。听说远处来了一波白盔白甲挑白旗的军队，派人一打听，有人说了，看见了，很明显。大白旗上挑着太原大将军唐公渊，哦，是李渊的部队，是那抵抗什么呢？投降吧！这隋朝的县镇是纷纷投降，还有很多人是纷纷投军的。这一投军呢，这专门的李世民派了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派他们俩带领后续人马，专门收容这个投军者。这一时之间呢，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成了收容队大队长了。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面。现在这个人员增长率太高了，每天恨不能达到200%。这锣鼓帐篷、军需用度这玩意儿啊，就显得跟不上了。这必须解决呀！这2天之后，等到队伍到达富平县的时候，这兵员增加多少？增加了1倍，达到7万多人了，这了得吗？李世民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嗨，难怪刘文静当年在狱中告诉我，只要我父亲一旗一举，立刻可得10万之众。看来刘文静啊，独具慧光啊！是个人才，这李世民对刘文静更加钦佩了。简短截说，李世民的右路大军按照时间准时到达了富平县。等安好营寨之后，这太阳已经落山了。吃过晚饭，李世民呢就约上柴少、于志宁和严世古一起出外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嘛，在营帐干嘛呀？
散散。

0: 到外面一看，这夜幕已经升起了，满天星斗啊！那年头也没什么污染，晚上特别透亮。几个人信步就登上富平县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了。来到小山岗上，转回身这么一看，哎呀，这种心情啊，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就见军营连绵数里，灯火通明啊。再往南方看看，眼前是一片漆黑。微风这么一吹，满鼻子都是阵阵田野之气。山坳之间，点点飘着无数的萤火虫，周围是一片寂静啊。这个夜色太美了，让人看了之后心绪大开呀。李世民看着夜色，又往西南方向望了望，微微一点头啊，因为再往西南50里地。那就是李世民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那对李世民来说，三原县呢，哼，是唾手可得呀。想到这里，李世民扭过身来，看了看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啊，此长兄，你看，看着眼前寂然山景，再想想身后连营灯火。让我不由得在心里头附上了一首诗，现在我给三位引一引，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啊！哎呦，于志宁、严师古一听元帅要赋诗啊，好啊好啊，我们是洗耳恭听啊。就见李世民微微的顿了一下，慢慢的把自己这首诗给吟诵出来了。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丽如旗，长留影似带。海气百重楼，烟松千丈盖。紫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好，李世民，这诗音刚落。柴少、柴子昌是鼓掌称赞呢、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没想到啊，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啊，两位先生，你们说呢？是啊，是啊，严师古、于志宁也连声称赞呀。李世民说呀。这叫近朱者赤，我跟先生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呀。所以还请先生们能够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哎呀，于志宁一听要说人才，前面三原县就有一位，此正是若想安山定河计，须得架海紫金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
1: 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著作呢，叫做《傲慢与偏见》。
0: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傲慢让别人无法来爱我，偏见让我无法去爱别人。也几乎每个人都误以为《傲慢与偏见》只是一本经典的浪漫爱情小说。
1: 是的，
0: 其实不是的哈。成年之后呢，历经人际纠葛、情感的拉扯、自我内耗，识人辨识，重读《傲慢与偏见》，你会彻底推翻所有年少的认知。简·奥斯汀从来没有写过肤浅的爱情童话，这本流传200年、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常年稳居世界名著榜单的经典，内核从来不是爱情，而是人性认知、识人智慧、自我修正、婚恋真相与人生的清醒。
1: 我们讲透了这个人类最普遍、最隐晦、最致命的两个性格缺陷。在这本书里呢，傲慢呢是强者的通病，偏见呢是弱者的执念。傲慢让人高高在上，隔绝世界，错失真心；偏见让人固步自封，困于表象，批判错判人生。书中没有绝对的好人、纯粹的坏人，只有无数普通人的真实缩影。有人虚荣浅薄，有人功利现实，有人盲目冲动，有人固执狭隘，有人清醒自持，有人知错能改。那简·奥斯汀呢，用一场乡间的婚恋纠葛、极端截然不同的婚姻，撕开了18世纪英国的婚恋真相，而且呢，也提前呢写透了200年后所有人的感情困境、人际误区与成长的宿命。最难得的就是一本书里头没有任何的狗血剧情，没有极致的苦难，也没有跌宕的悲剧，却字字戳穿人性的真相。他用最温软的、最温柔的英伦笔触、最细腻的日常叙事，告诉我们一个顶级人生真相：人生最大的修行，从来不是征服别人，而是打破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滤镜，而是双向沉淀、彼此修正、相互成全的清醒。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拆解这个深度拆解啊，这部贴合当代普通人的视角，也彻底拆解这部《傲慢与偏见》，从作者呀终身未嫁的隐秘底色，还有时代婚恋的残酷背景，全书完整的剧情呢深度解读，四位婚姻的人生对照，男女主角双向成长的内核，还有经典人物的性格剖析，再到书籍跨越200年的不朽价值，匹配适配当代人的识人婚恋，还有自我成长的启示。

富足，家庭氛围开明温暖。他的父亲学识渊博，思想通透，母亲聪慧机敏，深谙人情世故。家中八个兄弟姐妹和睦相处，从小他便接受了良好的文学熏陶，熟读经典，擅长思辨，洞察人性。不同于同时代多数被困于家务与婚嫁的女性，他自幼热爱写作，拥有独立的思想，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共情力。他所处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极度功利、阶级固化、女性毫无选择权的时代。彼时的英国社会财产继承权严苛固化，男性拥有绝对的财产、土地、爵位继承权，女性无法继承家产，无法独立择业，无法自主谋生。对于当时的普通女性而言，婚姻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唯一的生存途径，二次投胎的唯一机会。

0: 一个女人的一生幸福与否、富足与否、体面与否，完全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与努力，只取决于嫁给谁。嫁得富贵，便能一生衣食无忧，受人尊重；嫁得平庸，便要终生操劳，拮据度日；嫁得不堪呢，便会终身痛苦，沦为笑柄。整个社会的共识就是，女性无需思想，无需才华，无需自我，只需要乖巧懂事，适龄婚嫁，依附男性，安稳地过完一生即可。在这样全员功利、人人向前看、婚恋彻底交易化的时代里，简·奥斯汀呢，绝对是的人类的当中的异类。他看透了世俗婚姻的本质，却从未妥协世俗。他见证了无数女性为生存委曲求全、牺牲自我，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底线。他的一生有两次足以改变命运的婚恋抉择，每一次都彰显了极致的清醒。27岁那年，他受到一位富裕绅士的求婚，对方家境优渥，地位体面，是世俗眼中完美的结婚人选，能够给他终身富足安稳的生活。在当时，27岁呀，早已是远超适婚年龄的大龄剩女，身边所有人都劝他妥协接受，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安稳归宿。可简·奥斯汀啊，清醒地拒绝了。那么理由简单且通透，没有爱情的婚姻再富足也是牢笼，我不愿意为了生存牺牲终身的自由与快乐。而他人生唯一一次动心，也终究会败给现实。他曾经与一位深情契合的少年互生情愫，两人三观匹配，灵魂契合，却因为阶梯差距、家境悬殊，最终无奈分开，终身遗憾。这段无疾而终的真挚情感，成为他心底柔软的执念，也让他彻底的看透了纯粹的爱情难得，世俗的婚姻易碎，最好的人生状态呢，是宁缺毋滥，独自圆满。
1: 此后呀，简·奥斯汀终身未嫁，一生依托家庭深耕写作，用文字构建出最清醒的婚恋观，最通透的人性认知。他没有婚姻的亲身圆满，却看透了所有婚姻的本质。他身处狭隘的乡村圈层，却拥有俯瞰人性众生的格局。1813年，《傲慢与偏见》正式出版。这本书最初的初稿是他20岁左右写下的第一印象，历经10余年的打磨修改，褪去年少的青涩冲动，沉淀成年的通透克制，最终成为传世经典。值得一提的是啊，和夏洛蒂·勃朗特一样，简·奥斯汀最初也选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只因当时的文坛极度排斥女性创作者，女性写作被视为出格无用的消遣，唯有隐藏性别才能让文字被公平对待。读懂简·奥斯汀的一生，我们才能真正的打开这本书去读懂这本书。书中所有的双向奔赴都是他未完成的期许，书中所有的清醒抉择都是他坚守一生的底线，书中所有

对傲慢与偏见的修正都是他穷尽一生的自我修行。他写婚姻从不美化爱情，也不功利世俗，而是客观直白地告诉世人，好的婚姻是物质基础、精神契合、人格平等、双向成长的四重圆满，缺一不可。

我们再来看书中的第二部分，读懂时代背景，看懂这本书的超前与勇敢。很多读者呀，觉得《傲慢与偏见》的剧情平淡温柔，没有激烈的冲突，极致的苦难，悲壮的内核，不如多数世界名著厚重深刻。但只要深入了解书籍的时代背景啊，您就会明白，在200多年前的英国，写出这样一本书是何等颠覆世俗，何等勇敢超前。18世纪的英国乡村呢，阶级壁垒森严到几乎不可逾越，人与人的圈层、地位、财富、教养，从出生便注定了。上流贵族与底层的平民之间呢，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婚恋更是极致的精准匹配、利益交换。还有啊，门当户对是不可能打破的铁律，贵族只与贵族联姻，富人只与富人结亲。婚姻的核心目的呢，就是巩固家庭地位，传承财产，还有延续圈层。爱情是最无用、最奢侈、最不被认可的东西。彼时的时代女性呢，完全是婚姻的附属品，家族的工具人。她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人生信条就是：无需读书伶俐，无需独立思考，无需追求自我，只需学习才艺，修饰容貌，温顺懂事，等待适龄婚嫁，依靠丈夫度过一生。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没有择业自由，没有婚恋自主权，也没有社会话语权，一生的命运都捆绑在婚姻与男性身上。在这样的极致功利、压抑、固化的时代里，所有人都沉默了，都默认了，婚姻只看财富、地位和圈层，情感呢无关紧要，女性只需要顺从依附，无需自我思想。人与人的相处呢，只看身份高低，不看灵魂契合。而简·奥斯汀啊，在《傲慢与偏见》当中直接推翻了整个时代的婚恋三观与人性的认知。他首次提出极致超前的观点，婚姻的第一要义是爱情与精神契合，其次才是物质基础，人格平等、彼此尊重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底线。真正的高贵从来都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教养与心性。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依附他人的安稳，而是自我清醒、双向成全的圆满。在人人追逐利益、全员妥协世俗的年代，他勇于坚持爱情的纯粹；在女性的全员依附、无人追求自我的年代，他塑造出了独立、清醒、敢于平视权贵、坚守自我的伊丽莎白。在阶级至上、圈层固化的年代，他告诉世人灵魂的平等，远比出身高低更重要。这也是《傲慢与偏见》能够跨越200年依旧是不过时、依旧是治愈当代人的核心原因。200年前他打破婚恋桎梏、人性误区，两百年之后呢，他依旧是无数人深陷的人生牢笼。

整部《傲慢与偏见》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场双向破除执念、双向修正缺陷、双向成长圆满的人生修行。男主角达西代表着世俗强者的通病——傲慢，女主角伊丽莎白代表着普通人最常见的缺陷——偏见。两人从最初的互相厌恶、彼此误解，到后来的自我反思、主动修正、双向奔赴，完整演绎了顶级的爱情与顶级的人生成长。故事的开篇，一句经典的社会真相，直接奠定全书的基调：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句话看似调侃，实则直白撕开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婚恋本质。所有的婚恋匹配本质都是财富与身份的博弈。故事的核心家庭班纳特一家有五个待嫁的女儿，没有男性子嗣。按照当时的继承法，家中所有家产未来都会远房亲戚克林斯继承，妻女们将一无所有，无家可归。正因为如此，班纳特太太一生最大也是唯一的执念，就是把五个女儿全部嫁入豪门，用婚姻换取女儿们终身的安稳体面。她虚荣、浅薄、世俗，一生奔波只为女儿的婚嫁，是时代无数普通母亲的缩影，可怜又真实。就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一场乡间舞会开启了所有人的命运纠葛，也让傲慢与偏见初次相遇，彼此对立。富裕高贵、家世显赫、身价千万的达西先生随好友宾利来到乡间度假。他容貌英俊、气质高贵、财富顶尖、教养出众，拥有俯瞰全场的资本，却性格孤僻、沉默寡言，自带疏离感，骨子里藏着上流贵族深入骨髓的傲慢。全场所有人都渴望攀附他、讨好他、亲近他，唯独伊丽莎白不卑不亢、淡然自持。当众人纷纷夸赞伊丽莎白灵动可爱、聪慧迷人时，达西却冷冷抛下一句改变两人命运的评价：她还算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打动我的心。这句话是极致的傲慢，也是一切误会的开端。自尊心极强、聪慧敏感的伊丽莎白无意间听到这句话，瞬间心生芥蒂。她本身聪慧过人，自带傲骨，不甘平庸，从不趋炎附势，从不讨好权贵，最反感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傲慢者。达西的轻视与傲慢让她瞬间对这个人贴上了冷漠、自负、刻薄、高傲的永久标签。从此伊丽莎白陷入了第一印象的偏见陷阱，她认定达西品性恶劣、傲慢无礼，不值得深交。无论后续别人如何评价、事态如何变化，她始终带有固有的滤镜去看待达西，本能的抵触、本能的否定、本能的厌恶。

0: 而达西呢，也在这场相遇当中陷入了强者的傲慢执念。他习惯了所有人的讨好与顺从，却从未有人像伊丽莎白一样不攀附、不讨好、不畏惧他的身份地位，甚至敢于轻视他、抵触他。这份与众不同的清醒与傲骨深深地吸引了他，让他慢慢地沦陷心动。但他的傲慢呢，从未消散，他始终带着阶级优越感，嫌弃伊丽莎白家庭浅薄、母亲聒噪、妹妹轻浮、圈层低微。他心里觉得这两个人门不当户不对，这段感情呢是委屈自己的迁就。一个带着偏见处处低处，一个带着傲慢暗自轻视，两人的爱意悄然滋生，却最终被性格缺陷所裹挟，误会层层叠加，矛盾不断加深。真正矛盾爆发来自两个人的刻意挑拨与刻意误导，也彻底放大了两个人的性格短板。第一位推动者是达西的好友宾利的妹妹宾利小姐，她爱慕达西，嫉妒伊丽莎白，看不起伊丽莎白的出身圈层，不断在达西面前诋毁伊丽莎白的家人，故意挑拨两个人的关系，不断强化达西心中伊丽莎白配不上自己的傲慢认知。第二位推动者呢，是全书最伪善的反派维汉，他长相英俊，谈吐温柔，擅长伪装，极会拉拢人心，却品性卑劣，贪婪虚伪，忘恩负义。他曾经呢深受达西父亲的恩惠，却因为贪婪私利，品行不端，被达西揭穿并断绝扶持。为了报复达西，博取同情，谋取利益，他刻意接近伊丽莎白，编造虚假的谎言，颠倒黑白，抹黑达西，将自己啊塑造成无辜受害者，将达西呢塑造成冷酷自私、仗势欺人、刻薄无情的恶人。而深陷偏见、固执己见的伊丽莎白，完全被第一印象与主观情绪所裹挟，没有丝毫理性判断，丝毫不犹豫地相信了维汉的谎言，彻底坐实了对达西的负面认知。此刻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主观偏见里，看不见真相，听不进劝诫，把温柔善良留给恶人，把抵触敌意留给真心之人。矛盾的顶峰是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深陷爱意的达西终于放下身段，向伊丽莎白深情的求婚。他的傲慢依旧显露无遗，他直白地告诉伊丽莎白，自己挣扎了很久，始终介意他低微的出身、浅薄的家人、悬殊的阶级差距。这段感情让他倍感屈辱，违背本心，但浓烈的爱意终究战胜了阶级偏见，他还是选择迁就、接纳、迎娶他。看似深情的求婚，字字句句都是居高临下的施舍与傲慢。极致清醒、自尊心极强的伊丽莎白听完之后彻底愤怒，她无法接受这份带着轻视、带着委屈、带着优越感的爱意，当场果断拒绝，并且执念斥责达西的傲慢、自私、浅薄、无情、高高在上。同时呢，他搬出了维汉的遭遇，控诉达西仗势欺人，毁掉他人的人生。这场求婚与拒绝是两人性格缺陷的极致爆发。达西的傲慢让他不懂尊重，不懂共情，伊丽莎白的偏见让他盲目的轻信是非不分。也正是这场彻底的决裂，让两人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自我觉醒与自我修正。被当众决绝拒绝，直面自身缺陷的达西第一次彻底地反思自己，他终于看清自己的问题，出身优越、顺风顺水的人生让他滋生的深入骨髓的傲慢，习惯俯视他人、冷漠疏离、不懂温柔、不善共情。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圈层优越感里，用阶级高低评判他人，用自我执念定义对错，最终亲手推开了挚爱之人。自此，达西开始彻底的蜕变，他收起所有的高傲、冷漠、圈层优越感，褪去所有的自负疏离，开始学会温柔，学会谦卑，学会尊重， 学会共情，学会低调。他不再轻视伊丽莎白的家人，不再纠结阶级差距，开始放下身段，真诚待人，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而伊丽莎白也在后续的真相揭露中迎来了自我反思。达西在被拒绝后写给伊丽莎白一封长长的信，坦诚所有的真相，揭穿维汉的虚伪面目、贪婪的本性与卑劣的行径，解释自己阻止宾利与简相恋的真实原因，拆解所有的误会与谎言。好了，朋友们，说到这儿呢，该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您聊《傲慢与偏见》，咱们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广告过后呢，继续给大家拆解这部《傲慢与偏见》。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读完这个信件的那一刻呢，伊丽莎白呢彻底的惊醒，彻底的悔愧，彻底通透。她终于看清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聪慧，还有通透清醒，不过是狭隘的主观执念。她凭借第一印象呢就定是非，凭借情绪好恶呢判人品，凭借片面的认知定结局。盲目轻信伪善之人，恶意的误解真心之人，被偏见蒙蔽了双眼，被情绪操控了理智，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狭隘模样。他深刻的自省，一直以为啊自己聪慧通透，看准这个看人精准，原来是最愚蠢、最固执、最狭隘的人，从来都是很自我。傲慢呢，让达西错失了温柔；偏见让我错失了真心。自此以后啊，伊丽莎白彻底打破自己的偏见，开始跳出主观的认知，学会客观的看人。理性处事，褪去年少的执拗偏激，沉淀温柔通透的成熟。真正的双向成长啊，自此开始。两人的蜕变从来都不是为了迎合对方，而是为了修正自我的缺陷，完善自身的人格。达西治愈了傲慢，学会了谦卑温柔；伊丽莎白呢，破除了偏见，学会了理性通透。他们没有为彼此改变本性，只是为自我成长修正短板，最终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也适配更好的彼此。故事的最终呢，命运给出了最温柔的成全。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年少轻浮，虚荣冲动，毫无理智，被维汉花言巧语的欺骗，冲动私奔。这件事呢，一旦传开啊，会彻底的抛掉班纳特全家的名誉，让所有的姐妹彻底失去了婚嫁机会，终身的抬不起头。在所有人束手无策的时候呢，全家濒临绝境的时候，早已褪去了傲慢，变得温柔通透的达西选择了匿名出手相助。他不惜花费重金，耗费人脉，耗费精力，摆平丑闻，逼迫呢维汉迎娶莉迪亚，默默挽救了班纳特一家的命运，保全了所有人的名誉，全程不求回报，不留姓名，只为守护挚爱之人的安稳。当伊丽莎白知晓所有的真相呢，彻底看清了达西的真心、善良、温柔与格局。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冷漠傲慢的贵族少爷，而是温柔、谦卑、善良、有担当、有格局、懂得共情的优质爱人。从此，两个人早已不是初遇时带着缺陷、带着执念、带着戾气的彼此，而是完成了自我的修行，褪去短板，人生圆满，温柔通透的两个人。当达西第二次温柔求婚，没有傲慢，也没有优越感，没有施舍感，只有平等的尊重、真诚的爱意、谦卑的期许，伊丽莎白坦然应允。两缕曾经对立、误解、拉扯的灵魂，在各自圆满、彼此修正之后，终于双向奔赴，温柔相守。全书最动人的结局，从来不是王子与公主的圆满童话，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修正，打破性格缺陷，破除认知执念，最终遇见更好的自己，匹配

伊丽莎白是全书最讨喜、最通透、最具成长性的角色，也是简·奥斯汀心中完美女性的缩影。她没有绝世的容颜，没有顶级的家世，却拥有最珍贵的人格底色：自尊、自爱、清醒、独立、勇敢、自省。她最难得的特质不是聪慧灵动，而是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推翻自我，敢于破除执念，终身自省修正。普通人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固执己见，死要面子，不愿认错，哪怕明知自己狭隘片面，也不愿推翻固有的认知。而伊丽莎白在看清自己的偏见与狭隘之后，没有固执逞强，没有自我辩解，而是坦然自省，彻底修正，重塑认知。她一生坚守三大底线，时至今日呢，依旧是女性顶级的处事准则：不攀附权贵，始终平视他人，不将就婚姻，坚守情感本心，不盲从世俗，保持独立思想。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通透从不是从未犯错，从未狭隘，而是敢于直面自我缺陷，及时破局，及时修正，及时成长。人生最大的愚蠢就是被第一印象裹挟，被主观情绪操控，被固有偏见困住一生。达西的成长呢，是强者最珍贵的蜕变。出身顶级、顺风顺水的人，最容易滋生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居高临下的性格缺陷，习惯俯视众生、评判他人，不懂共情，不懂温柔。但达西最难得的特质是身居高位却能放下身段，拥有资本却保持善良，自知优越却敢于修正自我。他拥有碾压所有人的财富、地位、格局，却从不滥用优势，从不轻视弱者，从不张扬跋扈。被误解、被诋毁、被拒绝之后，他不怨怼、不报复、不辩解，只是默默修正自我，默默付出行善，默默守护所爱。他用一生告诉所有的强者，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出身与财富，而是谦卑的教养、温柔的品性、自省的格局。真正的强大不是居高临下的掌控，而是褪去傲慢之后的温柔与担当。

我们再来看看维汉这个人，人性最真实的恶，伪善利己，投机取巧。维汉呢，是全书最真实、最具警示意义的反派，没有极致的恶毒，却藏着普通人最隐秘的人性弱点。伪善利己，贪婪投机，擅长伪装，懂得博取同情。他外表温润，谈吐优雅，极具亲和力，内心却自私凉薄，毫无底线，趋利避害，精致利己。他精准拿捏人性的弱点，懂得伪装温柔，塑造深情，博取信任。一旦达成目的，便立刻暴露本性，抽身离去。他告诉我们深刻的认人识人的真相，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第一印象定人品，不要被甜言蜜语迷惑人心。温柔的外表之下，可能藏着最凉薄的人心，真诚的谈吐背后，可能藏着最自私的算计。永远不要被表象所蒙蔽双眼。我们再来看一下班纳特太太，她是全书中最鲜活、最真实的世俗小人物，虚荣聒噪，焦虑浅薄，眼界狭隘，一生所有的执念都捆绑在女儿的婚嫁之上。她的所有浅薄与焦虑，从来不是本性恶劣，而是时代与命运的无奈。身处女性无依无靠的时代，她没有退路，没有底气，只能穷尽一生为女儿谋划安稳，用世俗的方式来守护家人。很多人以为傲慢与偏见是一本婚恋小说，只是

0: 何用来学习爱情相处之道，可真正读懂之后才会明白，这本书写的从来不止爱情，而是普通人顶级的识人智慧、处世的格局，还有自我修行。200年过去，时代变迁，世俗迭代，但人性从未改变，傲慢的偏见依旧是困住绝大多数人一生的两大枷锁。重读这本书，又能给深陷内耗、焦虑，还有人际矛盾、情感困惑、认知格局的当代人带来5层直击人心的顶级启示。
1: 第一层启示就是：傲慢是强者的绝症，弱者偏见是弱者的牢笼。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际矛盾、情感误会、人生遗憾，根源只有2个字：傲慢与偏见。人生最大的修行无非8个字：破除傲慢，放下偏见，待人谦卑，识人客观，处事理性，终身自省，方能行稳致远。第二层启示就是：永远不要相信第一印象，识人一定要观行察心。伊丽莎白最大的遗憾就是轻信第一印象，盲从表面的温柔，错信为憾，误解达西，这也是当代人最容易犯的识人的错误。我们总习惯凭借外表、谈吐、初次相处的感觉定义一个人，这是错的。第三层启示就是：顶级的关系永远是双向修正，彼此成全。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所有长久、稳定、幸福的关系，从来不是天生的契合、完美的适配，而是两个人愿意互相包容、互相修正、互相成长。没有人天生完美，每个人都有性格缺陷、认知短板、人性弱点。好的关系是看见对方的不完美，不嫌弃、不指责、不消耗，而是彼此提醒、彼此修正、彼此成全。你改掉你的傲慢，我破除我的偏见，我们都为彼此成为更好的人，这才是关系最顶级的意义。
0: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拆解完了这一部《傲慢与偏见》，希望大家呢能从我们的拆解当中啊，找到一些婚姻智慧和人生智慧。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在休闲的时间，我们也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一本书。那么跨越200年的一个经典著作，一定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些非常圆满的启示。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就
1: 说到
0: 这儿。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明天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夏季农村道路风险多，驾车别大意，这些规矩要记牢。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每个家庭的幸福团圆。雨季来临，农村地区道路条件特殊，弯多坡陡，路面较窄，加上出行多以面包车、摩托车、货运车为主，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0: 忽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以下八类行为要坚决杜绝。一、无牌无证驾驶危害大，驾驶车辆应当依法取得符合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并且随身携带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证驾驶或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等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二、面包车不超员载客。微型面包车车身结构强度不足，制动性能和侧倾稳定性差，若超员行驶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加之农村地区道路狭窄，陡坡急弯较多，容易发生侧翻、刹车失灵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通事故。三、骑乘超载灾祸多。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使用方便，是走亲访友、上集市购物的重要交通工具，往往会承载一家老小或大量物品。由于摩托车行驶稳定性较差，若在超载人员或物品，将增大车辆负荷，改变车辆重心，使驾驶人对摩托车的操控性变差，甚至出现前轮翘起、转弯困难等险情，严重威胁驾驶人、乘坐人及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四、货运车辆不超载。货运车辆超载会导致轮胎因负荷过重而变形甚至爆裂，还容易使车辆转向困难、刹车失灵，进而导致交通事故。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为爱痴狂，男子高速上逆行，我想早点见到他。2026年5月20日，江西修大高速永新段，交警接到过路司机报警，称有一辆白色轿车在快车道逆行，十分危险。交警立即驾驶警车前往处置，及时将违法车辆拦下，并将司机带回大队进行调查。对于在高速上逆行的原因，该司机一开始一直支吾不言，经交警反复询问，他才说道：“我是想早一点见到他。”原来，他从浙江开车到永新来见一名异性朋友，发现自己走错路后，觉得继续向前行驶下高速还很远，为了早点见到他，便直接掉头往回开。交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禁止逆行，在高速上走错方向，应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禁止倒车、掉头、逆行。游客送夯字锦旗致谢民警辅警。近日，陕西西安一名游客报警求助称，在兵马俑景区参观时不慎遗失存有重要资料的手机，对其工作至关重要。民警辅警迅速排查联络，历经整整7个小时，将完好无损的手机交还游客手中。事后满心感动的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致谢全体执勤民警辅警，还特意寄来夯字锦旗。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其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6: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8: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6: 100年不许变，
18: 诺言从不是儿戏。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9: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新潮时尚，么么哒。
20: 宝贝，
21: 我们去这里。
20: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1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煌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煌市第三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 大家好。
0: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2: 我
0: 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孙一宁，今年六周岁。
0: 嗯，六周岁属什么的呀？
2: 属猪的。
0: 啊、哦，属猪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子桃，今天我六岁。
0: 嗯，今天你六岁了，你也属猪的吗？
3: 我属耗子。
0: 啊，属鼠的小朋友，你们两个是三幼哪个班的？
2: 三幼之梦一班。
0: 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好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宝贝秀秀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三幼儿园之梦一班的孙一宁和刘子彤。那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1: 我和妈妈来的，
0: 和妈妈来的。你呢？
1: 我和姥姥和妈妈来的，
0: 啊，和姥姥和妈妈来的。今天你们都上幼儿园了吗？
2: 上
1: 上
2: 了。
1: 了。
0: 上了呢，是几点钟从幼儿园出来的？还记得吗？
1: 不记得
0: 不记
1: 了，
0: 得
1: 记得。
0: 啦啊，那是吃没吃下午那顿饭呢？
1: 没有，
2: 没有。
0: 啊，都没吃饭。那你们两个现在饿不饿呀？
1: 不饿。
0: 不饿。每天晚上回家都吃饭吗？
1: 是的。
0: 啊，那家里面谁做饭呀？
1: 我妈妈做饭，有的时候我爸爸做饭，我姥姥做饭。
0: 那，孙一宁，那妈妈每天都得接送你，还得做饭是吗？
1: 早上是我爸爸送，
0: 啊，晚上是他接。
1: 晚上是我妈妈接。
0: 啊，然后妈妈还得做饭。哦，那是不是很辛苦啊？你呢，刘子彤，每天都是姥姥做饭吗？
2: 早上我爸爸做饭和妈妈做
0: 啊，
2: 饭。
0: 早上都晚上的话是姥姥是吗？那你们两个在三幼的话，是不是马上下学期要升入小学了？
1: 是的。
0: 哦，那你们两个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
0: 做
1: 了。
0: 好了，那为上小学做什么准备啦？
1: 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需要唱歌和拍那个篮球。
0: 那毕业典礼的时候，你们两个都选择唱什么歌曲了？
1: 都是幼儿园分铺的。
0: 分配的。那你们班唱什么呢？
1: 唱《
2: 风
1: 风吹
2: 吹
1: 麦
2: 麦
1: 浪
0: 啊，风吹麦浪啊。那一会儿你们两个有这个唱歌环节的话，给我们唱一个《风吹麦浪》怎么样？
1: 》，但是我们现在后面还是不会。
0: 啊，那一会儿我们有伴奏，你们跟着唱就行了。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打篮球，这个篮球是每个小朋友都有学是吗？
1: 对的。
2: 对。
0: 啊，最多拍多少个？
1: 最
2: 最多
1: 多
2: 拍两
1: 两
2: 个，
1: 个，
0: 最多拍两个。
1: 就是一个主题的曲儿，然后拍完了，然后再拍一遍。
0: 啊，它是随着音乐的律动，然后来拍球的节奏是吗？
1: 对。
0: 哦，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自己喜欢拍篮球吗？
2: 喜
1: 我
2: 欢。
1: 在家不太拍。
0: 不太拍呀，那你们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1: 我喜欢跑步。
0: 跑步哦，那一般都什么时候跑呢？从哪儿跑到哪儿？
1: 我有的时候走到可以走到南湖。
0: 啊，就是从你们幼儿园走到南。

0: 的时候不能玩区
1: 啊，
0: 域
1: 现在
0: 了，
1: 大班都不让玩区域了。
0: 那个有的时候会少量玩一回两回
1: 啊，
0: 的。
1: 少量的玩儿。哦，那你一般会选择什么区域呢？
0: 我一般会选择美工区和阅读区和搭建区和，
1: 这么多区域呢，
0: 还有
1: 你都选
0: 科
1: 过，
0: 学区。
1: 所有的区域你都选过吗？
0: 对的。
1: 啊，那你有没有自己的伙伴呢？就比如说选这个区域的时候，他也会跟我选这个区一起玩。
0: 我搁幼儿园没有多少伙伴。
1: 啊，没有多少伙伴。好吧，那刘子彤小朋友，你都选什么区域呀？
2: 我有的时候选火锅区和美工区
1: 啊，什么区？
2: 火锅
1: 火
2: 区。
1: 锅区，还有火锅区呢，那可以做火锅吗？
0: 那个就是有食材，是彩泥捏的，还有塑料的，咱们就可以有那种的像火
1: 火锅
0: 锅的
1: 啊。
0: 那种的架子，可以搁顶上做饭。
1: 啊，那平时的话，你们两个吃火锅吃的是这个鸳鸯锅还是九宫格？
0: 我吃的是鸳鸯锅。
1: 啊，鸳鸯锅。那森宁小朋友，你说说吧，吃火锅的时候你最爱吃什么食材？
0: 我最爱吃那个玉米笋和金针菇和肉，
1: 啊，那你
0: 还
1: 呢？
0: 有毛肚。
1: 还有毛肚，对，吃火锅。那你能吃辣吗？
0: 我吃不了辣，我一般就可以吃那个辣条。
1: 这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吃辣条了，谁给你买的呀？
0: 我姥姥那个家，有的时候给我买，有的时候不买，不常吃。
1: 啊，不常吃啊，那这个东西还是少吃的好，因为太辣了。我觉得好像一般小朋友都受不了那个辣，
0: 是甜辣的。
1: 甜辣的它也辣呀。那你平时你吃别的菜的时候也会吃辣的吗？
0: 吃别的菜的时候不会吃辣的。但是辣条它那个有微辣的，
1: 嗯，那比如说你吃烤串的时候会不会要微辣的？
0: 吃烤串的时候我会要不辣的。
1: 啊，要不辣的，嗯，好的，你呢？这个火锅啊，你们这么喜欢这个区域，那火锅它这个区域里面都有什么食材呢？说说吧，刘梓潼小朋友，你是玩这个区了是吗？那你说说吧，这个区有什么食材呢？
2: 有玉米和那个肉，
1: 嗯，玉米、肉，还有呢？你们
0: 我
1: 两
0: 以，
1: 个有没有吃过番茄锅？
0: 我吃过番茄锅，
1: 啊，
0: 我没有，
1: 那你觉得番茄和菌汤哪一个好吃呢？
0: 我感觉番茄和菌汤都挺好
1: 都
0: 吃
1: 挺
0: 的。
1: 好吃的，反正就是这个辣锅就跟你没有缘分了，是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
1: 嗯，今
0: 了，
1: 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0: 我唱的是《小兔子乖乖
1: 嗯，你呢？你们两个谁唱小星星啊？
2: 》。孙宁不是你唱小星星？
0: 哦，我唱小星星，
1: 啊，
0: 他
1: 好
0: 唱
1: 的。
0: 小兔子乖乖。
1: 嗯，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

0: 小兔子乖乖。
1: 小兔子乖乖，
2: 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

0: 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
1: 谁呀？把门开。

0: 好的，你看你们两个是不是也完整的唱下来啦？
1: 嗯，
0: 唱的特别好听哈。那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2: 我想当一位医生。
0: 啊，想要当医生。嗯，好的，你呢？
3: 我想当一位老师。
0: 嗯，当一个老师。嗯，好的，都是不错的愿望哈，肯定会实现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我们叫潮宝来了。你们两个说一遍吧。
2: 潮宝来了。
0: 嗯，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
2: 好的。
0: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

0: 志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数字赋能便民服务，政务 AI 敦敦上线运行。
0: 旧里沟镇村企联建聚合力，蛋鸡产业铺就乡村共富路。
3: 江源镇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近日，敦化市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正式面向广大办事群众开放。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让政务服务随时在线、精准靠谱。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市民体验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需在对话框询问一句办事问题。几秒之内，系统就给出了包含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网办入口在内的完整指引，清晰直观的答复让现场市民连连称赞。年初以来，为持续深化数字政务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咨询排队、时间受限、答复标准不一、反复跑腿等问题。市政数局联合吉林市润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这款敦化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以智能化全天候服务，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便民利企服务理念。据了解，“敦敦”整合了全市所有政务服务事项，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不动产登记、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实现全覆盖。企业、群众只需输入办事相关问题，即可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同步推送官方正规网办入口与完整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确保每一条指引都贴合敦化本地政策，精准可靠。目前，市民通过两种渠道就能随时随地一键直达敦敦服务。一是复制官方网址在浏览器访问，二是扫描敦敦专属二维码，一键跳转咨询界面，无论在家、单位还是外出途中，手机、电脑均可随时登录。

近年来，秋篱沟镇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唐家店村与本土龙头企业敦化市祥农锦业有限公司协同发展，有效整合企业资源、村级土地、人力等优势，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格局，为乡村产业提质升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打牢基础。据了解，祥农锦业蛋鸡养殖项目于2022年落地唐家店村，总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是当地的规模化、标准化蛋鸡养殖项目。项目自2023年投产运营以来，现已建成涵盖雏鸡培育、智能养殖、饲料加工、蛋品产销、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完整产业体系。依托现代化养殖体系，项目搭载全流程智能设备，实现养殖环节自动化运行。同时，企业创新养殖模式，定制功能性专用饲料，打造差异化优质蛋白，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唐家店村结合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建模式，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真正做到就业在家门口，增收有新渠道。多年来，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余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2026年，祥农锦业投资600万元，新建智能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全力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为乡村共富注入持久动力。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阶段，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压实村级防汛工作责任，近日遵化市江源镇统筹部署防汛工作，镇领导分片包村下沉一线，深入辖区各村开展防汛安全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重点前往辖区小牡丹水库、葫芦头水库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实地查看水库坝体稳固情况、溢洪道排水通畅情况、水位水情监测情况，现场指出薄弱环节，针对性部署水库渡汛安全工作，要求严格落实水库汛期巡查制度，紧盯水位变化，严防水库险情发生。随后前往西小牡丹村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查看隐患点山体坡面稳定性，细致检查边坡有无松动、土地开裂、滑坡等险情，逐一排查周边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查看隐患点警示标志、检测设备是否完好到位，同时详细询问村干部隐患监测预警、危险区域群众抬杖、紧急转移路线及安置准备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村里压实属地责任，加密雨天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坚决守住地质灾害安全底线。与此同时，镇各包片班子成员分头深入各村，全覆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村内河道沟渠、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房屋等关键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全面检查各村隐患巡查，值班值守

0: 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检查中反复强调，各村要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排查，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和安全宣传工作，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水库、河道、隐患点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稳固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下达。
0: 最高检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
1: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推新举措。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下梁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央广网消息，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人民网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6方面提出17条措施。

0: 6月22日，记者从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数博会）执委会获悉，作为全球数据领域国家级盛会，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面向全球数据领域企业机构开放产业主产席位。本届数博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聚力打造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高水平行业交流载体，统筹优质配套资源，全域宣传推广资源与多元产业合作机会，向参展企业倾斜赋能，助力参展主体提升行业影响力，把握发展先机，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展会规划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覆盖算力支撑、数据供给、模型创新、应用落地、安全保障等全产业链主题板块，匹配不同企业展示定位与发展赛道。企业深耕 AI 算法研发、算力底座建设、数据交易运营，或是布局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数据安全防护、沉浸式数字场景打造，均可定制专属展示空间，高效促成精准商务洽谈与供需对接。大会配套多层级全产业链增值服务体系，为参展企业拓宽客源、链接产业资源，专项一对一商贸配对活动定向匹配上下游供需客户，展商可依托展会开展新品首发、行业标准发布、投融资洽谈等多元化运营动作，真正实现以会展聚资源、以交流促合作、以参展助增长。2026数博会会专为全球数据产业主体搭建展示主场、合作平台，展位资源总量有限，遵循先报先得原则。其中，线上申报可登录数博会官方网站，进入展览会专栏提交参展申请；快捷报名可扫描官方专属参展报名二维码，填报相关信息，可锁定优质展位。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
0: 网购商品刚下单就降价，是否必须退差价？

央广网消息，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具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央广网消息，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网购商品刚下单就降价的情况，与商家协商退还差价却难以达成一致。针对这一高频消费难题，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了价格保障相关权责、纠纷争议点及完整维权流程，清晰界定了网购差价退还的规则与法律边界。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介绍，价格保障是商家自愿。

0: 推出的增值售后服务，并非法律规定商家必须履行的强制义务。价保是指商家提前做出承诺，在7天、15天、30天等约定期限内，若同款商品降价，按约定向消费者退还差价。相关价保内容只要在商品详细页清晰公示，即视为买卖双方合同的补充条款，商家应按承诺执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明确，若商品页面未标注价保、买贵补差、降价退差等相关承诺，消费者下单付款就代表认可成交时的商品价格，买卖合同即刻成立。商品后续因市场行情调价，商家无需退还差价。在商家已公示价保条款的前提下，日常消费纠纷多集中在4类规则模糊地带。一是优惠核算口径模糊，优惠券、品牌官方补贴、会员专享价、限时券、赠品抵扣等是否计入价保对比价格，商家事前未明确说明，核算标准随意变更。二是价保期起算点不明确，部分商家任选下单时间、付款时间、发货时间作为价保起算节点，未提前说明，易引发纠纷。三是同款商品认定争议，商家通过更换新链接、新规格或新包装上架同款商品，以非同一商品为由拒补差价。四是规则公示不规范，价保适用条件、排除条款、优惠计算方式等内容放置在详情页底部、折叠区域或用小字标注，消费者难以完整知晓。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经营者在售前必须完整、清晰地公示全套价保约定，明确差价计算方式、价保起算节点、同款商品判定标准以及免责条款。规则公示完成且订单成交后，商家不得单方面随意修改价保条款。
1: 我发现心慌、心跳紊乱、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晕厥、冒冷汗、恶心、呼吸困难、
0: 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切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六，不驾驶报废车辆上路，报废车辆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机械性能差，零部件老旧，操作灵活性、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大降低，驾驶报废车辆上路容易出现半路熄火、刹车失灵、转向失控、爆胎等各种险情，危及驾驶人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当车辆达到报废标准，要严格按照报废程序进行报废处理，切勿驾驶报废车辆上路。驾乘摩电要戴头盔，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但稳定性较差，在发生事故时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因此驾乘摩电人员要按规定佩戴合适的头盔。据科学数据显示，佩戴高质量头盔能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死亡风险降低40%，将严重伤害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穿着颜色明艳的衣物或反光衣，切忌为挡风御寒反穿外衣，以免影响正常操作引发事故。八，雨季路面谨慎驾驶，夏日雨季路面湿润易打滑，摩擦力大幅降低，车辆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转向灵活性也明显下降。农村地区部分道路无防滑设施，视线较差，且弯道坡道较多，若车速过快，急刹车或猛打方向，极易导致车辆侧滑、甩尾甚至失控相撞。驾车通过湿润路面时，需提前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制动和急转向。骑行摩托车、电动车时更要降低车速，谨慎避让，防止滑倒致伤。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无证酒驾占应急车道还是个惯犯。2026年4月30日，京港澳高速湖北孝感段，交警开展夜间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在应急车道行驶并停车，上前查看时，发现驾驶人万某身有酒气，立即将其带离路面进行调查。经查，万某家住事发路段附近，为贪图方便， 将车停在应急车道后，等家人送东西。

上来。经呼气检测，万某呼气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44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进一步核查发现，万某还是一名交通违法惯犯，他从未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并在2019年两次因无证驾驶加酒驾被处罚，后又在2023年因醉驾被判处拘役，此次被查属于第四次无证加涉酒驾驶。最终，万某因多项交通违法被合并处3200元罚款，行政拘留15日。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天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有何不可》，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地表达情感。

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希望对方会快乐，要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那批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护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弃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

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各奔东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的青涩年华，青春的日子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刘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感情，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的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的心理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青花》，由周传雄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25日，收录在专辑《蓝色土耳其》中。歌词

词氛围中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与中国最著名的青花陶瓷艺术微信物勾绘出人们面对爱情聚散时的纠葛心情，以及身处爱情中对于信守承诺的在乎与执着。

青花瓷不但高雅漂亮，还能给人一种宁静镇定的感觉，好比爱情的承诺。在这首歌里，中式的旋律里融入了摇滚的气氛，分离的落寞和痛苦立刻渲染出来，反而让人更感觉到信念的力量与坚持。

您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一定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孙楠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心酸的浪漫》及孙楠专辑《蓝色妖姬》。

少年帮今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帮枕遇到破案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奕君、女贤主演。周杰饰演的包拯，任泉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奕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该尸案，是很多人的同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向潮汐，梦如果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必须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白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凭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由邱黎黎作词，熊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还原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你我都是伤心人》中。并且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个人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0: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9: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脸上笑容常围绕。
1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0: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0: 一百年不许变。
13: 诺言从不是儿戏。
1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

0: 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8: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
10: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总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
5: 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 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

0: 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卸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回答

0: 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0: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0: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3: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7: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 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 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 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

0: 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

0: 文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经药品，也有新列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4: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经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依托米酯，医疗用麻经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鱼美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5: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

0: 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微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微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1: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3: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4: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3: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5: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3: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

0: 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岩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岩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迹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主岩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1: 沙金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那么盐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0: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徐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2: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3: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5: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6: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 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7: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6: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8: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9: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6: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0: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6: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9: 对对对，
11: 凉快的轻便啊，最容要安全就好了。
8: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对
8: 啊。
6: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2: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6: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0: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6: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 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6: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13: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6: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试工、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的兵。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啊，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啊都是合法外收入。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这种兼职行为应该说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啊。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呀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应该说。

不过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明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等等。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那时。 王家印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着一帮人加入了队伍。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家印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因为洋贺来了大把大把的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啊，紧跟时代的潮流，也投了降。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又顺应潮流造反了。 死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普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其余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儿，他都干过。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 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一个有辙的人：“义夫有份，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李自成如是说。李自成，陕西米脂。 万历34年生人，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儿：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呀，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直到有一天，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出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啊！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 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未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这个驿卒大致相当于招待所。 驿卒就是招待所雇员，但李自成每日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

0: 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了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崇祯二年，饭碗没了。我说过很多次，是刘茂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刘茂认为啊，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但李自成啊，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佐贵。王佐贵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家印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当时王佐贵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一年后，王佐贵做出了决定，他要攻打韩城。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很多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的一个手下叫洪承畴。这次战役的结果，洪承畴一举成名，王佐贵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王佐贵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梦，也有人说啊，他叫张存猛。但梦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佐贵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普包围，被陈其余包围等等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这说明李自成不是品造，他是有骨气的。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儿，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他有个外号啊，叫黄虎啊，看上去啊非常威风。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呢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儿啊，后来他老婆都跑了，估计也与这个可能有点关系啊。但是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个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成大器者的微要诀是能吃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呢我不信，后来我信了，相当靠谱啊。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他说一个人敢拼命， 也能活命，何况我们十几万人，不要怕。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待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呢？有的，还有一条。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的道路。他说呀，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他不是在开玩笑。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实际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个中都是凤阳。打北京，估计路上啊就被人给干停了。那打南京呢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这个凤阳位于南直隶，这个南直隶就是今天的今属安徽。那么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呢，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那个皇亲国戚的。除此之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但这个凤阳虽然穷啊，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呐就在这儿，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呀，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军的影响。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没话说了。但凡是没办法的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真没办法。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很巧啊，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很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慢着，慢着，似乎还漏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答：走进去。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这个凤阳所以没有城墙啊，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啊，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如果是李自成啊，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听好了啊，不是朱元璋的坟，这个朱元璋的坟呢在南京， 是朱元璋祖宗的坟。虽说这个朱五一，朱五一是谁呀？希望啊，你还能记得住这个名字。虽说朱五一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呢。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黄觉寺也给烧了。此外啊，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竖了个旗帜，上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事儿大了。从古至今呢，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话：撅你家祖坟。但一般来说，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给刨了的只有明朝，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被人刨了，那还了得？他醒过来之后，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请注意啊，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皇帝也是人呐，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个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崇祯八年12月28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根据惯例啊，但凡出了事儿，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儿，知县负责呀；府里出事儿，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儿，那是巡抚负责。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儿，谁负责啊？只有皇帝负责呀。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刨了，就没有大问题。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8: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二

0: 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脸上笑容常围绕。
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7: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那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若是晨风还没来，晚风也可吹入怀，吹着那一地树影温柔摇摆。生活中有太多的挑战与挫折要面对，我们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事事圆满很难，不如选择坦然。在望不到天空的日子里，路灯便是你的窗前月。

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月亮没来》，由王宇宙、乔俊成演唱。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会莫名其妙掉眼泪，会突然崩溃，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世界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每个人都能与自己和解，收获自己生活中独一份的美好。

切，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却会播放着倒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我说我有点愧疚，我无法挽留，我无法回头，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我没有理由，我只剩愧疚。这时候你说，你还是爱我。听完以后，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感觉还有一点小阴谋。是不是都这样？先爱的人不爱，后爱的人难释怀。人生的道路上，难免遇到身不由己的分别。往前看，美好的一切等着你，也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的旅程中找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走》，由李宗景演唱。这首歌歌名叫《你走》，却句句都说别走。忧伤的旋律，深情的演唱，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与纠结，又好像铭记所受的伤，做出最后的告别。越平静，实则压在心底里的越难过。嘴硬的人会失去很多东西吧。歌曲讲述了分手时的痛苦和挣扎。

与相恋第几次缘，我们肩并肩到永远，那些周边充满思念，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只要是爱都值得被尊重，只要是爱什么不可以呢？我也只不过是喜欢上一个与我不同世界的人，虽然我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也许他一直在。月亮是他，风是他，也许未来就会出现在我身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会在我身边》，由余火火演唱。对过去要淡，对现在要惜，对未来要信。不去做，永远不会有收获。未来是靠把握机会和努力奋斗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未来长长的路，我们一起慢慢的走。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在外人眼里幸福的像从来没有缺口，你也为我做了你能做的所有。我不像这样你不明不白，爱不是一味接受。在外人看来，一对恩爱的恋人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对方的心素。面对这段无法圆满的缺口，继续或终止，是彼此爱不同的朝向。

情是双向的付出才能走得长久。这首歌鼓励人们珍惜和维护自己的爱情关系，意识到幸福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拥有，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去维护和沟通的精神层面的链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缺口》，由林凡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很突然》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我家有喜》的片尾曲。

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段看似完美的爱情，但其实是有缺口的爱情。歌词中的缺口象征着情侣之间心理和情感上的隔阂。爱情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拥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彼此的深入理解。

一路望，跌跌撞，午夜星河，何去何方？路还长，青叶广，越过群山，追斜阳。在入戏无声中，这首歌给了我们共情，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抚慰感。在颠簸中带着过往的伤痛去感受生活中的一些甜，虽然未来有种种的不确定，平平淡淡的生活，艰难带着压抑，这些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挺有共鸣的。

虽说人生的路途大多都是要一个人走，但是如果某一旅段旅程里有人靠着你，就像嘴里含着糖，也挺甜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陈爱颖》，由赵雷演唱，收录在专辑《数钱街少年》中。这首歌曲描述的是那种初见的美好的暗恋时期，或是热切的充满期许的热恋时期，因为总是梦里回到他身旁，总是永远像初见那样使我心荡漾。那个时期情绪总是剧烈的，不论是剧烈的欣喜还是疯狂的想念，这份爱而不得的情绪好像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像十多年以后我们回忆往事，总喜欢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初做对了选择，现在是否过着想要的生活？可是人生就是一步错，步步错，输了我的青春，丢了快乐。这一路走来，我什么苦也没有说，我只是心疼我自己。如果当初没有走错路，会不会快乐很多？
1: 不会在眼里崩溃到无处，不会再为谁爱到义无反顾，从此收起我。
0: 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样选都会有遗憾，无论怎样精心安排都抵不过命运的捉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当初》，由李发发演唱。在无知的年纪做了选择，懂事的时候承担后果，没有什么大彻大悟，无非是步步错，步步。

生活没有假如，更没有如果，所走的路，所经的事，所遇之人，所留之遗憾，都应该是经历的。对错不由心，聚散不由人，不必难过，山水一程，天各有命，因为不完美才是生活。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

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东布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倩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倩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

水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脸上笑容常围绕。
1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5: 一百年不许变，
17: 诺言从不是儿戏。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
8: 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郑成功北伐，又一次面临了危机。这是第五次北伐了，被清朝崇明岛的总兵莲化凤给偷袭了。但是郑成功并没有从骄傲的态势中马上醒悟过来，转过天来，清军人马分水路两路是倾城出击啊。郑成功的军队正做着饭呢，这饭还没等做好，人家就杀出来了，可以说是仓促应战。郑成功有军令，没有命令是任何人不得应战的，可是人家敌人杀得近前了，有打的，有不敢上前的，各镇人马只能是坐视清军进攻，本来可以援助，也不敢伸出援助之手呢。眼看着清军从山后抄出来，炮火交加，郑成功军队占领的各个镇点是全线崩溃呀。埋伏在山内的中提督叫甘辉，甘辉的部下是死战而不得出啊，甘辉被人抓了俘虏了，全军尽没。当时郑成功安排的七路兵马四路都败了，眼看着敌人是越来越多，他们退到江边，船还没准备好呢，好些人被挤了没辙就跳了江了，是投江而死，6000多人呢。郑成功一看大势已定，败局已成啊，只得扬帆出海，还军厦门，要到南京他又退回来了。而此时呢，另一支队伍张煌岩率领的兵马一边攻城略地，一边吸纳兵员，是不断壮大，捷报频传。张煌岩接待湘、赣、鲁豫各省的反清志士，积极部署攻取九江，打通了贵州、云南的通道，这正兴高采烈地酝酿着要把这清兵赶出长江以南的宏大规划的时候，突然张煌岩听到了不好的消息，说郑成功南京惨败。哎，张煌岩感觉心头一阵剧烈的疼痛啊，

情不自禁仰天长叹：苍天不佑我大明朝成功，奈何呀。就这样，一场震动全国、规模巨大的北伐战争终于是功亏一篑呀。清朝建国之初的这几个皇帝应该说都取得了不小的战绩，甭管是他们自身的努力，还是仰仗手下有能力的大臣对汉民的统治，他们的进攻总是以胜利而告终的。但是清朝的头几任皇帝也明白一个道理，要想实现统治的稳定，光打说光靠武力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笼络汉人之心。所以由打顺治皇帝开始，他们都十分重视儒学，毕竟此前儒学视为正统啊，深得人心呢、啊、所以这几位皇帝都表现出了尊崇孔子的特点。咱们先说顺治帝吧。顺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645年，清王朝入关建都的第二年，就将国子监奉立的孔子神位改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先加封孔子，并且诏令全国一律通行。从此凡是有读书人聚居教育的地方，比如是家学、私塾，这所有奉立的孔子神位都得用这个尊号。顺治皇帝亲政之后，他亲率大臣到太学去参拜孔子，还在孔子的牌位前带头行两跪六叩礼，不是三跪九叩吗？这比那三跪九叩就稍微低一等了。赏赐孔子还有颜曾思孟这四世子孙作为祭酒司业官职啊。顺治14年10月，又举行了有清一代首届的经筵大典。入关后呢，逐步汉化的满洲贵族已经认识到了马上治天下更需要儒家学说呀，儒家学说对于国家的安定发展有重要价值。赶到康熙皇帝的时候，这就更厉害了。康熙皇帝自幼是喜欢读书啊，继位之后更加尊崇儒学，他对孔子是崇奉备至。康熙八年的时候，康熙皇帝16岁，他就主持了隆重的参拜孔子大典。头些日子先要斋戒以示隆重啊，参拜之日呢，在孔庙门外就得先下车，是步行到孔子神位前行二跪六叩首之礼，并且在仪轮堂听国子监祭酒讲易经，司业讲书经。这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教育部长啊，皇帝都在这听课以示隆重。接着确定每年春秋两季要举办经筵大典。康熙23年，也就是公元1684年呢，康熙皇帝首次南巡返程，途经曲阜，特地赶奔孔庙拜谒。这一天他在奎文阁下了辇车，步入到大成殿，在孔子塑像前行了过去帝王从未行过的三跪九叩大礼呀、啊、并且宣读了御制注文，亲自手书万世师表巨匾，又在孔子墓前是泪酒祭奠呐、啊、这一三跪九叩首是天下皆惊啊。康熙皇帝自己还说呢吗，朕今日亲夜行礼，务即尊崇至圣，异于前代。我为什么行这么大的礼呀、啊、就为了跟前代有所区别呀、啊、为了显示皇家对孔子的超规格礼遇，特意将皇帝出行的仪仗曲柄黄盖留在孔庙，每逢40祭礼的时候展示给众人呢。这一次
屈服祭礼，表示了清王朝尊孔的升格呀。雍正皇帝对孔子的尊崇比他父亲康熙还特别，雍正帝亲书生民未有匾额，命人悬挂于全国各地的学馆呢。他又亲祭孔子，你看过去帝王在尊伯献爵的时候从不行跪拜礼，而雍正皇帝连这样的事儿也得下跪。他说，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呐。特别是在这文字上，雍正帝下了一番功夫，表示对孔子更加尊敬。雍正二年，他将皇帝姓学改为义学，姓是寻姓之姓啊，义是造义之义啊，从称呼上就表示着尊重了。雍正帝说，过去帝王复学功称为姓学，尊帝王之寻姓，这本是臣下尊君的意思，故而用以姓字。但朕实是于心不安呐，今后凡去太学，所有技术都必须将姓字改为义字，以身崇敬之情啊。雍正帝为了尊孔，竟然充分运用了帝王的避讳。雍正三年，这位雍正皇帝别出心裁，下令孔子的名讳，凡地名姓氏以及其他所涉及的都必须禁闭，由此通令全国，以后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凡有涉及都把那秋字加一个右耳旁，做秋，姓秋之秋啊。这怎么避讳啊？孔子不叫孔丘吗？孔丘原先这个丘字是没有耳朵旁的，为了避孔圣人这讳，所以以后再奉这丘字就得加这右耳旁的。这丘字一直延续到至今呢。相传有一个征地的官司，双方都有地契佐证，这官司打了几十年都没能定案。后来有一个聪明官员从原告手持的康熙契约上，他这么一看呢，这康熙年间还没有避讳这秋字呢，不可能出现右耳旁的秋字，由此而断定这份是假的，把这案子算给了结了。看来熟读历史是很有作用啊。那么清王朝在文化上推行儒家思想，还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是也够让他们闹心的。就这南明王朝，虽然说屡战屡败，但是也有个别的大将军能够反败为胜，给清朝的正规军以沉重的打击。有一位李定国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物，打的清王朝再也不好派兵了，甚至于一听这李定国的名字都有些紧张。这李定国是何等人也呀？咱们现在打这南明最后一个王朝永历王朝说起来，南明永历政权能够维持19年，多半是靠着大西军的支持，而大西军后期的统帅就是智勇兼备的李定国。这大西军原先是张献忠的手下呀，张献忠建立的是大西政权呢，李定国就是张献忠的部下，10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农民起义，因为他英勇善战，有小尉迟万人敌之称啊。他17岁的时候就带兵20000多人，17岁当20000军队的统帅，可见其能为。张献忠死了之后，李定国跟孙可望率领着大西军转战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他们对永历皇帝表示拥戴，所以这永历王朝跟张献忠的大西军就算融为一体了。那么在军营中呢，李定国闲暇时喜欢听《三国演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幕僚讲蜀汉往事，说这李定国像诸葛亮。李定国听完连连摇头啊，我对孔明先生可不敢期望啊，要是如果能做到像关羽张飞那样，我就认为此生不虚啊。李定国颇有自知之明，有一次啊在广西桂林七星岩，李定国在这儿
又

势如破竹啊。在泉州附近的盐官，清军是严密布阵，水泄不通。李定国动用了从云南征调的20头巨象，是带头冲破了敌方的防线呢，闯过了盐关。孔有德再一次在榕江又布下了阵势，双方还没等交锋呢，李定国就先把这巨象给赶出来了。你想这大象做先锋，这边多吓人呢、啊！冲在最前面这几只大象也不知道是训练有素还是被吓着了，这大鼻子甩开喽，砸着清军呜嗷乱叫啊。这大象体积大，步子沉，往前这么一跑是沉沙蔽日啊。清军那骑兵虽然说精于训练吧，但是战马一看见大象先傻了，再听见大象的叫声，那战马浑身抖动不已啊，不敢上前，只知转身逃跑了。李定国趁势掩杀，清军大败，孔有德只身逃进了桂林城。李定国大军围困桂林，他张大营于城北，占领了周边的山头，是居高临下。3天后，这群巨象撞开城门，孔有德是走投无路啊。这位清军的高级将领，被封为王的孔有德将军是被逼自杀了。李定国乘胜北上，攻占了衡阳、长沙、岳州等地，辟地3000里呀。他的将士虽然有一半是瑶族、壮族、苗族等各少数民族子弟，但在他的手下却相处无间，如弟兄一般，而且严格遵循军队纪律。据当事人记载，他们驻扎长沙半年期间，当地老百姓居然不知道这住着军呢，可想这军队纪律是多么严明。孔有德这么一死，清朝廷大为震动，当时还有人提出不行就放弃南方7省得了，后来皇帝不答应啊，大好中华应该一统于大清啊，怎么说南方7省不要了呢？最后仍然决定征战，派靖锦亲王倪堪为定远大将军，带10万兵马二次南征啊。出征那天，顺治皇帝亲自在南院给饯行啊，对这位靖锦亲王倪堪是寄予厚望啊。就在这年11月，倪堪大军进入湖南，首战就大败了南明军队，占领湘潭。这时候李定国带着军队出现了，为了诱敌深入，李定国决定主动放弃长沙。这一下这倪堪可骄傲了啊，没打就跑了，还说什么放弃南方7省，哪知道南明不堪一击呀。这倪堪求胜心切，亲自率领铁骑是星夜追赶，没黑没白这么追。李定国命将士故意在退往衡阳途中是抛盔弃甲，实际这是迷惑敌人，而自己把主力布置在林木茂盛之处，做好了埋伏。倪堪呢沿途追赶，一看敌人这么狼狈，咱们非得抓着他不可，胜利在前呢，一边往前追，一边连夜上书报北京，提前报告凯旋消息。怎么提前呢？他满以为胜券稳操啊，那时候交通这个通讯都不太方便，真等打完胜仗再报告朝廷，那不耽误了吧，现在就先告诉吧，让这消息在道上走着吧。你想这位倪堪将军，这位王爷得多狂吧，他在奏报中说，现在就要天明，天亮前我将攻下衡阳城啊。天亮了，正当倪堪的军队接近衡阳的时候，埋伏在树林深处的李定国一声令下，安排好的将士从后面抄袭过来，金鼓齐鸣，还是那些勇猛的大象，甩着大鼻子，踏起一片一片的烟尘，是带头冲锋。激战中，倪堪是马陷泥潭，万般无奈，想提马跑跑不出来，沼泽地给陷住了，说自己要下马，那就更完了，直接陷里边了。眼看着众将冲上来，李定。

0: 国一声令下，乱刀齐举，把这位靖锦亲王倪堪活活给砍死。一个月之后，当顺治皇帝接到倪堪进攻衡阳的捷报的时候，这会儿倪堪早已经死去了。李定国两次大胜，这是南明政权多年来少有的。后来那位黄宗羲先生曾经称赞过这李定国呀，说李定国贵阳之胜、衡阳之战是两绝名郎啊，天下震动。按说这消息对这位永历皇帝朱由榔应该是多大的鼓舞啊。这永历帝朱由榔啊，是南明政权最后一个皇帝了，做了16年皇帝，但是就因为懦弱胆怯、贪图安逸，所以他没有什么大的举措，也不会是一个成功的君王。甭别的，稍有风吹草动他头一个逃跑，您想这政权能长久得了吗？也注定了像李定国这样的大将在这样一位皇帝的手下不会有遥远的未来。清朝顺治3年，贵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捧出监国呀。当时他的母亲几次就对那些拥立儿子的大臣们说呀，我儿子不行，你们另选别人吧。可也实在挑不出别人来了，大伙认准就这朱由榔啊。几月之后，朱由榔就被拥戴为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是胆小怕事，贪图安逸，听到警报跑得最快就是他。他是历史上最懂得逃命的一个皇帝。一开始他在监国肇庆的时候就听到了清军取漳州、赣州，这漳州、赣州离这肇庆好几百里呢，朱由榔就感到不安全了。他先逃往了梧州，清军攻陷了肇庆，他接着又逃到桂林，最后逃到广西南宁。后来经过李过、高一公这些大西军正式对大清朝廷的对抗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位朱由榔又回到了桂林，转道又回了肇庆，这算收复失地了。但没多久又因为韶州地区的失陷，皇帝闻风丧胆，又逃奔梧州了。他在梧州不住行宫，怎么呢？怕被人抓着，他住那楼船，稍有风吹草动起跳扬帆这就跑啊。为了逃跑，果然清军逼近的时候，他很快就逃到了广西最边远的一个地方。在风闻敌军有船只仅距100多里的时候，这朱由榔一着急，他随便找个地方就上岸，把这楼船都给烧了，我让你追。正当永历帝面临绝境无可依靠的时候，盘踞在云南、贵州的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他们挽救了朱由榔。顺治9年，永历皇帝跟他的逃亡政府被安置在贵州的安龙，他在安龙府住了5年呢。一开始孙可望这帮大将们以每年银子8000两、大米100担作为永历帝一家的过日子吃穿所用，这在当时艰苦的年代那是相当不错了。但是这位永历皇帝朱由榔依旧是花天酒地，无所用心。好些人都纳闷啊，不会治国只知逃跑，这样朱元璋的子孙怎么能够当一世君王啊？恢复大明的事业怎能由他来完成啊？好些人的心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

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

0: 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永历帝花天酒地，无所用心，让好些有志之士都觉得寒心呐。周围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位朱由榔比那刘禅还要无能，比福王还要奢侈。福王就那弘光帝朱由崧啊，你别看真能耐没有，挑拨离间那是朱由榔的特长，他能在孙可望跟李定国这两位大将之间搞暗箱操作，挑拨他们的关系，力图引起他们俩的倾轧，便于他的管理。你想这能好得了吗？起初他下密诏给在外作战的李定国前来救他，等这个事儿被孙可望知道之后，孙可望派人来问他呀，一问他这么一查证，有这事儿没有？朱由榔是胆战心惊，哪有此事啊，现在外面好多地方都有我的假敕书假诏旨，那是别人冒充我呀，你们要认真查对才是啊。他当着孙可望面他不承认，当同谋大臣被人孙可望抓着之后追究主谋，让大臣把他招出来了，结果人家又来问他来了，这大臣都承认了，你这当皇帝的怎么说呀？再看朱由榔放声大哭啊，指着那大臣破口大骂呀，汝等逼朕呐，朕知是谁呀，好吗，他还在这往大臣身上推呢。这时候他一看这孙可望逼宫，没有办法，只能下罪己诏，发表声明啊，全仗秦王孙可望，否则就没有朕了。他就这么两面三刀的，使得孙可望更加记恨李定国呀。而同时呢，对永历皇帝这种幼稚可笑的行为也表现出极大的轻蔑。永历帝在安龙府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孙可望麾下的武将经常闯进皇宫，是携弹射鸟，文人坐着轿子进进出出，旁若无人。在写的皇室宫销册中，干脆写皇帝一员，皇后一口，好嘛，这一员一口，这怎么一个量词称谓，显得极其不尊重。安龙府也被改称为安龙，这龙啊换成那笼子的笼了。别说皇帝皇后真像一对鸟儿一样安居于笼中啊。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大军打败了孙可望，进居安龙啊，将这位永历皇帝请到了昆明。孙可望在反攻云南失败以后，一赌气归降了清朝，这一来把内部的虚实完全告诉给满清政权了。人家一掌握你的内部虚实，就便于安排进攻的方略了。两年后清军三路猛攻云南，李定国在战败后向永历帝提出了最佳方案，应该以往湘粤边区团结各民族，胜则去大理等地，败则可逃往交趾国出海啊，可以奔越南与郑成功他们会师啊。但是

贪图安逸的永历帝认为大明不可能中兴了，他听别人的意见，我还是到外国去避难吧，他跑缅甸去了。永历帝躲进缅甸，而在此期间，李定国多次率军前来迎接，都被他以镇以航海将军擅自为计，你自己想辙完了，用这句话给挡回去了。永历帝在缅甸是忍气吞声啊，缅甸王在吴三桂进逼后一看，为这永历皇帝我得罪大清干嘛呀，把他交出来了。永历皇帝是乞求活命，向吴三桂讨饶，表示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圣朝，此乃三生之幸啊。就这么没有一个尊严，没有一个帝王志向的人，怎能被敌人重视啊？吴三桂仍然把他跟家属押解到昆明啊。几个月之后，命人用弓弦儿把永历帝跟他的儿子给勒死了。其实永历帝朱由榔要是按李定国最初的设想，也许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毕竟郑成功在海外有着极大的势力啊。郑成功北伐不是失败了吗？后来他由南京退回厦门，继而把他的实力向海外转移，这也是被迫无奈的一种发展趋势。郑成功长期对占据台湾的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南京失败后他就设想要出兵台湾。正在这个时候，荷兰人派一个人前来找郑成功谈判，要求郑成功解开台湾的禁制。荷兰人派来的这位通事姓何，叫何斌。何斌向郑成功介绍富饶的台湾，还送上了一幅水陆交通详细的台湾地图。这何斌本来应该替荷兰人来办事儿，实际呀、啊，暗地里鼓励郑成功收复台湾，那是中国人的地方啊。郑成功更加动心了。1861年春天，郑成功由金门出军，是直趋台湾。这一天是永历16年1月25号一大早，郑成功清晨醒来，望着即将攻打的乌特利文元堡，又想起了不久前登上台湾岛时的情形。当时他率领着25000人马打的荷兰殖民者龟缩在他们称之为热兰遮和普罗文扎的台湾城跟赤坎城里边，不敢露头。后来郑成功的人马包围了普罗文扎城堡，派人去告诉荷兰驻台长官奎伊，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只有投降才是唯一出路。可是奎伊竟在热兰遮城堡升起一面血红的旗帜啊，表示什么呀？要血战到底。嘿，郑成功一看气上来了，二话不说啊，一面命人拿下普罗文扎，占领热兰遮市区，终于把这奎伊逼进了热兰遮的这一个孤独的城堡之中。这热兰遮堡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四方形城堡，墙厚有5-6英尺，外边再套着围墙，南面呢连接着台湾岛，东北西三面临海。城堡内外筑有好几座碉堡，其中小山丘上的乌利特支元堡居高临下，地势最为险要。郑军围困住热兰遮城堡之后，击退了荷兰的敌人，尤其是由打海面上来的船队支援，是城堡里的荷兰殖民者食物弹药是一天天减少啊，病员伤亡是天天增多，妇女埋怨，儿童哭闹，兵无斗志。郑成功决定选择有利地形，赶筑炮垒，把28门大炮安装好，要打掉乌特利支元堡这个制高点，解放热兰遮堡也就不在话下了。郑成功正自己这儿想着呢，有人来报告说炮垒已经如期完工，大炮也安装到位，

一切就绪就等将军您的命令啊。哼，好，郑成功右手握紧拳头，向左掌上猛的这么一击，啪的一声，打吧，就这俩字啊，顷刻之间28门火炮齐声轰鸣啊，咚哒，连声的震响，一口气响了一个多时辰，您想吧，2000多炮弹倾泻于乌特利支元堡周边呢、啊，不多一会儿，这座居高临下的碉堡就变成了废墟了，那还不给炸塌下吗？郑军占领了这个制高点，紧接着把大炮全都运上了制高点，所有的炮口都由上往下扶指着热兰遮古堡。郑成功没有马上对热兰遮堡开炮，为什么呢？考虑到这座四方形的城堡中还有不少妇孺呢，还有很多女人孩子，所以郑成功还在争取敌人的投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城堡内的奎一此时也在紧张的开会商量对策，有人主张决一死战，但是却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奎一一看大势已去，就在评议会上无可奈何的说了声降罢，沮丧的挂起了白旗呀。2月1日，海滨广场上搭起帐幕，中间悬挂着龙道，两边插着五方旗，高高的帅旗在晴空飘扬，广场上是人山人海，百姓们都想看看平日在台湾岛上作威作福的红毛翻鬼这投降是什么一个样子，就要瞅瞅这丑态。郑成功端坐在帐幕中央，礼炮响过，是金鼓齐鸣啊！荷兰殖民者在最高长官奎一的带领下，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的步入广场。奎一缓步走出队列，走到帐幕跟前，单腿跪地，把一份签了字的投降书恭恭敬敬的献给了延平郡王。全体荷兰官兵脱帽俯首致礼。郑成功允许奎一所指挥的荷兰人整队扬旗荷枪鸣炮，拜拜吧，拜拜了啊，登船而去，表现了成功的政治家特有的风度。郑成功占领了台湾，同样作为反抗大清朝恢复大明朝的义军，郑成功是成功的，跟这名字有关系吗？那倒不是，他留下了自己的生存实力，而另一位跟他并肩作战的张煌岩就不是这番命运了。1664年6月，三都湾水战的时候，张煌岩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啊，他决定暂时遣散将士，化整为零，自己呢只带着参军罗子木、侍同杨冠玉等人，隐蔽在浙江南田岛以东60里大海中的玄奥岛上。这玄奥啊是一个荒极的小岛，北面是悬崖峭壁，东西呢没有什么通路，只有南面有个小港湾勉强可通舟船。张煌岩就在山南面海这地方用茅草糊泥筑屋而居呀、啊，这居住环境可够恶劣的。清朝当局呢并没有说因为他躲了这么远就放过他，是继续悬赏通缉啊。浙江提督叫张杰，张杰收买了张煌岩一个旧部的小军官，打听到了张煌岩的一举一动，然后化妆为游方的行脚僧，投奔普陀山寺挂单。到这儿主要目的是为了侦查张煌岩他们的行踪啊。有一天张煌岩派船外出买米，船上人以为这个已经做了和尚的人不会对他们有妨碍，未加防范允许这和尚搭船，他们哪知道搭船这和尚是清朝浙江提督派来的。船行到大海中间呢，这假和尚突然

0: 拔刀杀死了船上很多人，只留下一个船夫。船夫被迫供出了张黄岩的住处，还泄露了一个秘密。原来这玄奥岛上蓄养着两只猴子，用来专门眺望海面动静。每当海船经过，远在十里之外，他们就会高声呼唤，岛上人就可以获得准备避难呢。清军根据这条线索就躲开了猴子的瞭望，从这岛的后面山脊背那是攀藤而上，抓住了张黄岩等人呢，并搜出了他的兵部尚书印跟中原豪杰联络反清的很多密件，重要的文件都被人家拿着了。两天后，张黄岩被押解到宁波，他坐在囚车里边，头戴着明朝那个时候文人日常使用的方巾，身穿葛布长衫，神色是相当自然。罗子木、杨冠玉等人手锁铁铐，徒步跟着。他们来到提督衙门，押解差官要他从角门进去。张黄岩屹立不动。浙江提督张杰赶快命令打开正门，在大厅上，张杰以客礼相待，很客气的打招呼：“等你久了，朝廷非常需要您。您若归顺，立刻可以得到富贵利禄。”张黄岩脸色一沉呢，事到如今，再说此言又有何用啊？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啊！现如今我只盼一死了。十几天之后，张杰知道这张黄岩丝毫没有屈服的意思，只得用船把他押解到杭州去。行行复行行，当船只行至到钱塘江南岸，准备横渡的时候，眼看杭州省城快要到了，张黄岩是浮想联翩呐、啊，自己以书生从容，19年里是历尽艰辛，出生入死，而现今呢，行将结束啊，务必要保持节操，于是作绝命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国王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诗啊。”日月双悬于世目，乾坤半壁岳家祠。残将赤手分三骑，犹为丹心惜一枝。他日宿车东浙路，怒掏骑壁数痴疑呀。张黄岩被押到杭州，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多次劝降，张黄岩仍不为所动。赵廷臣还安排了原属鲁王的降官们纷纷前去牢狱里游说，南明朝廷都完了，鲁王的部下都投降了，这很多人在这生活的挺好，你也归顺得了。张黄岩万分厌恶，他干脆在狱中的墙壁上写了放歌一首啊：欲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我生于中华，死也是大明的臣子，那丹青史书最为重要，七尺之躯又算得什么呀？表明了自己要标明青史的志向。赵廷臣万般无奈啊，只好请示朝廷，问问北京吧。过了一段时间，朝廷下达命令，这些刽子手们举起了屠刀啊。就在这一年9月初7，张黄岩被押到了毕教坊刑场，和他一起的还有那罗子木跟杨冠玉，这是一块被抓的呀。临行前，张黄岩遥望北面凤凰山的风景，从容地说了一声：“好山色。”于是他口沾短诗一首，命书吏笔录把这诗记下来：“我年是59，复逢9月7，大厦已不知，成人万事毕。”什么意思呀？ 我已经59了，又赶上9月初7，大厦要倒塌，一个木头怎么能支撑住呢？干脆我舍身取义，取义成人，万事皆休得了。然后他端坐在地上，命刀斧手行刑。一般不得跪着吗？对于张黄岩这样的人物，也不好太违背了他的意愿，坐那儿就坐那儿吧。后人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把他的遗体安葬在西湖畔边南屏山呢，位于于谦墓跟宋朝岳飞墓之间。他在船行江中不是曾经作诗吗？日月双悬于是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啊。他有这样一份愿望，后人也就遵照而行，表示对张黄岩的敬重。南明朝廷终于彻底的瓦解了，但是这位大清朝的皇帝康熙仍然过得并不太平。康熙怎么不太平啊？这位康熙皇帝全名叫爱新觉罗玄烨，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8岁登上了金銮宝殿。那么这么小的孩子当然不能处理朝政啊。根据先皇他的父亲顺治的遗嘱，国家大事由前朝元老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跟鳌拜4个顾命大臣共同协助处理。也正因为如此，康熙帝才不自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近忧就跟这4位辅政大臣有关。4个大臣想当初是在顺治的病榻前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同生共死，辅佐幼主，忠心报答圣上托孤之恩呢。可是没过多久，位居4位辅政的最后一位那鳌拜呀，就把在先皇顺治面前发过的誓言忘了个一干二净。这鳌拜是巴图鲁出身，这巴图鲁是什么意思啊？满语中的勇士。因为鳌拜素有武功，平时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满朝文武还都有点惧怕他。他当上辅政大臣之后更是不可一世啊，把自己的儿子安插到了统领侍卫内大臣的重要岗位上，凡是跟他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个被他弄得都没有好下场。4位辅政元老中，首席大臣索尼已经年老多病，同他也争不得了。第3位鄂必龙没有多少本领，只能是明哲保身，任他胡作非为。只有苏克萨哈不服气，时常要跟这鳌拜争个明白。然而内外势力又没有鳌拜大，鬼点子也没鳌拜多，也不是鳌拜的对手。敢等到康熙皇帝14岁那年，名义上算是亲政了，可是实权仍然由鳌拜独揽。此时索尼已经病故，苏克萨哈觉得鳌拜心狠手毒，难以共事，便向康熙提出申请，让他去先帝陵墓做一个守墓官员吧。鳌拜得知这消息，心中暗想：小皇帝亲政，你倒聪明，你来个卖乖辞官守灵去了，你分明这是要挟我也要交出大权呢。哼，鳌拜暗想，大权好容易抓在我的手中，怎能这么随随便便轻而易举的送出去呢？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 节约用水，从

0: 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那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若是晨风还没来，晚风也可吹入怀，吹着那一地树影温柔摇摆。生活中有太多的挑战与挫折要面对，我们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事事圆满很难，不如选择坦然。在望不到天空的日子里，路灯便是你的窗前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月亮没来》，由王宇宙、焦俊成演唱。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会莫名其妙掉眼泪，会突然崩溃，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世界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每个人都能与自己和解，收获自己生活中独一份的美好。

我说我有点愧疚，我无法挽留，我无法回头，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我没有理由，我只剩愧疚。这时候你说你还是爱我，听完以后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感觉还有一点小 emo， 是不是都这样？先爱的人不爱，后爱的人难释怀，人生的道路上难免遇到身不由己的分别，往前看，美好的一切等着你，也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的旅程中找到

最后的告别，越平静实则压在心底里的越难过。嘴硬的人会失去很多东西吧。歌曲讲述了分手时的痛苦和挣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会在我身边》，由余火火演唱。对过去要淡，对现在要惜，对未来要信。不去做，永远不会有收获。未来是靠把握机会和努力奋斗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未来长长的路，我们一起慢慢的走。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在外人眼里幸福的像从来没有缺口，你也为我做了你能做的所有，我不像这样你不明不白，爱不是你未接受。在外人看来，一对恩爱的恋人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对方的心素，面对这段无法圆满的缺口，继续或终止是彼此爱不同的朝向。

情是双向的付出才能走得长久。这首歌鼓励人们珍惜和维护自己的爱情关系，意识到幸福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拥有，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去维护和沟通的精神层面的链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缺口》，由林凡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很突然》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我家有喜》的片尾曲。

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段看似完美的爱情，但其实是有缺口的爱情。歌词中的缺口象征着情侣之间心理和情感上的隔阂。爱情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拥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彼此的深入理解。

一路望，跌跌撞，午夜星河，何去何方？路还长，青叶广，越过群山追斜阳。在入目细无声中，这首歌给了我们共情，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抚慰感，在颠簸中带着过往的伤痛去感受生活中的一些甜。虽然未来有种种的不确定，平平淡淡的生活，艰难带着压抑，这些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挺有共鸣的。

虽说人生的路途大多都是要一个人走，但是如果某一旅段旅程里有人靠着你，就像嘴里含着糖，也挺甜的。

首歌的歌名叫做《陈爱颖》，由赵雷演唱，收录在专辑《数钱街少年》中。这首歌曲描述的是那种初见的美好的暗恋时期，或是热切的充满期许的热恋时期，因为总是梦里回到他身旁，总是永远像初见那样使我心荡漾。那个时期情绪总是剧烈的，不论是剧烈的欣喜还是疯狂的想念，这份爱而不得的情绪好像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像十多年以后我们回忆往事，总喜欢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不错，不不错，输了我的青春，丢了快乐。这一路走来，我什么苦也没有说，我只是心疼我自己。如果当初没有走错路，会不会快乐很多？
1: 不会在眼里崩溃到无处，不会再为谁爱到义无反顾，从此收起我。
0: 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样险都会有遗憾，无论怎样精心安排都抵不过命运的捉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当初》，由李发发演唱。在无知的年纪做了选择，懂事的时候承担后果，没有什么大彻大悟，无非是步步错，步步误。

生活没有假如，更没有如果，所走的路，所经的事，所遇之人，所留之遗憾，都应该是经历的。对错不由心，聚散不由人，不必难过。山水一程，天各有命，因为不完美才是生活。

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

0: 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脸上笑容常围绕。
14: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4: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1: 100年不许变。
14: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

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又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将豪侠之情缠绵交织，旋律悦耳动听，是华语地区当年最流行的粤语金曲，传唱至今。铁血丹心不仅是83版《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性配乐，更以其词曲搭配的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

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倩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倩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祥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柴少这个主意太好了，门口不有耍龙的吗？这耍龙不得龙戏珠吗？咱把宰相府门口耍龙的这些主力队员呐，给他替换下来。首先得把龙戏那个珠子得接过来，然后呢，再把耍龙的这龙头接过来。当时耍龙的这伙人啊，以为他们都是相府的人呢。不用换，不用换，我们一点也不累，换换吧。我看你们在相府门前耍的也挺累了，一边说呀，一边就把他们手里的家伙事接过来喽。这王伯当一马当先，他把这龙头抢在手中了，谢应登把龙尾给接过来了，秦琼在当中找了个合适的地方，还有齐彪、李豹，他们冒充这些耍龙的， 得进到宰相府去耍呀。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都进去了。进去之后，

0: 们这个活啊又交出去了，他们就腾出身子来喽，然后趁这个机会，他们就溜进宰相府这后院了。走着走着一瞧，就看那里边啊过来个小书童，把小书童吓得喊起来了。王伯当上前呐，一把就把小书童给薅过来了。
1: 干嘛干嘛？你们要干嘛呀？我是个小书童，你们别抓我呀。
0: 我们不是抓你，你也不能再喊了，你再喊呐，我就把你掐死。
1: 哎，别掐我，别掐我，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什么也不干，你必须得实话实说告诉我们，这个于文家的三少爷于成虎他住在哪儿。
1: 这小孩吓得用手一指，您没看吗？就是最亮的那屋啊。
0: 他在那个屋子干什么呢？
1: 他抢来一个小美人，要跟人家拜天地。
0: 人家姑娘啊是好家儿女，说什么也不干，在那哭哭啼啼呢。他呀让几个老妈子
1: 在劝那个小女子呢。我就知道这些，你们把我放了吧。
0: 好，我们把你放可是放啊，暂时先委屈你一会儿。他们从身上拿出了小绳索，蹭蹭蹭蹭把这小竹筒给捆上了，还怕他喊呢，早点破棉絮啊，就把他的嘴给堵住了。你就在这待着啊，到时候就有人救你了。紧接着这几个人一猫腰
1: 就奔亮灯那个屋子去了，
0: 很快就到了亮灯这个大门前了。这时候就听里边呐有一个老妈子在劝一个小女子，姑娘啊别合计了，上哪儿找这好机会呀、啊、于文家的三公子要是想跟谁拜堂成亲，那就是谁家的福气呀、啊，你说你吃不愁喝不愁，穿的是绫罗绸缎，你怎么还哭哭啼啼呢啊？孩子别想那么多了，赶快梳洗梳洗，打扮打扮，一会儿啊好陪着三少爷拜天地入洞房啊。
2: 哦，这几个人听明白了，这个老妈子是睡客啊。哎呀，看来这人有权有势，
0: 什么坏事都敢干呐。这于文成虎啊好像急得不行了，你呀同意也得跟我拜天地，不同意也得跟我拜天地成亲。他跟那个老妈子说了一声，您下去吧，这里的事啊一切由我来了断。他如狼似虎的就扑向了这个小女子啊，给这小女子吓得妈呀一声就往后退。往哪儿退呀、啊、都是人家的屋子。这个老妈子一看，得了，我劝了半天也没劝好，我赶紧出去吧。这老妈子刚一出去，你看这屋子里边可就乱套了。这姑娘啊左躲右闪，
1: 你也没合计合计，你一个小女子怎么躲怎么闪，
0: 你也出不了这间房子，你就是出了这间房子你也离不开这宰相府啊。这小女子看来今天必要遭到劫难呐、啊、可哪儿曾想人家秦琼领着几个弟兄啊前来搭救她了。王伯当上前把这门咔嚓就推开了，这前边啊乌闹火喊的正在耍龙呢，那边还有舞狮子的，宰相府院里院外今儿个可热闹喽。谁曾想啊这宰相府院里更热闹了，不光热闹啊还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呐。你说这谢英灯王伯当他们都什么人呐，过去都是响马出身，这回可要大显身手喽。王伯当一穿进屋子里啊，就看这个于文成虎像个恶狼一样扑向了这个无助的小女子啊。可没想到这功夫王伯当进来了，当就这一脚啊，当当当当，咕咚，把他踹坐下了。啊，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什么人呐不重要，让你记住今儿个这个日子，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1: 你们敢动我？
0: 我可是于文家的三公子，我看你们谁敢动我。
2: 这王伯堂还管你这事儿啊，上前一把就把他头发给薅住了，然后扯着他的头发啊，咚就撞向了大厅中的一根立柱。就听咚的一下子，这一声响把老姜都撞出来了。
0: 这下子可好，于文宰相的三少爷呀当时就本儿咕喽。
1: 这功夫啊，你再看这个小女子吓得尴尬不嘴，都说不出话来了。
2: 柴少上前，小女子你不要害怕，我们是特意救你来了，你爹呀还在外边等着你呢，快快快，二哥你赶快把他背走，我们给你掩护。
0: 好，
2: 秦琼上前背起小女子就走啊。当他们几个人一转身来到后花园，把后花园的门一打开，噌噌噌噌，几个人就出去了。当他们把小女子救出去之后，赶快去找老汉呢。咱们简短截说，这一路之上很顺利，有柴少领道，他就少走瞎道啊，很快就找到老汉了。
1: 老人家呀，你的女儿已经被我们救回来了，你赶快跟你女儿逃命去吧。
2: 爷俩一见面是抱头痛哭啊，别哭了，赶快走吧，
1: 谢谢谢谢几位恩公啊。
2: 这老汉领着女儿就走了。
1: 可这功夫秦琼一看不对劲儿啊，咱们少两个人呐。
2: 少谁呀？少齐彪和李豹。
1: 这齐彪李豹他们不是一直跟咱们在一块儿吗？
2: 这两个小子又来了花花道了，他们可能知道秦琼他们一定能把这个小女子给救出去。结果他俩呀进到宰相府里边，一看这宰相府可真是富丽堂皇，琳琅满目啊，他俩都看傻眼了。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哪儿见过这么有权势的大家族啊，到处都是宝物啊。哎呦，咱俩可是大开眼界了，
1: 咱来回也不能白来呀。
2: 对呀，贼不走空啊，咱得学么点啥。学么啥？他们家什么好咱学么什么。这功夫宰相府啊已经乱套了，到处喊出人命了，赶快去抓凶手啊。
1: 你像这个齐彪李豹这功夫趁乱呐，赶快离开宰相府啊。
2: 他俩呀贪得无厌，非要学么点供着嘎吃的东西。结果两人一看有个灯楼，这个灯楼啊它是个阁楼，当然了那年头倒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不过宰相府这灯楼也是最高的一个制高点。哎呦，这灯楼怎么这么亮啊？那当然了，今儿个是灯节，怎么能不点灯呢？咱上这个阁楼看看什么灯这么亮。他俩噔噔噔噔就顺着楼梯呀、上到楼顶上。到楼顶上这一瞧，哎，怪了，这么亮怎么看不到灯呢啊？仔细一看呐，他俩当时都吓傻眼了，是珠宝灯啊。这个于文宰相啊说不上打哪儿淘弄七颗宝珠，这七颗宝珠啊在这是闪闪发光啊。哎，我说这东西啊咱们把它弄回去，弄到咱聚大厅，弟兄们集中在一块儿啊，就不用点亮子油松了，咱把这大七颗宝珠摆上，把那大厅不就照得通明通亮吗？好，咱把这七颗宝珠子给它摘下来。他们俩上去就把这七个大宝珠子给摘下来喽，装不装吧，背在身上了。哎，这个灯台也不错，这灯台呀还是个金灯台呢，拿着。哎，这什么呢？这是香炉啊，这香炉也是金的，那也拿着吧。他俩呀，哎呀，这下子可得喽喽，背着七宝灯，一个人拿个灯台，一个人拿着一个香炉啊，
0: 两人顺着楼梯的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这院子里更乱套喽。他俩一合计，咱呐顺后院这小门也出去吧。他们俩往这出一走，结果秦琼担心这个齐彪和李豹万一被困在这宰相府，那必死无疑啊。要说秦琼讲义气，他跟这哥几个一商量，咱们说什么也得返回去，趁现在啊府里边已经乱套了，等府里边一旦把这军兵调过来，咱再返回去恐怕就来不及了，就趁这功夫把咱两名弟兄一定得救出来。好，王魔党也是勇将一名啊，这道我也熟了，我打先锋，他是一马当先，秦琼、柴少、谢英登是紧随其后啊。他们就返到后花园这个角门了。到这个角门，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那位余文成都也到了这角门了。他不是追那个大个子吗？是啊，他追那个大个子，那个大个子趁乱呐，一看没有他力气头大，跑了。这个大个子趁乱这一跑啊，这个余文成都他骑着马，这马要是在野地，别说你一个大个子，就十个大个子也跑不过余文成都这匹马。可今儿个这匹马在城里边啊撒不开花，有力使不上，只能躲躲闪闪的追赶着这个逃跑的大个子。结果这大个子是三拐两拐拐在一个胡同里边了。再说今天晚上上元节看灯的人也太多了，他是越追不上他又要追，结果呢人家这个大个子拐吧拐吧没影了，把这个余文成都气的，好小子，就你这样的还出来混事儿，这江湖道你差老了，说话不诚信，打不过就跑，什么东西，就拿这把破弓还敢上我们禅城来显摆。今儿个看灯的人多，让你逃跑了，不过你这个大个子我记住了，早晚有一天我能会着你。就这么着，他打马就要回宰相府。当他刚走到宰相府的后花园，就听宰相府里边啊乱了套了。他在宰相府外边就听明白了，不好啦，抓杀人犯吧，七宝灯也丢了。他抬头一瞧，那阁楼上的灯怎么没了？这可是宝物啊，说什么也不能把这灯丢了。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人赶到我们宰相府来行凶杀人，究竟把谁杀了？他也没合计是他的三弟呀，起码要是绕到前院啊，那还得一段时间，我打后院进去吧。可后院是角门，他骑着高头大马进不去，他翻身下了马，腾腾腾就往这后花园走。这功夫秦琼他们在后边已经提前进到后花园了，进到后花园就把这俩小子给迎住了，快走快走，再走晚了就来不及了。他们从小角门往外走，这余文成都牵着马往里走，他们就碰个正着。没想到啊，这个余文成都一看怎么还有人跑出来，是我们的加农院工吗？假如知道是秦琼他们，当时他就伸手了，他也怕打错人。你们是什么人？这个齐彪李豹一合计，我跟你说什么话呀，啊我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眼看来到跟前了，要是打根本就不是这余文成都的对手啊。这余文成都有多大的力气头，他俩太明白呀，他俩拉那个弓都没拉动，人家余文成都一使劲拉折了。可眼下呀，他俩和余文成都正走个碰头，要说这个齐彪和李豹一个人手里边不有个家伙事吗？什么家伙事啊？一个灯台还有一个香炉啊。这个灯台啊是金的，这金的我也不要了，啪就撇过去了。这一下子正好 打在于文成都这脑门上。

个正着。就这样，他们都从于文成都身边呐跑出来喽。这于文成都身后啊，还有一些兵士呢，有多少？100多人呐。他们当时也都懵了，这些人从宰相府里出来，肯定是自己人呐。等往出跑的人把这家伙事撇向了于文成都，他们才缓过神来哟。再想上前抓这几个从宰相府里往出跑的人，已经来不及喽。这几位好汉，你看他们打于文成都不一定是于文成都的对手，看底下这些小当兵呢，在人家这几位好汉眼里那就算不得什么了。他们往出这一冲，劈着啪嚓，这顿拳脚把这帮小子打得东倒西歪呀。趁这功夫，这几个哥们儿啊蹭蹭蹭蹭蹭背着七宝灯跑了。他们顺着道啊就往北跑，可没想到这功夫于文成都把眼睛啊揉了一揉，擦了一擦呀，一睁开还好眼睛啊没受什么大的损失。他再回头一瞧，什么跑了，给我追。这回有于文成都喊号，这些士兵啊跟着于文成都就追。于文成都他翻身已经上了马了。这功夫啊，尽管街面上还有些看灯的，必定已经接近夜深人静了，行人呢就少了很多，他这马可就发挥作用喽，骑着马哒哒哒哒的就追上去了。追着追着，要说这时候赶巧了，秦琼他们一看跑不了了，干脆呀、啊、奔一个小胡同吧。哪曾想啊，这是个死胡同。于文成都一看进了这个胡同，他可就高兴了。慢着，他进了这胡同啊，他是个死胡同，别着急，把这个胡同口给我封锁住。他又从手下这军兵当中选出来20几员胳膊粗力气大的，跟我到胡同里边去抓人。这20多个军兵啊跟着这个于文成都就要进胡同口了。进胡同口，假如真把秦琼他们堵到死胡同里边，秦琼他们6个人呐、啊、就想跑也跑不了了。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无巧不成书，说不上打哪儿穿出个大个子。这大个子手里边拎着一把大铁棍子，由打旁边啊噌的一下子穿出来了。这大个子谁呀、啊，就是刚才被于文成都追赶那个大个子。他跑了这么半天干嘛去了？这个大个子他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姓熊，叫熊阔海。这熊阔海呀、啊、不光长得个子大呀，而且是力大无比呀。他出生在河南辉县西平罗村。这个熊阔海长得又身材高大，又访过名师，拜过名友，练了一身好功夫啊，在他老家那带啊有一定的名望。后来他也想见见世面，听说禅城有个于文成都力大无比，他就想跟于文成都啊一比高低，带着一把弓箭到禅城来了。结果到禅城他还真就不是人家于文成都的对手。好在这天长安城看花灯的人太多了，又有舞狮子的，又有舞龙的，还有一些踩高脚子扭大秧歌的秧歌队，这人一多可倒好，就把熊阔海成全了。他趁乱这功夫他就跑了，跑了半天这于文成都啊没逮着他。于文成都往回走，结果家里边出事了。这个熊阔海一合计，我也跟着凑凑热闹吧，他也返回来了。结果他这一返回来呀、啊、就听宰相府那边操着把火的，又喊丢东西又喊杀人呐。这怎么回事啊？到这一瞧明白了，那两个拉他弓没拉开的，还有一个黄脸大个子跟他赔不是那个，他们进了这个死胡同了。哎呀坏了，熊阔海

0: 地形熟悉啊，按理说柴少也熟悉地形啊，可是黑灯瞎火的，柴少也懵了，他们只顾往胡同里躲了，没想到进了死胡同。好在这个熊国海赶来的及时，既然他们跟你这宇文成都较劲儿，那他们就是我一伙的，我呀就得向着他们。照宇文成都就是一铁棍子，咣的一下子没打到宇文成都，把宇文成都的马给打毛了，这马一撂蹶子，啪叽一撒欢跑到那个胡同口去了。哎呀呀呀，不好！要说这功夫啊，可就给秦琼他们带来转机喽。他们已经跑到胡同口的堵头了，再往回跑来不及了。得了吧，先翻墙进到这家大宅院躲一躲吧。他们几个真就翻到人家当院子里了。他们进到人家当院子以后啊，这熊国海呀、也跟着进到这当院子里喽。等于文成都勒住了马的丝缰，再看这匹马废了，后胯骨被熊国海这一铁棍子给打憋憋了，这马变成残疾马了。把于文成都气的，他翻身下了马，跟我进去活捉这几个毛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等于温成都勒住了马的丝缰，再看这匹马废了，后胯骨被熊阔海这一铁棍子给打散架子了，这马呀就成残疾马了，把于温成都可气坏了，他没法骑了，赶快从马上下来了，把我这马牵回去，能养就养，不养就送汤锅。汤锅是干嘛的？护理马烂的地方。赶快跟我进去，把这几个可恶之人全都给抓住。很快他领着这些人呐，就追到了这个胡同的紧堵头了。追到近前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那还问啥呀，肯定是翻墙进到这家大宅院去喽。于文成都他爹那是朝中的大宰相，在长安城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想上谁家就能去谁家。他对手下的军士就说了，你们呐，给我

0: 看好这个后墙啊，给我严严实实的看住！你们要看不住，让他们从里边逃出来，我拿你们试问。剩下的跟我进去，仔细的搜查搜查。宇文成都啊，他也不能从这大墙跳进去，人家这么大的宅院呐，肯定也是有身份地位的。再者说了，咱们正经八百的去抓人，也用不着跳墙，这大墙后边已经给他看严了。当他们来到这个大门口，他就要强行的把门撞开冲进去。可旁边啊有个狗头军师对他讲了，咱们可不能随便的闯啊，大将军呐，您不知道啊，这个大宅院呐，是邱王爷的府宅呀。什么什么？邱王爷？宇文成都一听，是邱王爷的府宅，你还真别说，他还真就一愣神儿。他知道这邱王爷呀，在朝中那地位也是很显赫，那也是王爷呀。再说他跟我爹这关系，并不是太和睦啊，一旦让他抓住把柄，在皇上面前再给我爹揍一本，那也够我爹喝一壶的了。这时候啊，我还得格外小心。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家人禀报：“大将军呐，不好了，家里边出事了，三少爷被歹人杀死了。”啊，既然这样啊，管他邱王爷什么王爷呢，我呀就不能管那些了，我就必须得进去了，我可千万不能让他们从这里跑出去啊！
1: 想到这儿啊，他也顾不了三七二十一了，上去梆梆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砸门呐。他这一敲门，把邱王爷家看院子的这些门丁啊，还有军士可吓坏了。谁呀？这深更半夜的来敲门呐？邱王爷在京城啊，那是比较低调的一个王爷。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他都千叮咛万嘱咐，咱们长安城这街面上可乱，到处都是公子王哥。咱们呐，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大门得紧闭，家里边的家奴院工啊，还有手下的亲兵卫队呀，都得到令了，谁也不准许到街面去逛灯。谁要是到街面逛灯，后果自负。宰相府家有一盏七宝灯，是用七颗宝珠子特殊加工成的那么一盏宝灯啊。这个上元节一到啊，人家这个大宰相就把这个七宝夜光灯拿出来了，挂在阁楼顶上，供家里人欣赏。邱王爷在朝中的地位尽管也显赫，但是跟人家还没法比。就因为这些呀，邱王爷就跟手下的家奴院工说了，上元节呀，都在这院里待着啊，好吃好喝供你们，你们不能出去给我惹祸。宇文化及的仨儿子，他们可狗仗人势啊。张哥他家有个朝中的大宰相，这几个恶少啊，在京城是胡作非为，咱可别惹他们。他们找借口要了你的命啊，你都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啊。他们找个理由就把你给害喽，那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呐！这些歹人还经常夜闯民宅呀，找个理由啊，看看谁家有没有好姑娘、好媳妇儿。尽管这邱王爷格外的谨慎呐，可今天这个宇文成都到这就梆梆梆砸门呐，把邱瑞王爷家的人可吓坏了，不好了，不好了！来抓赌的来了，邱王爷也知道信儿了，赶快派人出去看看，到底谁砸门呐？咱们家不没有放局的吗？没有没有，那好，出去看看到底谁来砸门。这家人出去一看，坏了，就看人家这宰相府的兵马把邱王爷的府啊围个是水泄不通啊，叫门的正是宰相的大儿子宇文成都，这家人赶快上前呐！宇文大将军，您到我们府上来有事儿吗？快去通禀王家千岁，就说我宇文成都特来
0: 拜见拜见王爷。
2: 好好，您呢，在这稍等片刻。家人的噔噔噔噔就往里边跑。回禀王家千岁呀、啊，外边砸门的正是宇文成都，他说要来叩见您。秋瑞心里就犯了合计了，今天是上元节，眼看都半夜了，这节也过了，年也过了，这深更半夜的他到我家来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王爷呀、啊，心里就打个根儿，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宰相的大公子啊，还是朝廷的大将军，我不能不迎接呀。秋瑞想到这儿，好，跟我出去看看这小子到底怀有什么目的。他穿戴整齐，这秋瑞秋王爷就到大门口迎接这个宇文成都去了。王家千岁一向可好，哦，是大公子啊，这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事吗？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来了一些响马到长安城闹花灯来了，到我家里边还把我的弟弟给杀了，这些人到我家里边还偷走了我家的七宝灯啊。啊，这些响马真是胆大妄为呀、啊！王爷呀、啊我得跟您沟通一下子，我要带着人马到你们院子搜查一番。怎么，你发现他们到我家来了？是啊，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刚才那个事儿啊跟王爷说了，我堵着他们了，这是个死胡同，就是你们家后院子，我已经派人把那后墙堵住了，我这才带着人马到你们正门来呀、啊。王爷，按理说我应该直接从后墙追过去，可王爷您跟我家父同朝未臣，我也不能不懂礼节啊。你看看这个大少爷是不是有意思，他故意啊卖了个关子，我是给您王爷面子了，要不我直接呀就跳墙了， 我肯定能把他们逮着。言外之意就是后院我已经堵死了，这些个响马就在你们家当院子里边，您是自己搜一下子还是让我派人进去仔细搜查一下子？王爷呀、啊、您合计着办吧。
0: 哎呀，这个大公子我倒不在乎，可我惹不起他爹呀，他以追凶手为名已经把我的后墙堵住了，我要不让他进来这事儿啊还真麻烦。他表面上是给我面子，实际啊他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可他以到我家抓响马为名，我是让他进还是不让他进呢？宇文公子啊，我这也是王爷的府宅，家眷当中有好多女眷呐、啊、你领来100多人到我家这乱收一通，是不是有点不成体统啊？那王爷呀、啊、您看我带多少人进去搜查合适呢？我看呐、啊、这么办，你带10名你手下的亲兵卫士，我让我家秋豹带100人听你的调遣和指挥，你说走哪儿啊就走哪儿，这你看行不行啊？
1: 他一合计，这老王爷已经给足我面子了，他跟我爹在朝中那是死对头，他要仍不让我进，我还真没招。
0: 为了尽快把这些人抓住啊，我只能认了。假如这个老王爷非得让我到皇宫那儿拿皇上的圣旨，你说我能拿来吗？啊，说王爷的府没有圣旨，那哪成啊？我就是到皇上那儿拿来搜王爷府的圣旨，恐怕这里边的人呐也跑了。既然他吐口了，那我就答应吧。好，他领人进去，他就下了一道令给我仔细的搜。
1: 秋豹领的人也得听他的命令啊，他爹已经说话了， 他在表面上也得配合人家于文成都啊。这下子可好，于文成都啊带着人进到院子里，就开始仔细的搜查起来喽。你这么说吧，犄角旮旯啊，还有大柴火棚子、大仓库，包括王爷府里边边边角角的地方，也就是犄角旮旯吧，都搜了一遍呢。甚至耗子窟窿都割了割了，那地方你割了啥，显得收的仔细呗。当他们仔细的查找了一遍，这天儿都要亮了，可就是没收到响马呀，连个影都没看到啊。
2: 于文成都就纳了闷了，我亲眼看见他们跳进来的，而且是100%跳进了王府，可怎么就找不到啊？啊，难道搜查的不仔细？我这十几个人一边跟着搜一边监督着他们搜，确实没发现踪迹啊。他们难道土遁了，就是从地底下钻走了？
1: 不能啊，不能，可是没有啊。
2: 哎呀，这可就怪了。王家千岁啊，我确实看见他们翻墙进了您王府的院子，可真就没查到。我也不好再打扰王爷您了，咱们后会有期。那我就不远送了。他已经换了一批坐骑了，翻身上马，他就回他的宰相府了。这于文成都带人离开了王府，秋瑞对儿子就说了：“天豹啊，你说说，这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爹呀，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也可能这些人真就到咱院子里来了。您听听，这天都要亮了，街上还这么乱呐，恐怕天亮之后啊，皇上都得过问这事儿。爹呀，咱还是到后院再仔细查一查，找一找，可别惹出麻烦来呀。好，就这么着，爷俩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就奔后花园去了。当他们来到假山附近，往西一拐，就听有人说话。哎，爹，你听，有人说话。这些亲兵卫队唰啦一下把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都拿在手中，看来这几个响马真就藏到咱后花园了。赶紧派人把这假山给我包围起来。这些军兵唰啦一下子就把这假山围个水泄不通啊。秋豹就上前呐，大声的说了一句：“你们几个杀人越货的响马，识趣的话，赶紧规规矩矩的出来受俘，要敢违抗我的命令，定斩不饶。”他说完这番话，假山那边的这几位啊，一个个真就转悠出来了。这几个人好像啊，一点也不在乎。一打跳进这个院子，秦琼就问柴少：“兄弟啊，这么大的院子一定是个王府啊，这是哪位王府的宅院呐？”“二哥呀，您不知道，这是秋王爷的府宅呀。”“啊！”秦琼一听，这下子心里可有底了。“哎呀，咱们几个终于进了保险箱了。跟我姨父分手的时候，我姨父还说呢，到京城办完了事啊，看看你姨娘。我也没顾得着看我姨娘啊，结果闯进我姨娘的家了。那他们藏哪儿了？他们呢，在这个假山边上有块小洼地儿，小洼地儿长了一些蒲草，他们就趴在洼地里喽，然后用那蒲草啊自己给自己盖吧盖吧，趴在那儿是一动不动啊。这些搜查的军兵啊，深更半夜的根本就没往这小洼地儿合计，结果他们真就躲过去了。这回他听到他姨父说话的声音了，他明白了，姨父来了，咱就别再装了，起来吧。他们几个互相一交流啊，这说话的动静就传出去了，他姨父和他表弟就过来了。
0: 等他们这些人来到他姨父和他表弟面前，他姨父仔细一瞧，啊，这不是外甥吗？尽管秦琼啊，他不在乎，到了姨父家，那跟自己家没啥区别。可见了姨父面怎么说呢？他一合计，那我就得实话实说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不能再瞒着姨父了。想到这儿，心里倒坦然了。外甥啊，外甥啊，怎么真是你呀？你可坑老娘家人了，可不是坑娘家人怎么的？你说，你把这些响马怎么领到我家来了呢？事情到这个地步了，老王爷还能说啥呀？他马上一摆手，得把这些亲兵卫队啊都得打发下去啊。外甥啊，你领的这些人跟你都是什么交情啊？啊，你怎么领到姨父家了呢？秦琼就得介绍，这是柴少，太原侯的姑爷。哦，你就是柴少。秦琼啊又回头看了看那哥几个，还愣着什么呢？这是我亲姨父，我的姨父也是你们的姨父，赶快过来拜见拜见我的姨父。是是是，姨父王爷，王爷姨父，姨父王爷，这都哪跟哪儿啊，叫乱套了。尤其是这个齐彪齐国远，这齐彪和李豹叫了好几句，王爷姨父是姨父王爷呀。行了行了，别姨父王爷王爷姨父了，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回到厅堂。邱王爷就把他们领到了厅堂了。天豹啊，这个天豹啊，他也叫秋豹，也叫秋天豹，在家里边就叫秋豹，对外呢就叫秋天豹。天豹啊，这就是你的表哥秦琼秦叔宝。姨表啊也是表，姨表跟姑表都是表啊，自己表哥来了。这秋豹赶紧上前，秋豹拜见表哥。我早就听说表哥的大名啊，今儿个一见咱表兄表弟真有缘分呐。秦琼一看自己表弟那可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呀，到厅堂里边这都亮堂了。王爷又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一下秦琼，又打量打量他身边的这几个朋友，又看了一样东西，王爷大吃一惊，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盏宝灯。哎呀，这可是宰相的家传之宝啊，皇上想得都没得到啊，这是世间传闻的奇宝夜光灯啊。你们再说一说，谭家究竟谁被你们杀死了？秦琼赶忙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秦琼赶忙把这事情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当他说到这个余文成虎干的这些可恶之事啊，把邱王爷也气得够呛啊，真是可恶之人死有余辜啊。当秦琼把这情况跟姨父都介绍完了，把后边这几个弟兄也得给姨父一一做了引荐。这李豹、李如贵、占山的，这是熊火海，也是一位英雄好汉。这位是齐彪齐国远，又把王伯党和谢英登也给姨父做了引荐。他们俩是商人，这齐彪齐国远乐了，跟大姨父王爷就别说谎话了。什么商人，我们做的是大买卖，就是杀人越货的山大王。这一句话说完呐，把邱瑞王爷说乐了。你们这些响马呀，就知道占山为王啊。姨父，你说我们不占山为王，我们搞啥养老婆孩啊？我们也得吃也得喝。再说你们在朝廷当王爷当大官，这百姓的疾苦你们知道吗？我们尝尽了人间的疾苦啊，这老百姓有的时候都生不如死啊。这朝廷你争我斗遭殃的就是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才走了占山这条路。我们占了山，我们呐尽管干了一些坏事，也杀人越货，可我们杀的人呐都是那些残害黎民百姓可恶之人。 我们也替民间百姓抱打不平，我们也得伸张正义啊。感情那时候还没有水浒传呢，要有水浒传的故事啊，秦琼就得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了，那都是个招牌。这招牌有时候啊它也有用，不管怎么说，这些响马与朝廷作对，他们当山大王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他们抢的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那些大户，真是穷苦的百姓啊，他们不光不欺负，还把抢来的金银分给这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呢。你看秦琼这回冒着风险把这个小女子给抢回来了，这秋瑞心里边能不佩服吗？正说着话呢，突然之间呢，有个家人他噔噔噔噔慌慌张张的就进来禀告王爷呀，大事不好了，这个宇文成都又领着人马回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好分，很爱却要分开，恋爱谈不明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那时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若是晨风还没来，晚风也可吹入怀，吹着那一地树影温柔摇摆。生活中有太多的挑战与挫折要面对，我们很难做到十全十美，事事圆满很难，不如选择坦然。在望不到天空的日子里，路灯便是你的窗前月。感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月亮没来》，由王宇宙、乔俊成演唱。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身体上、精神上的疲惫感，会莫名其妙掉眼泪，会突然崩溃，但请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世界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每个人都能与自己和解，收获自己生活中独一份的美好。

我说我有点愧疚，我无法挽留，我无法回头，我无法接受。你说你即将离开我，我没有理由，我只剩愧疚。这时候你说，你还是爱我。听完以后，曲终人散皆是梦，繁华落尽一场空，感觉还有一点小 emo。 是不是都这样？先爱的人不爱，后爱的人难释怀。人生的道路上难免遇到身不由己的分别，往前看，美好的一切等着你，也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的旅程中找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走》，由李宗景演唱。这首歌歌名叫《你走》，却句句都说别走。忧伤的旋律，深情的演唱，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与纠结，又好像铭记所受的伤，做出最后的告别。越平静，实则压在心底里的越难过。嘴硬的人会失去很多东西吧。歌曲讲述了分手时的痛苦和挣扎。

情侣相恋第几次缘，我们肩并肩到永远，那些周边堆满思念，把你留在我的身边，只要是爱都值得被尊重，只要是爱什么不可以呢？我也只不过是喜欢上一个与我不同世界的人，虽然我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也许他一直在，月亮是他，风是他，也许未来就会出现在我身边。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会在我身边》，由余火火演唱。对过去要淡，对现在要惜，对未来要信。不去做，永远不会有收获。未来是靠把握机会和努力奋斗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未来长长的路，我们一起慢慢的走。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在外人眼里幸福的像从来没有缺口，你也为我做了你能做的所有。我不像这样你不明不白，爱不是一味接受。在外人看来，一对恩爱的恋人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对方的心素。面对这段无法圆满的缺口，继续或终止，是彼此爱不同的朝向。

爱情是双向的付出才能走得长久，这首歌鼓励人们珍惜和维护自己的爱情关系，意识到幸福不仅仅是表面的物质拥有，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去维护和沟通的精神层面的链接。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街口》，由林凡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很突然》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我家有喜》的片尾曲。

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段看似完美的爱情，但其实是有缺口的爱情。歌词中的缺口象征着情侣之间心理和情感上的隔阂。爱情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拥有，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彼此的深入理解。

一路望，跌跌撞，午夜星河，何去何方？路还长，青叶广，越过群山，追斜阳。在润物细无声中，这首歌给了我们共情，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抚慰感，在颠簸中带着过往的伤痛去感受生活中的一些甜。虽然未来有种种的不确定，平平淡淡的生活，艰难带着压抑，这些何尝不是我们很多人真实生活的写照，挺有共鸣的。

虽说人生的路途大多都是要一个人走，但是如果某一旅段旅程里有人靠着你，就像嘴里含着糖，也挺甜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陈爱颖》，由赵雷演唱，收录在专辑《数钱街少年》中。这首歌曲描述的是那种初见的美好的暗恋时期，或是热切的充满期许的热恋时期，因为总是梦里回到他身旁，总是永远像初见那样使我心荡漾。那个时期情绪总是剧烈的，不论是剧烈的欣喜还是疯狂的想念，这份爱而不得的情绪好像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像十多年以后我们回忆往事，总喜欢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做对了选择，现在是否过着想要的生活。可是人生就是一步错，步步错，输了我的青春，丢了快乐。这一路走来，我什么苦也没有说，我只是心疼我自己。如果当初没有走错路，会不会快乐很多？
1: 崩溃在眼里，崩溃到无处，崩溃在为谁爱到义无反顾，独自收集
0: 我。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满身伤痕。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怎样选都会有遗憾，无论怎样精心安排都抵不过命运的捉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假如当初》，由李发发演唱。在无知的年纪做了选择，懂事的时候承担后果，没有什么大彻大悟，无非是步步错，步步误。

生活没有假如，更没有如果，所走的路，所经的事，所遇之人，所留之遗憾，都应该是经历的。对错不由心，聚散不由人，不必难过，山水一程，天各有命，因为不完美才是生活。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康熙皇帝的烦恼。就在于鳌拜专权。14岁的小皇帝亲政之后，苏克萨哈交权了，鳌拜可不交权，好容易大权在握，交出去哪那么容易啊？可不交权怎么办呢？局势复杂呀，要想巩固权柄，就得赶快商量啊。鳌拜跟自己的党羽进行了一连串的密谋啊。一天开会开不明白，得连着好几宿呢。他们先得给这个苏克萨哈定一罪名，那还不好找吗？没罪还可以罗织呢，更何况这苏克萨哈又不那么检点，给他找了24条罪状，还株连到了苏克萨哈的长子内大臣扎克旦，还有包括他的子孙侄子，反正跟他有关系的找出来一大堆，连跟他同族的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都没有放过呀。鳌拜把这些人罗织到了一起，统一给定了罪了，然后上金殿面见康熙。小皇帝不知什么事儿啊，鳌拜气宇轩昂，大踏步就走到康熙近前，想失礼又不想太情愿，那么个意思，勉勉强强点点头吧，他习惯这样了。然后把自己的奏章拿出来，往皇帝龙书案前一放，请陛下将这干人犯一并逮捕，下旨把他们斩首吧。什么叫斩首啊？康熙帝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你别看康熙年纪小，他可早已习惯宫廷生活了，他知道鳌拜这是要借自己的手除去他的政敌呀。康熙不同意，有什么借口呢？待朕再查实一番再做定夺吧。鳌拜一听，什么？哦，今儿不点头啊？你哪天查实完呢？这一核查那可就没日子了。 鳌拜可等不得。陛下，如若现在不处置这干人犯，只恐日后生出变故啊。鳌拜说这话的时候目露杀机呀、啊、言外之意，苏克萨哈不变故，我你保证得了吗？鳌拜当面跟康熙争辩呢，越说调门越高，越说越不懂得礼法。他冲着康熙皇帝疯狂的挥舞拳头，是表示气愤还是要打皇帝，这就不好说了。两旁边的太监看的都有点生气了，哪有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呀？康熙那宁劲儿也上来了，你越挥拳头我越不答应，这样明天再议。一甩袖子康熙走了。转过天，鳌拜一大早就找皇帝来了，就这么连着逼了好几天呢。康熙万般无奈，只得答应了鳌拜的要求，把苏克萨哈这一干人犯全都给处置了。鳌拜得胜了，皇帝也得听我的，也得按我的意思去办，他更加的得意忘形，是肆无忌惮呢、啊。政府各部门都有鳌拜的亲信党羽，鳌拜家里俨然就成了议政决策的小朝廷了，有什么大事儿都奔敖中堂家里找他去得了。在朝中他是自列扳手，凡事由他说了算。赶到元旦岁首这一天，他率领百官上殿贺年呢、啊。有人一看他这穿戴打扮怎么有点乐礼呀、啊、从服饰到色彩有僭越之嫌，跟那皇帝打扮差不离。不同的仅仅是帽子上的装饰，他挂的是红绒球，康熙皇帝坠的是一颗东珠，合着要把这帽子换换，那就分不出来哪位是皇帝哪位是领班大臣了。康熙对鳌拜集团的所作所为极为恼火呀。可是这康熙皇帝很有心计，表面上不露声色，似乎是对这一切并不介意，暗地里却盘算着擒贼先擒王的主意。康熙用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做贴身侍卫，什么事情都跟索额图商量。不久啊，宫中就招来了一群十五六十六七的少年，这是康熙的命令。这些人都是从八旗子弟当中严格挑选筛选出来的，一个个长得是虎头虎脑，身体结实，机灵勇敢。康熙对外宣称，为什么招这些年轻人呢？宫中寂寞，招这些少年人陪他玩啊，做游戏。玩什么游戏啊？布库啊。布库是满语，就是摔跤。他跟这帮少年人是朝夕相处啊，练习格斗啊，摔跤啊，还有其他的游戏。大伙一看这皇帝十来岁正是玩的时候，很多人没割心。鳌拜呢撇了撇嘴，心想就这皇帝天天就想着玩，那朝政不听我的听谁的呀？他也没往心里边放，自恃权柄在手，他经常随意闯宫奏事，谁也不敢拦他。他说见皇帝那随时皇帝就得等着。鳌拜一进宫门，康熙就让太监把他带到自己玩耍的场所来，那这帮少年人呢也不用回避。鳌拜这边奏了事，这帮少年在旁边哼了哈就是摔着跤，有时候康熙还指点指点，你这么摔太笨了，应该这么这么来啊。鳌拜爱卿有何事啊？这一边问着一边观察那边摔跤，看这意思小皇帝等不得，赶快走了，他还得接着跟那边打呢。鳌拜看在眼里，更加不以为然，反而暗中高兴，认为小皇帝康熙终日贪玩，胸无大志，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他上了当了，他中了康熙皇帝的韬晦之计。康熙帝诚心为了麻痹鳌拜，也培植了自己的心腹。一段时间下来，这十几个少年都成了身手灵活的初生牛犊。 康熙一看条件成熟，就做了布置啊，选鳌拜单独觐见。鳌拜每次都习惯一个人见皇帝了，今天也不例外，跟以往一样趾高气扬去面见康熙。他大摇大摆走进宫来，这左腿刚刚迈过门栏杆，还没等站稳脚跟呢，就见这大殿两旁扑隆一下冲出了一帮娃娃兵啊，就是平时那帮摔跤少年。你想想，练了大半年了，这摔跤的所有技巧他们是暗熟于心，天天练，除了练摔跤，剩下的时间举盾子举石锁，要力量有力量，要技巧有技巧。鳌拜还跟他们要正呗正呗，那哪打得过呀，他架不过人多呀。这帮娃娃兵一拥而上，把鳌拜摁在地上，摁头的摁头，捉手的捉手，压腿的压腿，捆绳的捆绳，就把这鳌拜绑了一个粽子一样给系那儿了。鳌拜明白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无法动弹。哼，康熙皇帝正襟危坐，撇嘴一笑，哼，朕不用刀枪也扶得住你鳌拜这只猛虎。康熙略施小计，是智擒鳌拜，跟着鳌拜的罪状就公之于众了。这罪状是平时早就给准备好了的，调查清楚的，不用核实了。这么一公布，鳌拜的党羽，所谓鳌拜集团，全都网罗在内，清除了鳌拜党羽。康熙改变了朝廷中权臣党同伐异的黑暗政局，这才名副其实的为自己的亲政拉开了序幕。康熙皇帝是真想把大清朝治理好啊，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素有大志的好皇帝。可是民间有很多人不理解，尤其是在明朝灭亡、清朝刚刚兴起这段过渡时期，民间百姓有志之士的心态还没有完全能够扭转过来。明朝崇祯十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清朝崇德四年，这一年秋试刚刚结束，有两个昆山来的年轻士子是榜上无名，名落孙山了，打点行装准备回家吧。他们应举只不过是读书人例行公事，对这二位来说跟别人不一样，中不中举并不在意，他们内心牵挂的是越来越为严重的民族危亡。现在汉人打不过女真人，这怎么办呢？这二位是在复社就相识的好朋友，一个衣着朴素性情直爽，这个青年叫归庄，另一个左眼这瞳仁上罩着一层白衣，右眼略微有些斜视，脸上还有一些麻点儿。这个青年姓顾，叫顾将，字叫严武。归庄跟顾严武并不在意没有考中，俩人收拾好行李坐床边先歇会儿吧。归庄说，严武兄，像你这样的仕宦家庭，凭你的才学下次定能高中。顾将顾炎武一听不由得叹了口气，兄台不见目前的时局吗？正如漏船行于大海，君臣不协力，官民不同心，又有狂飙怒涛相逼，庙堂隐忧必难侥幸啦。他们指的是大明朝的当政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着，就见这归庄神情贯注，略略沉吟片刻。自古朝代更替，君主异姓并不鲜见，这只能算是亡国，

可是如今外族入侵，女真人占据土地，奴役人民，这则是为王天下呀。保君主朝廷是当官的责任，而保天下却是天下人人有责呀。如今我们正面临亡天下的危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这句话就打顾炎武嘴里说出来的。我已经决定不再参加明年的春闺秋试了，我愿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归庄被顾炎武的激昂慷慨所感动，不住的点头，对对对，说的是啊，我们也应尽匹夫之责呀。记得三国年间有个名将叫邓艾，少时每到一处必登高瞭望，查看地势地形。他当了大将之后，在南征北战中全都派上用场了。我们何不也从研究天下山川地形入手，以好备今后之用啊。好啊。哎，顾炎武觉得归庄这个意见很正确，走吧。俩人就回去了。回家之后，顾炎武着手搜集全国的地方志书啊，认真阅读并且做笔记，又把历代史书、名家文集、官员奏章中的有关地理沿革、山川形势、地方物产等等方面资料笔录下来进行研究，整理出40多册斋记。顾炎武32岁那年，他与归庄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明朝灭亡，清兵进了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做了南明皇帝。与此同时，顾将在昆山的家中也遭到了明朝败兵的抢劫，老宅是毁于一炬啊，被人放火烧了。这顾炎武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又想救大明朝，又眼看着家被大明朝的败兵毁于一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顾炎武忧虑重重中，没忘了对历史的回顾。他最敬慕的就是南宋的文天祥。文天祥有一个学生名字叫王炎武，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字也就正式改作炎武了。他要学习文天祥丹心难灭的民族气节。顾炎武到了南京，希望南明朝廷能有所作为，结果啊，这大失所望啊。有志士陈子龙对顾炎武深表同情啊，炎武，世事令人寒心呐。好在江南士气民心尚在，不如早些回去做好准备，届时我等在抗清沙场再见吧。两个人相约好将来要共为抗清做一番大事。那么在江南呢，也的的确确抗清斗争此起彼伏，顾炎武穿梭于两淮苏杭之间。他化妆成商人，改名叫蒋山用，到处联络抗清志士，动员他们组织起来同清军作战。这一天他不幸落入降清的劣等绅士叶方衡手中。这帮人已经投降了清朝，对这些反清人士那就像仇人一样严加防备，抓着那就是严刑拷打呀，把这顾炎武打了一个皮开肉绽，还打算用通海的罪名送到官府去追究。通海那就是私通郑成功啊，这个罪名一旦成立肯定掉脑袋，郑成功是反清的呀。这时候顾炎武的好朋友归庄连夜通过熟人把他从松江监狱里边给救了出来。虽然说脱离了牢狱，但是顾炎武在江南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呀。时光飞逝，一转眼到了顺治16年秋天。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山路上，风尘仆仆的行进着一个道家装扮的人，这位就是年已46岁的顾炎武先生。他的随从帮他牵着两匹骡子，这骡子身上驮着几只书箱，还有

日日如此。赶到登上居庸关，顾炎武的考察旅行就告一段落了。他思念故乡，但是河山没有恢复，他不想回去，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实地考察结果和访问所得的材料写成研究成果，写出了《天下郡国历病书》《赵玉志》《日之路》等等书籍，这都是顾炎武的代表作呀。跟顾炎武同名的还有一位大儒生，这个人也胸怀反清复明之志，此人姓黄，叫黄宗羲。黄宗羲一生精研群学，行事为士林楷模，门下精英辈出，形成了清朝初期浙东学派。黄宗羲少年时候就对科举制度很厌烦，他读书跟治学就不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就此二三十岁的时候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藏书，还在家乡余姚的各家藏书楼抄录未读之书，凡是诸子百家书他都读了。清兵南下的时候，明朝宗室鲁王朱一海被拥戴为监国呀，黄宗羲及家乡子弟几百人上四明山抗清，失败之后重返故里，从此尽力于著作，在读书人中间很有点名气，很多人前来求教拜师。你像史学家万思同、万思大、杜甫诗的注解者裘兆敖，这都是他早年的学生。经过多年的聚集图书，黄宗羲的南雷续钞堂已经是浙江东部很大的藏书楼了，但他仍然是学而不倦，风尘仆仆的四处奔波，几乎走遍了浙东浙西所有的藏书楼。康熙五年，当黄宗羲知道启况元藏书在化禄寺出售的时候，他连忙赶去翻看了三天三夜，买了十大捆啊。康熙十二年，黄宗羲又奔了宁波天一阁，到那儿去看看书，在所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出了当时读书人读书藏书的思想：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呢。这就是黄宗羲的感慨。公元1678年，康熙皇帝为了笼络高层次的读书人，特意下诏征了博学鸿儒科呀，命令三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对山林隐逸者尤为放宽，致使某些热衷于功名的明朝遗民，比如侯方域啊，这些人是趋之若鹜啊。当时有人写诗啊，说圣朝特旨是贤良，一对遗骑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身自残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微绝已经光啊。这就是讽刺侯方域之类的趋之若鹜的文人，这当年你们反清复明喊得最凶的就是你们了，现在怎么都改了主意了，一对遗骑下首阳，博弈书旗嘛，由他首阳山上下来，为什么改了这个主意了？因为那首阳山上没什么可吃的了，饿的。这是对这些人的讥讽。翰林院掌院学士叫叶方矮，叶方矮是黄宗羲的好朋友，他特地向康熙面陈呢，邀请黄宗羲赶赴北京，但是被黄宗羲婉言谢绝了。康熙十八年，也就是1679年，明史开始编修，黄宗羲呢同意自己的学生历史学家万思同奔北京参加编修工作，并将大事记、三史钞等史料都交给了万思同。转过年来，康熙帝听从叶方矮跟徐元文一帮文臣的建议，命两江总督李之毛、浙江巡抚李本胜重礼聘请黄宗羲出山参加编修明史。黄宗羲
到底去不？

0: 不去呢？他是不是像顾炎武一样，要一生跟大清朝对抗呢？同样是文化精英，同样是胸怀天下的志士，黄宗羲又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咱们下文书。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康熙皇帝坚持要请黄宗羲出山，黄宗羲黄先生本心是实在不想出去，可有一样啊，康熙帝李贤下士一而再再而三请自己，要坚持不去的话，难免招来横祸。可本人又实在不愿意出山，就得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理由。正赶这个时候，黄宗羲的母亲病故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黄宗羲借老母病逝，守孝为由，推辞呢。康熙皇帝没辙呀，为什么？强调以孝治天下呀，这种行为得鼓励呀。即便是当官的，逢父母去世，还有丁忧这么一说呢，更何况普通百姓啊。康熙帝不便过于勉强，只下了一道圣旨，凡是黄宗羲的论著和他收集的史料，只要有涉及明史的，皆由地方官抄录送到北京交付史馆，以有助于明史的编撰。黄宗羲的名气实实在在是太大了，春去秋来，一晃又是十年。康熙29年的这天，康熙皇帝问刑部尚书徐乾学，现在有谁是博学多才、文笔隽永，可充当顾问的呀？刑部尚书徐乾学想了想，又一次提到了黄宗羲。不过此时的黄宗羲已年过八旬了，臣听说年过八旬的老翁仍然手不释卷呢。哦，康熙帝一听，那可以召他进京当顾问呢。 朕不给他官职。如果他想什么时候回去，立即可以以礼相送啊。徐乾学一听，黄宗羲年事已高，恐怕不会来的。康熙皇帝想了想，也是80岁了，还出来干什么呀？叹息不已呀。黄宗羲一生不给清朝做官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修明史，但对这种学术活动他很关心。每逢史官遇到疑难，通过书信来请教，黄宗羲都是认真解答。有时他还行走千里，用当时的那种土特快专递的办法送稿件，以帮助有关人员修撰明史。明史于是在中国24史里边影响深远了。那么不愿意当官这个情形绝不止黄宗羲一人。在山西太原西北有一个山环水抱的阳曲溪村，阳曲溪村出了一位大学问家叫傅山。这傅山跟黄宗羲在不做官这个问题上堪称是同道中人呢。傅山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学者，清兵占领了北京，首先颁布剃发令啊，要汉人做他们的顺民，首先从这个发型上要有所改变，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嘛。这自然引起了有骨气的汉人的抗拒。有一位南明大臣被抓住了，清朝有一位大将叫孔有德呀，非要让这南明大臣剃头，南明大臣死活不答应，要不也就当和尚。这大臣一听说当和尚不就得剃头发吗，还是不行啊，结果宁可掉脑袋也没答应孔有德。那这件事传播得很广泛，傅山听到之后，他采取的对策是当道士，因为当道士可以不剃发，不仅当了道士留下了头发，而且他还穿上了一身红色的道袍啊，自号叫朱衣道人，又叫九十道人、十道人，以此来说明自己穿的是朱明王朝的衣服，做的是假道士、九十道士吗？同清朝抗争的意志坚如磐石、十道人吗？感情给自己起这号都是有用意的。傅山听说江南一带反清斗争形势很好，他就奔了江南了。可是一到南边一看，这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呀，很失望的他又回到了家乡。他说，我现在是无国无家了。有一天，那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顾炎武先生沿着长城一路考察，特地来看望这傅山。到松庄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两个人促膝长谈。江南回来的傅山这时候已经明白还我河山的大业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了。顾炎武呢，此刻却用刘坤守晋阳、张良被韩国报仇来做比喻，鼓励傅山说反清复明的大业终有一天会成功啊。当时傅山的家里边几乎已经成了反清志士的联络站了，除了顾炎武之外，沈寒光、李殷笃、屈大均都来过这儿。颜尔梅曾经在史可法的幕僚中极被重用，担任过参赞军机，后来又参加太湖抗清义军。他渴望局势能有急剧变化，可是茫茫四海是无声啊，苦闷的心情同傅山是一样的难过。而清朝的政局现在是越来越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温和起来，试图用推荐征召的办法把一批声望卓著的人请到北京，凡是被点到名的谁也不能随意推辞。傅山也得着信儿了，得知自己被给事中李宗孔、刘佩先给推荐出去了，傅山一点也不高兴， 跟所有的反清志士一样，他是满面愁容。这些反清志士们的表现虽然说不尽相同，但是态度目的都是一样的。您就拿那顾炎武来说吧，有人非要请他出山，顾炎武一笑啊，我一七十老翁还有何所求啊，只欠一死罢了，你们再若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大伙一看，那也不能把这顾炎武逼死啊，真要把他杀了，

0: 那传扬出去，那陛下非生气不可，听之由之吧，放过了顾炎武。再说另一位叫李仪的志士，是被地方官押解着启程的，走到半道，这位李仪先生拿刀就自杀呀，得回大伙看着了，哎，这个连拉带拽，这刀抹脖子没抹正，拉出一道口子来，算是自杀未遂吧。那别往京城送了，真死半道上，怎么交代呀？只好把李仪又送回原籍。傅山也一样，是坚持不去北京啊。他所在的那个地方阳曲知县姓戴，叫戴孟雄啊。戴孟雄请他吃饭，借这机会不让他回家，说是要劝劝他。与其说劝呢，不如说是绑架。傅山跟戴孟雄平日里关系还不错，也知道戴孟雄是奉命办事，身不由己，就对他说，算了吧，我也不为难你了，不过这一次去，倘若能活着回来，我请你让我在这西村安安静静度过暮年，这次我就去一趟北京，给你个面子就完了。就这么跟着走了。一到北京，他就一头扎进了崇文门外圆觉寺，装起病来了。这么大文人在这庙里一病，那可就不出来了。每天不少满汉王公大臣跟仰慕他的人们来看望他，他都让自己的儿子傅梅应答周旋，自己是靠在床头哼哼哀哀的闭目养神呢。这病一直拖到三月初一，博学鸿词科的考期都到了。有人对康熙皇帝建议说，傅山还有一位叫杜月的，这二位身负众望，这次临到考试告病是情非得已呀，是不是开恩特许授予二人内阁中书的头衔，别让他们考了。康熙帝格外恩宠，竟然当即拍板，这二位不考了。受过了官，那就得向皇帝谢恩呢。傅山万万没想到，自己装病没考试，竟然也被授予官衔了。现在去谢恩吗？死也不肯去呀、啊，可把推荐他的大臣急坏了。到了谢恩的日子，派人愣把他抬到午门外，让他磕个头就算。可是傅山流着眼泪扑在地上，就是不磕这头。你看趴这行，你跪那儿，梆的一声，这头磕不下来。可不磕头就是大不敬，按律要杀头啊。康熙皇帝心中有数啊，知道傅山这个人的确是硬骨头。罢了，康熙发话了，傅山年纪已大，让他代职回乡去吧。就这样，傅山先生真够犟的，居然活着返回太原了。此后地方官去拜望他，只要是称他为内阁中书的，他低头连声都不吭。别看带着官衔了，但是穿着依然像平民一样的布衣打扮，戴着斗笠。一直到他病危临终之时，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倘若日后有人称赞我是刘英那样的人，我死不瞑目啊。刘英是谁呀？刘英是元朝时候的人，元世祖曾经任用他为右赞善大夫，做了不久，因为他母亲病了，他就辞官了，再招他，他就不肯出来了。元世祖称他为不召之臣呢。傅山担心后世之人把他跟刘英等同看待，刘英是出仕为官的，我并没有做官呢、啊、那皇上非给我一头衔，我跟刘英可不一样啊。因为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清朝皇帝是他自己的君主，所以他极重身后的评价。傅山就这样到死也没有正式给清朝做过官。虽然这些硬骨头文人跟满清皇帝斗争到底，但是大势所趋，清初的这几位皇帝在文化上通过尊奉孔子，承认儒家，善待高级知识分子，毕竟取得了大部分的人心呢。这文化上面刚刚有所收获，军事上又出了毛病了，内乱眼看又要爆发。什么内乱呢？关键就是三藩呢。 藩国一共有三个，那是明末投清受封的三个藩王，有驻守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吴三桂就领着多尔衮冲进北京那位，还有一个是驻守福建的靖南王耿忠明，还有一个第三位就是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呀。靖南王耿仲明父子去世之后，王位由其后人耿精忠承袭，平南王尚可喜年老多病，大权就掌握在他的长子尚之信的手中。这三家封王原本只是享受爵位，没有封地，后来呢三藩仗着南征拥有军政大权，这坐地越扩越大，慢慢的就将临时驻地形成为变相的封地，俨然是三个独立王国。尤其是平西王吴三桂，仗着自己领清兵入关，立下了大功，如今呢镇守云南广西贵州，是兵多将广，更是不可一世啊，把自己的藩王府弄得像皇宫一样，其他两家藩王也仿效攀比。清朝廷对此十分不满，如果要撤藩的话，恐怕他们就会造反，不撤藩呢，琢磨来琢磨去，这么发展下去迟早一天也要叛反。康熙十二年，全国政局稳定，中央撤藩的这个决心是日渐强烈呀。恰巧平南王尚可喜不愿意受尚之信的挟持，上书要求回辽东养老，这爷俩闹翻了。这一举措正中康熙皇帝的心意，立即批准呐、啊，命令尚可喜率本部人马返回原籍。消息传出，云南、福建这两地是大为恐慌。吴三桂跟耿精忠也上书朝廷试探。吴三桂说自己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呀、啊，想辞去总管云贵之职。实际上，他是想试探一下，看看自己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可这会儿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了，正愁没借口呢。一看吴三桂自己撞上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当即与户部、兵部、吏部三部商量之后，同意按国家制度收回吴三桂一部分权力。吴三桂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呀、啊，恨得是咬牙切齿。皇帝听到此信微微一笑，哼，朕早已知道吴三桂谋逆之心久矣，撤藩要反，不撤他也要反，倒不如顺水推舟，看他能怎样。吴三桂自己后老悔了，等于是错走了一朝棋呀。他急忙召集心腹秘密商议，吴三桂思前想后，随后说同意撤藩等于坐以待毙，不同意撤藩便是违抗军命，罪在不赦。现今是逼上梁山，哎，不如就反了吧。于是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约定尚可喜、耿精忠打起伐清复明的旗号，裹挟云贵、湖广、四川诸省发动武装叛乱。康熙皇帝接的报告微微一笑啊，三藩谋叛早在朕意料之中。随即康熙召集殿前会议，宣布撤藩之事是势在必行啊，平叛之策主要是派重兵实施军事打击，打击的重点就是他平西王吴三桂，三桂若灭则诸贼自散。过后不久，康熙帝除了具体的军事部署之外，对有关的官员又几次下旨啊，告诉这些人在政治上要采取孤立顽固分子的方法，瓦解叛军的策略，对悔罪投归者俱行免罪，官复原职，那么俘虏的人员也要从宽处置， 对于叛军在京城的家属要区别对待，不知逆情者就不必株连。那住在屋里好好的，不知道那边造反的，这就不要再杀人家了。这为了制造一个仁慈之君的政治影响。平叛战争打到了第八年呢，这八年战火连绵呢，耿精忠、尚之信是被迫投降，而且都参加了平定吴三桂的战斗。这一下，平西王吴三桂陷于孤军挨打的境地。此时吴三桂已经67岁了，自知时日不多，希望渺茫，狠狠心呢，就在衡州临时搭了不少庐舍草房。你瞧挤了成这样，都搭草房的了，干嘛呀？当作朝房，挂上大周的招牌，改元为赵武啊。他登基称帝了，不过这皇帝当的可够仓促的，刚当了5个月皇帝，吴三桂就中了风，话是说不出来了。跟着是五脏俱坏，并发症，一命呜呼的。他的孙子吴世凡继位，见内部一片混乱，不敢久留，是撤回贵阳了。这时候清军是几路并进，连战连捷，一路追杀就进了云南。由定远平寇大将军张泰率领的湖南第一路军，跟由征南大将军赖塔率领的广西第二路军在曲靖会师啊。吴世凡派郭壮图率数万步兵骑兵出昆明城30里，布下了大象阵跟清军决战。这段期间，这大象是频繁上阵呢，双方五战五进，大象了、战马了、士卒了，是裹和到一块互相冲杀，结果是象阵大乱，这大象也杀晕了，往回冲，叛军没办法，退守城东归化寺。清军趁势包围了昆明城。由于云贵总督赵良栋率第三路军从四川向云南进兵，在半道上已经把境内的叛军都歼灭了，所以吴氏小朝廷此刻是粮尽援绝呀。南门守将叫方志求开城投降，吴世凡是走投无路，悬梁自尽。他的大将郭壮图是举火自焚呢，马宝、方光琛、夏国相这些人都被清朝生擒俘虏的。至此长达8年之久，或言10个省的三藩之乱是终告平定。由的康熙12年到康熙20年这年冬天，也就是公元1681年，平藩之战终于结束了。春城昆明闹市区的树木上立着一排竹竿，这竹竿上面按着顺序挂着吴世凡、吴世尧、马宝、夏国相、李本深、王永清等等的人头啊。另外一根竹竿上挂的是已经死去3年的吴三桂的骸骨，叛反之罪岂能因死而躲过呀？把他的骸骨挖出来挂尸示众，是为了警告那些破坏大清国安定局面的叛乱分子。康熙皇帝平藩成功，剩下的时间那更得抓紧时间注意吏治的管理了，千万不能因为自己手下官员的不慎再造成民意的沸腾啊。康熙皇帝整个这一朝都非常注重吏治，奖励做好官，所以呢清官就特别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叫于成龙，于成龙那可是从7品知县一步一个脚印连升13级，最后出任的两江总督。在封建官场能这样脚踏实地由小做大，可见康熙朝政治的清廉呢。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人，顺治18年他被选派到广西罗城任知县，那一年已经45岁了。罗城这是一个万山丛中的小县， 民族很多，杂居于此。此时又逢兵灾之后，民众离失，城池连那边墙都没有，城里城外是杂草丛生啊，只点点滴滴有那么六七十户人家，于成龙如何治理罗城啊？这真是举步维艰。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五，政策性农险全国第二。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脸上笑容常围绕。
18: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
2: 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5: 故事里的歌，
7: 刘叔住在我家对面，在民政局上班。昨天一个朋友过生日，他玩到很晚才回家，肯定又喝了不少酒，因为他又醉到找不到房门钥匙的程度，把门拍得震天响，把我从梦中惊醒是小事。刘叔的老婆何以倒没我这么能够适应环境，骂骂咧咧地走出来开门，见到刘叔这副德行，骂得更是凶了。刘叔也不吱声，或许已经醉到张不开嘴的程度，见门开了就往里钻。这时何以总会说，急着投胎呀，喝酒的时候怎么忘了回家了呢？或许刘叔此时倒头就睡，全然不顾何以絮絮叨叨的盘问，直到何以说够了，夜又宁静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刘叔虽然经常很晚回来，但上班从来不会迟到。一大早闹铃一响，刘叔准时的起床，重复而有序的一天又开始了。可是今天不然，我还在床里窝着，忽然就听到刘叔有点生气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
3: 都怪你停了我的闹钟，害我就要迟到了。
2: 我不知道刘叔居然也会生气，有点诧异。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吃了一惊，居然就要八点了。这个时间对于我来说尚早，但对于刘叔，他早该坐上去上班的公交车了，或许已然坐在办公室里。何以倒是一点也不急，不急不慢地说，现在知道急了，我就是停了你的闹钟，故意让你迟到，给你个教训，看你还那么晚回来。接着我就听到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以及匆匆的脚步声，留下何以依然絮絮叨叨的话语。此时的刘叔一定又急又气，可是没有用呀，他恨不得绿灯马上亮起来，一个箭步冲过去，红灯仿佛也跟他较劲儿。这次亮起来的时间似乎特别的长，忽然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一颤一颤的从刘叔后面走过来，眼瞅就要走到行车道上了，恰巧一辆轿车为了不等红灯也风驰电掣的开过来，说是迟那是快，

刘叔一把抓住老大爷，轿车正好就在老大爷前面停住，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个司机被这么一惊，来了气了，从车窗伸出半个脑袋，一句话脱口而出：“红灯，红灯，你没长眼睛啊你！”刘叔正要说些什么，老大爷的拐杖忽然就倒了，一只胳膊也沉了下去。同时，刘叔也觉得手上一沉，老大爷就要倒下了。刘叔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周围的人都被惊呆了，张大了嘴巴看着。司机知道大事不妙，也不管谁对谁错，一脚油门踩下去，立刻影也不见了。现在大家谁也不急着过马路了，自动的散成一圈，围着刘叔和老大爷，看着刘叔对老大爷喊：“大爷，大爷，醒醒，别吓我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着。那些本来就在现场的人们，现在忙得不亦乐乎，心有余悸的对一脸茫然的新来者们添油加醋的解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但是没有人敢碰一下刘叔和老大爷，他俩就像一个圆心，围观的人就是一定的半径画出的巨大的圆，当然圆是永远触碰不到圆心的。不知道圆上的谁忽然说了一句：“快打120吧！”刘叔忽然一惊，着急地说：“那就赶快打呀！”这句话虽然声音很大，却没有人听得见。大家都努力避开刘叔求助的眼睛，无奈刘叔只好一手抱住老大爷，一手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120。很快，救护车把刘叔和老大爷送往了医院，刚才还水泄不通的人群也不知何时自动地散开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到了医院，一方手忙脚乱之后，确认老大爷早因突发性脑溢血离开人世。刘叔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不久，老大爷的家属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当得知刘叔就是那个造成老大爷死亡的凶手后，男的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冲上去结果了刘叔。女的们一蹦三尺高，扯开嗓门叫骂，好像刘叔夺走了他们最亲爱的人的生命，让他们痛心疾首。医院一边艰难地维持着秩序，一边报了警。刘叔的家属比警察先到了一步，当向刘叔确定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们男的也理直气壮地摩拳擦掌，女的也一蹦三尺高的回骂，局面混乱得不可收拾。医院里忽然比菜市场里还要热闹，只要是让别人扶着还能够走动的病人，都举着吊瓶来围观。好不容易等到警察来了，大家才极不情愿地同意心平气和地解决事情。老大爷的儿子老大拍着大腿瞪着刘叔，首先发话了，你把我爸害死了，你就是杀人犯。刘叔觉得很委屈，但是怎么也提不起嗓门，小声说，我只是看他闯红灯就要被车撞上了，才帮了一把，谁想到老大爷就突发性脑溢血了。老大听后很是生气，龇牙咧嘴地说，你放屁，我爸身体好着呢，那条马路过了几十年了也好好的，怎么偏偏见到你就不行了？他眼神那么好，就算忘了看红灯，那么大的车他还看不见呀，准是他见到车就停住了脚步，你一把推死了他。
1: 两家人就这么你来我往的争论着，不知不觉的就说到了钱的上面。这个问题比老大爷的死更让两家人生气，如果没有两名警察看着，他们早就打起来了。最后可想而知，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本来嘛，这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敢保证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呀？两名警察也被吵得不耐烦了，看来无论如何也是调解不成了。既然你们都要公平，好吧，上法庭吧。
3: 我看见婴儿的眼睛，看见树梢

老大爷一家果然就把刘叔告上了法庭，要求刘叔赔付55万的赔偿金，不然这事儿就没完。听说对方本来想告刘叔谋杀，幸好对方律师不同意，说谋杀有点不靠谱，告他个过失杀人还差不多。刘叔一想，过失杀人这罪也不轻啊，怎么自己情急之下帮了别人一把就成了过失杀人了呢？刘叔要是有钱也就罢了，可偏偏刘叔一家三口全靠自己顶着，何姨是全职太太，有个儿子即将高中毕业，哪里有多余的闲钱呀？就算把房子也变卖了，也凑不起50多万呀。刘叔几乎一夜愁白了头，可是官司还得打呀，无奈之下也请了个律师，开始了法院拉锯战。官司就这样你来我往的进行着，刘叔少不得托人送礼，陪着笑脸请客吃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这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刘叔不再坚定地认为自己帮人是对的，他开始想怎样花最少的钱把这事摆平。刘叔的脾气也不似先前那般好了，也老了很多，经常与何姨吵个没完。最不能让刘叔容忍的是，对方居然天天的成群结队去他上班的地方闹，摆两个大花圈在门口，老大爷的孙子孙女们、外孙子外孙女们齐齐的跪成一排，叫着爷爷外公，哭得撕心裂肺。刘叔的领导们虽然平时都和他很要好，也曾多次出面与对方交涉，可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你也说不清啊，只得任由他们这样闹下去。刘叔再也没能去上班，好几次都是还没走进门口呢，他们就张牙舞爪地围了上来，刘叔哪敢靠近呀，总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为了大局考虑，领导们软硬兼施，硬是劝着刘叔辞了职。听到这个消息，对方先是将信将疑，看着领导们出示确凿的证据后确信不疑，听说现在这么闹下去就是犯法，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撤退。没了工作，刘叔仿佛失去了一切，再也不敢在家人面前说自己是冤枉的了，任凭何姨怎么骂，任凭好心的亲戚朋友怎样善意的批评，任凭儿子对他怎样百般的抵触，他总是低下头沉默不语，悔恨的眼泪总是把地板打湿成一片。最终谁也熬不起这场官司了，双方终于定了一个合适的价格，23万7千元，这几乎是刘叔一家所有的积蓄。然而刘叔失去的不仅仅是多年的积蓄，何姨被这场官司搞得精疲力尽，风平浪静之后，他只对刘叔说了一句话，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吧。刘叔还没有想好要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何姨却把早已打包停当的行李搬出来到娘家去了。刘叔的儿子似乎

工友口中得知的。刘叔一直劝着他们别做傻事，千万别扶着别人过马路，就算是自己的亲爹也不行，万一亲爹就死在自己的怀里，亲兄弟们都会怀疑是你掐死了他。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7: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那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走着走着我便迷路了。四周寂寥，天渐渐暗下来，开始恐惧，于是便拼命地追逐叫喊，然后却失足掉下了一个深坑，被飘落的树叶掩盖，沉闷苏醒哭泣。这样的梦夜一直折磨着我。周公解梦的书上解释说，我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心中的压抑无法得到释放，所以才会觉得孤单无助。常常我会抱着一团被子蜷缩着入眠，醒来时窗外暖暖的阳光洒进来，让我忘却了那些触手可及的寒冷。萧伯俊的离去，屋子里的凌乱，还有打在脸上的疼痛，彻底击败了我内心对他的最后一丝期盼。想起江承恩当初用那种愤愤然的眼神看着我，恳求我不要嫁给这个男人的时候，为了逃离和独立，我是多么肯定且自私地说过我会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管我了。2年，仅仅2年，我的那份自信被消磨得脆弱不堪。而在那一刻，我能想到，记住，依靠的却也还是只有江承恩。1个小时不到，江承恩从百里以外的县城赶到了我市里的小店。在看到他进门的刹那，眼泪终于还是忍不住决堤下来。他帮我收拾着那些残品和劣迹，给我递过来纸巾，也不问我究竟。是啊，还能说什么呢？3年前他就说过，我是为了和他赌气才嫁给萧伯俊的。我也对他说，是的，我需要离开你的羽翼。天使没有了羽翼还能飞吗？没有了他的保护，其实我就像只受伤的小鸟，惶恐不安地活着。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008年，我和肖伯俊成了逼婚组。90后的我们自私叛逆。肖伯俊说，有人给你裸婚，你敢嫁吗？为什么不敢？没房我们可以租房呀，没车我们可以步行啊，没钱我们可以努力挣啊。那时的我们除了勇气真的什么都没有。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离开被束缚的生活。奋斗的最初是忙碌而充实的，虽然愿望没有如期到达现实，但却苦中有甜，泪中有乐。那段带泪的岁月是幸福的旅程，是这样的幸福却又转瞬间即逝。结婚后与江承恩的联系有意识的减少了，有时候虽然很想念，却也装作漠不关心。前年我们不想一直帮别人打工，在朋友那里借了些钱开服装店当老板，生意不太好做，常常积货，后来又赔本贱卖。那时候的肖伯俊沾上了赌博，店面不管，家里不顾，就连用来周转进货的钱也拿走了。而我对他的百般隐忍与放纵，促使了他的嚣张与跋扈。后来我想把店盘出去，江承恩知道后来找过我几次，还说要资助我渡过难关，我拒绝了。肖伯俊不喜欢江承恩，就连他的钱都不屑用，所以他对我说，不准你接受他的帮助，离他远点。因为他说江承恩看我的眼神是暧昧的，我无力辩驳，可他拿出一沓钱甩在我的面前说，
3: 这是什么？用你的身体换来的吗？肖伯俊，我对你的心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这么重伤我？江承恩什么时候偷偷塞下的钱我根本不知道。
2: 他不听我的解释，发疯似的摔东西，揪着我的头发，不留夫妻情面地打了过来。那一刻真的连死的心都有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却始终没有掉下来，直到见到江承恩。房间里寂静的可怕，沉默不语让呼吸也急促起来。良久，江承恩对我说，
4: 和他离婚吧，我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生活。
5: 肖伯俊他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的他只是误入迷途，如果这时候离开他，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4: 你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但我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你知道吗？自从你和他在一起，你扔了我，也丢了自己。
2: 说完，江承恩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半年后，尽管我做出了努力，也始终没有能挽救住我的婚姻。离婚时，萧伯俊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带走了所有的钱。至于我，得到的是单身的自由，恢复的是恋爱的权利。江承恩频繁地在我的生活里出现，承诺却一直逼迫我必须采取拒绝与隔离的措施。至极的最终还是收到了他要结婚的消息，未婚妻的名字叫闫妮。意料之中，所以不意外。闫妮，我，江承恩，我们仨青梅竹马。他爱江承恩是长年累月的事，从小学到高中，和闫妮之间形影不离，无话不谈。他给江承恩送礼物，我是他的快递员。他要和江承恩约会，我是他的借口。家境优越的他，毕业时为了能和江承恩一所大学，大费周折。大二那年，我在电话里说我要和对我好的那位学长恋爱了，江承恩怒气冲冲地来到学校找我，一脸的不悦，不由分说地质问：
2: 你爱他吗？他比我对你好吗？为什么把我推开？难道这就是解决的办法吗？
0: 我害怕看他落寞的眼神，口是心非地说：
3: 是的，你的好让人窒息，你的保护像一堵墙，你的爱更是千斤顶，唯一放弃才是最终选择。
0: 他强有力的手把我搂住，吻像暴风雨一样袭了过来，推开他，迎面遇到了闫妮。一直维系的友情终于在那一刻被爱情扯开，之后便是闫妮的疏远与冷淡，我的背离与躲藏。

工作的缝隙严密相邀，谈话在尴尬的气氛中进行着。他说我是他和江承恩的障碍，我总是横亘在他们之间。是吗？可最终你还是得到了他。他说我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壳，心还在你那儿。那我能怎么办？让他死心。当初尽管肖伯俊知道我把他当成了救生圈，却还是愿意不动声色地给了我依靠，为此我深受感动，也默默地接受了他。所以在他提出裸婚的要求时，我毫无畏惧地应允了。只是不知道这提前埋下的伏笔到了最后变成自己把自己的幸福给黑了。父亲打来电话说中秋节要我回家吃饭，怕恰遇江承恩，借故推脱了。月圆之夜，泡着康师傅，听着一个人的寂寞，两个人的错，视而无味，听而无听。叮咚叮咚，急促的门铃声戛然而止了那份宁静。那张熟悉的脸，那挺拔的高度，像阿拉丁坐着飞毯来了，站在我面前问，跟我走好吗？心里明明想着说不，嘴里却答应着好。那条熟悉的街道，那间怀念的古屋，还有那个一直依恋的人，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过去。想真诚以待的友情，想无言以报的亲情，通通的被我抛之于了脑后，任由爱深刻着记忆，让他的呼吸在耳边环绕，温热着内心的湿地。从江承恩的拥抱中醒来，望着他恬然的睡态，默默地留下纸条，然后匆匆离开。不久，闫妮说江承恩要和他解除婚约，还说非我不娶。他撂下话，我绝不答应，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即使得不到他的心，我也不会放弃他的人。江承恩住进了医院，腹部被刺伤，闫妮被警察带走了。见到我，江承恩一脸的笑意，我却哭成泪人儿。他说没事，我还活着，是我对不起闫妮，闫妮的一时冲动，我不怪她。说完脸部表情瞬间晴转多云，是他的母亲紧张地跑了过来，眼神中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神色，疼爱、责怪、矛盾。江承恩的母亲把我叫出病房，角落里他不解地对我说，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离开承恩的吗？为什么知道他一直不肯放弃你，还要给他希望？现在婚事泡汤了，人也受伤了，我对你太失望了，真是红颜祸水。我对不起，许下的承诺没有做到。20年前有一个小女孩被亲生父亲遗弃，被当地的一户人家收养，这户人家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比他大5岁，养父母非常疼爱这对兄妹，对女孩也视如己出，哥哥也很爱护妹妹，常常把她背在背上，玩着猪八戒背媳妇的游戏。只是有一天，街坊们对他说，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他跑去问养父母，他们没有否认。听到那样的声音后，他开始变得安静，不再活泼乱跳。渐渐的，养父母对他也不像从前那般好，那时他就想着快点长大离开他们，于是他便发愤图强，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终于他考上了名牌大学，可是养父母却在那时让他嫁给了一个商人。他不愿意又很无奈，是哥哥偷偷的在入学的前一天晚上把他送上求学的路。他如愿地上了大学，每个月哥哥会来看望他并给他生活费。大学里的生活是如此的多姿多彩，清秀甜美的他是众多男生的目标锁定者。那个叫肖伯俊的男生追在他后面紧紧靠近，他想好好的念书，在毕业之前不考虑任何感情问题。养母来找他说，我知道承恩一直都喜欢你，虽然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你们是兄妹，你不能让他等着你，不要让他一直围着你转。
哥哥对他的情感什么时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许刚开始是出于关心与怜爱，后来却演变成了爱恋与占有。萧伯俊终于是逮着机会了，趁热打铁在毕业时向他求了婚，为了不失掉友情毁掉情谊，他同意了。裸婚时代，没车没钱没房不可怕，可怕的是没心没肝没肺，雄心壮志满腹，却还是让现实难为了生活，全心全意的付出，以为可以换来幸福，却还是有心而力不足。哥哥的三番五次登门造访没有带来好运，却加速了离婚的脚步。哥哥对他的爱超出了情感底线，明明知道不可以爱，却又如此依赖他。哥哥护花使者的角色，在一次次为他排忧解难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内心深处有个隐秘的位置一直为他而留。那个哥哥就是江承恩，20年前那个女孩叫江承慧，我的名字。闫妮说，你知道吗，在你们兄妹间的这种似爱非爱的情感中让我痛苦万分，那一刀划掉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割除了我对江承恩的爱。原本我以为他对你的好只是一种爱护，但我最后才明白，那是他给你的爱。从看守所回来的路上想了很多，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那片回忆的小树林，看到了一个英俊的背影，他回头对我笑了笑，我奔向他，感觉拥有了全世界。有些记忆正在消逝，有些记忆正在产生。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8: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大家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人世间》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的这首《人世间》。这首歌曲呢，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旋律风格属于舒缓又悠扬，循序渐进，营造了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当中年代感的情感基调高度契合。歌手演唱的雷佳，他以演绎剧间细腻与力量的结合著称，将歌曲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为直达人心的声音，被评价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胸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向阳，成为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对人生的思考。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2021年发行后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苹果园为背景，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纯真、亲情温暖，以初恋悸动与乡愁。歌词非常的有画面感，比如冬不拉弹唱歌曲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列把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这一首歌的歌词通过了耗时6个月的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的多元风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以朴实旋律凝聚民族的情感，成为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中国人呢，是由音乐人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刘德华演唱。1997年的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的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了历史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中国人》。

我们即将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 TVB 版《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经典主题曲，以豪迈的旋律与武侠情怀成为华语金曲。该歌曲呢

高水准，成为了武侠歌曲的典范。罗文与珍妮的声线充满盛年的意气风发，完全诠释了英雄的壮志豪情与儿女情长，至今仍被视为点燃武侠梦的旋律。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铁血丹心》。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舒演唱的《人间情多》。这首歌曲呢，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表达了人间真情与爱恋的执着，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人间情多最初是2003年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当中的主题曲，收录在其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当中。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人间真情、爱恋的复杂性，以及相伴一生的珍贵。这首歌曲啊，也被许多人认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也通过李舒的歌曲表达呢，让这份歌曲当中增加了更多的可听感和女性的那种复杂的情感与力量。人间情多，真爱难说，表达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望与珍惜。人间情多呢，是一首经典的影视歌曲，歌词深情，旋律优美，深受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它不仅是与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紧密相连，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人间情多》。

《暗香》是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多项的音乐奖项。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5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歌词当中描写的比较隐晦，歌词的第一句唱道：“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相信这首歌曲是很多人青春的记忆，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暗香》。

春暖花开作为最初的一首阳光充满力量的正能量的流行歌曲推出，其最著名的版本呢，是由那英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首唱。这首歌曲呢，自成为她代表作之一，多次在重要的场合演出，比如新年的音乐会等等。歌曲不仅用于娱乐舞台，也被赋予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有版本呢，被用作致敬最美教师的作品，表达爱与奉献精神的赞美。此外，也有其他的一些主题的同名曲出现，这也体现了春暖花开这一意象所承载的希望寓意。希望一切都能够通过严寒，春暖花开。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春暖花开》。

彩云之南是许千雅演唱的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的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许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

这首歌曲呢首创新民族风，结合了 R&B 还有嘻哈等现代的元素，与云南民间音乐开篇的巴乌声奠定了独特的气质。彩云之南的音乐一响起来，我们便想象出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美丽的天空，有花有草有鸟。这首歌曲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彩云之南。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首歌曲由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的说书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当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了故事的氛围感。

说书人通过传统的叙事与音乐融合，成功地塑造了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以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说书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86年，属国有控股财险企业。2025年末起保费规模位列财险市场第5，政策性农险全国第2。敦化支公司深耕农险领域，助力乡村振兴，为当地农作物抵御灾害风险。地址：敦化市金鼎大街与中京大路交汇处，电话：0433801-2765。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脸上笑容常围绕。
1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7: 一百年不许变，
16: 诺言从不是儿戏。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7: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刨了，就没有大问题。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刨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啊！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儿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当然，皇帝背的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呢，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啊？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30万，而官军总共才4万，就算把一个人掰开2个用，也没法搞定。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为保证能给崇祯同志个交代，可崇祯8年6月，曹文诏奉命出发追击民军。曹文诏的追击目标是10几万民军，而他的手下只有3000。自打开战起啊，曹文诏就始终以少打多，几千人追几万人是家常便饭。但上山的次数多了，终究会遇到老虎。曹文诏率领骑兵一口气追了几百里，把民军打个落花流水，斩杀数千。但此后一来，人多打人少不是没有道理。跑了几百里后，终于醒过来了，3000人而已，跑得这么快这么远，至于？于是一合计，集结精锐兵力3万多人，回头准备跟曹文诏决战。崇祯4年起，曹文诏跟民军打过无数仗，从来没输过，胆子特大，冲得特狠，一猛子就扎了进来，进去了就再没出来。民军已走投无路，这次他们没打算逃跑，只打算死拼。而曹文诏由于太过紧张，只带着先锋1000多人就跑了出来。30000个死拼的人对1000个激动的人，用现在的编制换算，基本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排。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估计只有兰博。曹文诏不是兰博，但他实在也很猛。带着骑兵冲了10几次，所至之处死伤遍地，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斩杀敌军几千人。眼看着快到晚上，杀得差不多了，曹文诏准备走人。这并非玩笑，曹总兵是骑马来的，就算打不赢也能跑得赢。在混乱的包围圈中，他集结兵力发动突击，很快就突出了缺口，准备回家洗澡睡觉。当时场面相当混乱，谁都没认出谁。在民军看来啊，跑几个也没关系，所以也不大有人去管这个缺口。但关键时刻出情况了。曹文诏骑马经过大批民军时，有一个小兵正好被俘，又正好看见曹文诏，就喊了一句：“将军救我！”当时的环境应该是很吵的，有多少人听见很难说，但很不巧，有一个最不该听见的人听见了。这个人是民军的个头目，而在不久之前，他曾在曹文诏的部队里干过。作为一个敬业的人，他立即对旁人大喊：“这就是曹总兵！”既然是曹总兵，那就别想跑了。民军集结1000人，蜂拥而上，围攻曹文诏。
曹文昭麻烦。此时啊，他的手下已被打散，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几个随从，必死无疑啊！必死无疑的曹文昭，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诠释的勇敢的意义。面对上千人的围堵，他单枪匹马，左冲右突，亲手斩杀数十人，来回冲杀，无人可挡。没人上前挑战，所有的人只是围着他，杀退一层，再来一层。曹文昭是猛人，猛人同样是人，包围的人越来越多，他的伤势越来越重。于是，在即将力竭之时，他抽出了自己的刀，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举刀自尽。曹文昭就这样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很勇敢。无论如何，一个勇敢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崇祯极其悲痛，立即下令追认曹文昭为太子太保，开追悼会，发抚恤金，料理后事等等。从某个角度讲，曹文昭算是解脱了，崇祯还得接着受苦，毕竟那几十万人还在闹腾，这个烂摊子必须收拾。所以曹文昭死后不久，崇祯派出了另一个。当时的局势已经是不能再坏了，凤阳被烧了，曹文昭被杀，皇帝也做了检讨，原先被追着四处跑的民军终于到达了风光的地面。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将领包括左良玉、洪承畴在内，都是畏畏缩缩，遇上人了能不打就不打，非打不可，也就是碰一碰，只求把人赶走，别在自己防区里转悠，就算万事大吉。对此诸位头领大概也是明白的，经常带着大队人马转来转去。有一次啊，高迎祥带着十几万人进河南，左良玉得的消息，带人去看了看，啥都没说就回来了。照这样下去，估计高迎祥就算进京城，大家也只能看看。然而这一切都变化了，从那个人到认识开始。对这个人，崇祯给予了充分信任，给了一个绝后而不空前的职务——五省总理。这个职务此前只有陈其余和洪承畴干过，但这个人上来并非是接班的，事实上他是另起炉灶，其管辖范围包括江北、河南、湖广、四川、山东。当时全国总共只有13个省，洪承畴管5个，他管5个。用崇祯的说法是，洪承畴都师西北，他去都师东南，天下必平。这个人就是之前说过的第四个猛人，他叫卢象升。对大多数人而言呢，卢象升是个很陌生的名字，但在当时呢，这是一个相当知名的名字。而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嘴里，这人有个专用称呼，卢阎王。就长相而言呢，这个比喻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所有见过卢象升的人第一印象基本相同，这是个读书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明代的江苏啊算是个风水宝地。到明末，西北打得乌烟瘴气，国家都快亡了，这边的日子还是相当的滋润，故宫的故宫，看戏的看戏。鉴于生活条件优越，所以读书人多，文人多，诗人也多，钱谦益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但除此外，这里也产猛人卢象升。所谓猛人是不恰的，事实上他是猛人中的猛人。但在十几年前，他跟这个称呼基本是八竿子打不着，那时啊，他的头衔是卢主事。天启二年，江苏宜兴的举人卢象升考中了进士，当时吏部领导挑中了他，让他在户部当主事。据史料说，卢主事长得很白，人也很和气，所以人缘混得很好，没过两年就提了员外郎，只用了3年时间又提了知府。到崇祯二年，卢象升已经是五品正厅级干部，
就提拔宋队而言，相当于直升飞机。而且卢志甫人品确实很好，从来没有挥钱收入，群众反应很好。总之吧，卢志甫的前途是很光明的，生活是很平静的，日子是很惬意的。直到崇祯二年，这年是比较闹腾的，基本都是大事儿，比如皇太极打了进来，比如袁崇焕被杀死，当然也有小事儿啊，比如卢象升带了10000多人跑到了北京城下。当时北京城下的援兵很多，有十几路，卢象升这路并不起眼儿，却是最有趣的一路，因为压根儿没人叫他来。卢象升是文官，平时也没兵，但他听说京城危急，情急之下自己招了10000多人就跑过来了。明末的官员呢是比较有特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推卸责任，能不承担的绝不承担，能承担的也不承担，算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卢象升负责任，起码他知道领了工资就该办事儿。但遗憾的是，或者是万幸的是啊，这个卢象升同志没能打上仗，他在城下待了1个多月，后金军就走了。当然这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以他当时的实力，要真跟人碰上，十有八九是个死啊。但这无所事事的一个月，却永远地改变了卢象升的命运，因为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一个叫袁崇焕的统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囚徒。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9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朝廷的特点呢，一向是能用就使劲用，既然卢志甫这么积极，干脆就让他改了行啊。崇祯3年，卢象升提任参政，专门负责练兵。当时最能打仗最狠的兵，除辽东就是西北，这两个地方的人相当彪悍，战斗力很强，敢于玩命，就算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投降，是明朝主要的兵源产地。卢象升练兵的地方是北直隶，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算是二流，然而事实证明只有二流的头头，没有二流的兵啊。明朝的精锐部队大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袁崇焕的兵叫关宁铁骑，洪承畴的兵叫做红兵，而卢象升的兵叫天雄兵。就战斗力而言，明末的军队中最强的当属关宁铁骑，天雄军的战斗力大致排在第3，因为啊第二还没出场呢，比红兵强。据高迎祥和李自成讲啊，他们最怕的明军就是天雄军。比如关宁铁骑虽然战斗力强，但都是骑兵，冲来冲去，死活好歹都是一下子。但天雄军就不同了，比高友还讨厌，贴上就不掉，极其顽固，只要碰上了就打到底，不脱层皮没法跑。天雄军的士兵大都来自大明广平当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所以如此强悍，只是因为卢象升一个诀窍。200多年后，有一个人使用了他的诀窍，组建了一支极为强悍的部队，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曾国藩。没错没错，这个诀窍的名字叫做关系。和曾国藩的湘军一样，卢象升的天雄军呢大都是有关系的，同乡同学兄弟父子，反正大家都是熟人，随便死个人就能愤怒一堆人，很有战斗力。但这种关系军队啊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冲锋的时候一个人冲就会有很多人跟着冲，但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大家也会一起跑。比如曾国藩同志有次开战就遇到这个问题，站在后边督战，还画了条线说越过此线斩，结果开打不久就有人跑路，且一跑全跑，绕着线跑，追都没追上，气得投了河。卢象升没有这个困惑，因为每次开战他都站在最前面，
事实上，卢先生被称为卢阎王，不是因为他很能练兵，而是因为他很能杀人，亲手杀人。之前我说过，卢相生长得很白，但我忘了说了一件事，他的手很黑。卢相生是个很有天赋的，据史料记载，他天生神力，射箭水平极高，长得虽然文明，动作却很粗野，每次作战时都拿着大刀追在最前面，赶得对方鸡飞狗跳。他最早崭露头角是一次激烈的战斗。崇祯六年，山西流寇进入方区，卢相生奉命出击，对方情况不详，以骑兵为主力，战斗力很强，人数多达20000。卢相生只有2000人，刚开仗，身边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头扎进了敌营。他的这一举动搞得对方也摸不着头脑，被他砍死了几个人后才猛然醒悟，开始围攻他。卢相生的大刀水平估计相当好，敌人只能围住无法近身，万般无奈开始玩阴的，砍他的马鞍，马鞍被砍掉，卢相生掉下了马，然后他站了起来，操起大刀接着打。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骇人听闻了，卢相生就这么操着大刀，带着自己的手下把对方赶到了悬崖边，没办法，只能放冷箭。敌人的箭法相当厉害，一箭射中了卢相生的额头，又一箭射死了卢相生的随从。这两箭的意思大致是，你他娘的别欺人太甚，敌急了跟你玩命。这两箭的结果大致是，卢相生开始玩命，而且他玩命的水平明显要高一筹。他提着大刀越砍越有劲，几近疯狂，这下对方被彻底整懵了，感觉玩命都玩不过他，只好乖乖撤退，以后再没敢到他的地界闹事。虽然卢相生的水平很高，但在当时他还不怎么出名，也没机会出头。然而帮助他进步的人出现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崇祯七年，高迎祥等人跑出了包围圈，就进了云阳。云阳被折腾够呛，巡抚也下了课，这事儿说过了。但这件事情对卢相生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接替浔阳巡抚的人就是他。如果高迎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估计是死也不会去打浔阳的。卢相生是个聪明，聪明在他很明白，凭借目前的兵力，要把民军彻底解决，是绝不可能的。作为五省总理，后来呢变成七省了，他手下能够作战的精锐兵力，竟然只有50000人。但在这几省地界上转来转去的诸位头领，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有好几万人，总计几十万，还满世界转悠，没处去找。但他更明白，彻底解决民军的头领是绝对可能的。民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大都是文盲，全靠打头的领队，只要把打头的干掉，立马就变良民。而在所有的头头里，最有号召力、最能带队的就是闯王。这里边要强调一下啊，现在的闯王啊是高迎祥，不是吕自成。在所有的头领中啊，这个高迎祥是个奇特的人，他的奇特之处啊，就是他一点也不奇特。明末的这帮头领都是比较特别的，用今天的话说

0: 军路线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标明路标，引导部队行进。更吓人的是，高迎祥的部队是有统一制服的铠甲。一般说来呀，盔甲这种玩意儿只有官军才有，因为它费用比较高啊，民军呢装备不起呀。那么大部分义军用的都是皮甲，而高迎祥部队的盔甲是铁甲，所谓重甲骑兵就是这个意思。更吓人的是啊，他的骑兵每人都有两三匹马，日夜换乘，一天可以跑几百里，善于奔袭作战。就这么个人，连洪承畴这种杀人不眨眼的角色看见他都有点发怵，打了好几次竟然是个平手。所以一直以来，高迎祥都被朝廷列为头号劲敌，卢象升准备解决这个人。当然他很明白，光凭他手下天雄军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上书皇帝，几经周折要来了一个特殊的人。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陪我玩会儿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

0: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种暑假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14: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4: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6: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2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4: 在遂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21: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向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4: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2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4: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2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4: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2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4: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24: 这也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4: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2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办他们济南车办的事儿。
4: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

0: 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品理去”。
2: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先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6: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4: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代总统。

0: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 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4: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0: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1: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伪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1: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0: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8: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1: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2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E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E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0: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9: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二十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莱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0: 好的，贾静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经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1: 已经结束比赛的4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

0: 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4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着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借重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宝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编，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宝。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2: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 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

0: 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1: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0: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2: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间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数字赋能便民服务，政务 AI 敦敦上线运行。
6: 旧里沟镇村企联建聚合力，蛋鸡产业铺就乡村共富路。
0: 江源镇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近日，敦化市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正式面向广大办事群众开放。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让政务服务随时在线，精准靠谱。走进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市民体验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需在对话框询问一句办事问题，几秒之内，系统就给出了包含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网办入口在内的完整指引。清晰直观的答复让现场市民连连称赞。年初以来，为持续深化数字政务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咨询排队、时间受限、答复标准不一、反复跑腿等问题。市政数局联合吉林市润石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打造了这款敦化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以智能化全天候服务，践行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便民利企服务理念。据了解，敦敦整合了全市所有政务服务事项，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不动产登记、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实现全覆盖。企业群众只需输入办事相关问题，即可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同步推送官方正规网办入口与完整线上办理操作指引。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确保每一条指引都贴合敦化本地政策，精准可靠。目前，市民通过两种渠道就能随时随地一键直达敦敦服务。一是复制官方网址在浏览器访问，二是扫描敦敦专属二维码，一键跳转咨询界面，无论在家、单位还是外出途中，手机、电脑均可随时登录。

近年来，秋篱沟镇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唐家店村与本土龙头企业敦化市祥农勤业有限公司协同发展，有效整合企业资源、村级土地、人力等优势，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格局，为乡村产业体制升级、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打牢基础。据了解，祥农勤业蛋鸡养殖项目于2022年落地唐家店村，总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总投资3000万元，是当地的规模化、标准化蛋鸡养殖项目。项目自2023年投产运营以来，现已建成涵盖雏鸡培育、智能养殖、饲料加工、蛋品产销、粪污资源化利用的完整产业体系。依托现代化养殖体系，项目搭载全流程智能设备，实现养殖环节自动化运行。同时，企业创新养殖模式，定制功能性专用饲料，打造差异化优质蛋白，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唐家店村结合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建模式，盘活村级闲置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真正做到就业在家门口，增收有新渠道。多年来，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余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2026年，祥农勤业投资600万元新建智能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全力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为乡村共富注入持久动力。

当前正值汛期关键阶段，强降雨天气多发，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时期。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压实村级防汛工作责任，近日敦化市江源镇统筹部署防汛工作，镇领导分片包村下沉一线，深入辖区各村开展防汛安全专项检查。本次专项检查重点前往辖区小牡丹水库、葫芦头水库开展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实地查看水库坝体稳固情况、溢洪道排水通畅情况、

0: 水位水情监测情况，现场指出薄弱环节，针对性部署水库渡汛安全工作，要求严格落实水库汛期巡查制度，紧盯水位变化，严防水库险情发生。随后，前往西小牡丹村重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查看隐患点山体坡面稳定性，细致检查边坡有无松动、土地开裂、滑坡等险情，逐一排查周边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查看隐患点警示标志、检测设备是否完好到位，同时详细询问村干部隐患监测预警、危险区域群众台账、紧急转移路线及安置准备等工作落实情况，要求村里压实属地责任，加密雨天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坚决守住地质灾害安全底线。与此同时，镇各包片班子成员分头深入各村，全覆盖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村内河道沟渠、低洼地段、地质灾害隐患点、老旧房屋等关键区域进行细致排查，全面检查各村隐患巡查、值班值守、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检查中反复强调，各村要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时刻紧绷防汛安全弦，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排查，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和安全宣传工作，全面提升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水库、河道、隐患点位全方位排查整治，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辖区汛期安全稳固防线。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19亿元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下达。
0: 最高检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降。
1: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再推新举措。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农田疏渠排涝、夏粮抢洪等救灾措施给予适当补助。全力支持受灾地区应对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减少农业损失，助力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 央广网消息，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人民网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

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开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

0: 6月22日，记者从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简称数博会）执委会获悉，作为全球数据领域国家级盛会，2026数博会招展工作已全面启动，面向全球数据领域企业机构开放产业主产席位。本届数博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聚力打造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高水平行业交流载体，统筹优质配套资源，全域宣传推广资源与多元产业合作机会，向参展企业倾斜赋能，助力参展主体提升行业影响力，把握发展先机，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展会规划6万平方米专业展区，设置覆盖算力支撑、数据供给、模型创新、应用落地、安全保障等全产业链主题板块，匹配不同企业展示定位与发展赛道，企业深耕 AI 算法研发、算力底座建设、数据交易运营，或是布局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数据安全防护、沉浸式数字场景打造，均可定制专属展示空间，高效促成精准商务洽谈与供需对接。大会配套多层级、全产业链增值服务体系，为参展企业拓宽客源、链接产业资源，专项1:1商贸配对活动定向匹配上下游供需客户，展商可依托展会开展新品首发、行业标准发布、投融资洽谈等多元化运营动作，真正实现以会展聚资源、以交流促合作、以参展助增长。2026数博会会专为全球数据产业主体搭建展示主场、合作平台，展位资源总量有限，遵循先报先得原则，其中线上申报可登录数博会官方网站，进入展览会专栏提交参展申请，快捷报名可扫描官方专属参展报名二维码，填报相关信息，可锁定优质展位。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多所本科高校宣布扩招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
0: 网购商品刚下单就降价，是否必须退差价？

央广网消息，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考生可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

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高校，2026年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九所高校同步获批开具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0: 央广网消息，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网购商品刚下单就降价的情况，与商家协商退还差价却难以达成一致。针对这一高频消费难题，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了价格保障相关权责、纠纷争议点及完整维权流程，清晰界定了网购差价退还的规则与法律边界。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介绍，价格保障是商家自愿推出的增值售后服务，并非法律规定商家必须履行的强制义务。价保是指商家提前做出承诺，在7天、15天、30天等约定期限内，若同款商品降价，按约定向消费者退还差价。相关价保内容只要在商品详细页清晰公示，即视为买卖双方合同的补充条款，商家应按承诺执行。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明确，若商品页面未标注价保、买贵补差、降价退差等相关承诺，消费者下单付款就代表认可成交时的商品价格，买卖合同即刻成立。商品后续因市场行情调价，商家无需退还差价。在商家已公示价保条款的前提下，日常消费纠纷多集中在4类规则模糊地带。一是优惠核算口径模糊，优惠券、品牌官方补贴、会员专享价、限时券、赠品抵扣等是否计入价保对比价格，商家事前未明确说明，核算标准随意变更。二是价保期起算点不明确，部分商家任选下单时间、付款时间、发货时间作为价保起算节点，未提前说明，易引发纠纷。三是同款商品认定争议，商家通过更换新链接、新规格或新包装上架同款商品，以非同一商品为由拒补差价。四是规则公示不规范，价保适用条件、排除条款、优惠计算方式等内容放置在详情页底部、折叠区域或用小字标注，消费者难以完整知晓。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要求，经营者在售前必须完整、清晰地公示全套价保约定，明确差价计算方式、价保起算节点、同款商品判定标准以及免责条款。规则公示完成且订单成交后，商家不得单方面随意修改价保条款。若商家拒不履行价保承诺，消费者可通过以下步骤理性维权。首先要留存完整证据，确保商品处于价保周期，新旧商品型号规格一致，保存订单截图、实时售价页面等材料。其次，联系店铺客服，凭公示价保条款协商退还差价，协商无果可向电商平台官方客服提交全部凭证申请平台调解，平台处置仍无法解决争议的，消费者可通过12315热线或全国12315线上平台发起投诉。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心源性猝死为何突然发生？人民网消息，心源性猝死如同潜伏在身边的隐形杀手，发作迅猛，多数人从出现不适到离世不足一小时。猝死并非毫无预兆，而是心脏长期隐患的集中爆发。认清发病原因，识别预警讯号，掌握预防与急救技巧，就能为自己和家人筑牢生命防线。心脏为何会突然罢工？心源性猝死的本质是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大多由室颤、无脉性室速引发，心脏跳动紊乱后，全身供血中断，短短数分钟就会危及生命。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中老年人猝死的首要原因，长期高油饮食、吸烟、缺乏运动会让血管内壁形成斑块并堵塞血管，斑块一旦破裂，血栓会迅速堵死血管，诱发急性心梗与致命心律失常。年轻人猝死多与心肌病有关，肥厚型、扩张型心肌病常由遗传、病毒感染引发，心肌结构病变会导致心电活动失控。不少看似健康的年轻人剧烈运动后突发意外，根源大多在此。还有隐蔽的遗传性离子通道病， 患者心脏结构正常，但基因缺陷造成心电不稳，可能在睡眠、受惊吓时突发心脏骤停，是危险的沉默杀手。哪些信号是心脏在求救？猝死发作前，身体会发出警报，却常被当作劳累而忽略。频繁出现以下表现时，需要高度警惕：胸痛、胸闷、胸口发紧、心慌、心跳紊乱、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晕厥、冒冷汗、恶心、呼吸困难，尤其是在劳累、熬夜、情绪激动后发作，这是心脏在求救，切勿硬扛，及时就医检查。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河湍流，大河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5: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5: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5: 营区有数，岁月。